0: 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客官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如果您这个以前就使用过数字电台，那您应该知道啊，这个非常的操作非常的简单，而且信号也是非常的清晰和稳定啊。那如果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呢，咱也还不需要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您呢只需要在这个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打开这个 DAB 的收音机啊，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它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啊，顾名思义，您会在首页发现我们。那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啊，就旁边的那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这个广播，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像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5啊，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了啊，那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又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啊路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您平时没注意啊，以前呢咱们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啊，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如果您的车年纪没有超过20岁啊，应该都会有哈哈，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来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您去做额外的事情，也不需要您花额外的钱，我们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不仅仅呢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收听到我们信号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澳大利亚，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大家经常都收听到的，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国华语广播同道的啊，在数字电台 DAB 为您进行着同步直播。所以说，使用 DAB 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与此同时，咱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呢，会准时为各位开通。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大家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欢迎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啊，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或者说是分享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快乐，独乐了不如众乐了，是吧？不仅仅局限于咱们在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了解到的这个新闻内容啊，没有聊到的，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有趣的事儿，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啊，依旧是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近两成澳洲人相信工党有能力管好经济，而联邦财长 Jim 则表示，他当前更关心打击通胀，而不是参加人气竞赛。在东京出席商业论坛的 Jim 表示，澳洲家庭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不容忽视，但政府不会根据每周民调施政。民众承受压力时，这种情况反映在民调中并不罕见。我们不需要民调来证明民众正在承受压力，而这也会在政治上体现出来。民调显示 ，Jim 的净好感度在一个月内是下跌9个点，降至-23%的历史新低，而澳洲总理埃伯年的评分也是下跌了10个点，降至-27。将经济管理列为关注问题的受访者比例也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21%。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最有能力来管理我们的经济，认为联盟党最有能力的比例则为29%。这项民调发布前的一周，通胀率升至4%。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现金利率至4.6%。财长表示，政府会继续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并计划在年底前发布的预算更新中加入一项新方案。他说，预算政策并非当前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但政府会继续协助抗击通胀。他还表示，政府已经在8月份的8份预算当中及预算更新中时确定了总额1800亿澳元的节省空间。

下面一条消息，计划长期出国的咱们澳洲老年人要必须留意一项数周前生效的重大调整，那就是部分人士的养老金付款将被削减。新规是于9月20日实施，即影响这天之后离开澳洲的人，也适用于目前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养老金领取者。全额年龄的养老金付款分为三个部分，单身人士每两周可领取1237.7澳元的固定费用，伴侣双方则每人可领取933澳元的固定费用，而单身人士的养老金基本金额为每两周1135.4，能源补贴为14.1澳元，一般养老金补贴为88.2澳元。一般补贴整合了过去分开的多项补助，包括药品、电话、互联网及公用事业费用方面的补贴，而伴侣双方每人每两周领取855.9澳元的基本养老金，另有10.6澳元能源补贴和66.5澳元的一般补贴。而对于9月20日之后身处海外的咱们的澳洲领取养老金的朋友们，全额养老金补贴仍会发放12周，比此前多出6周，但期限一过，补贴就会完全停止。在旧的规定下，金额较低的基本补贴则是会无限期的继续发放，而9月20日前已经离境的养老金领取者，或在这一天离境且离境超过12周的人，则会完全失去这项补贴。那么海外居民无法继续领取任何补贴，这也会导致单身人士及伴侣适用的经济状况审查最高门槛低于澳洲居民。对于伴侣而言，收入测试门槛每两周合计减少52.5澳元，单身人士则是减少32.5澳元。海外来源的收入和资产会与澳洲境内的收入和资产合并计算，并按照正常的经济状况审查规则处理。一些领取澳洲养老金的海外居住者可能会忘记向 Centrelink 来申报您的海外收入和资产，随着数据共享机制不断改善，那各位被查出的风险也在持续上升。那么请您记得，回访澳洲时，如果迎接你的是澳洲联邦警察，那可能不会是你预想中的欢迎方式。

下面一条来自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最新报道，目前澳洲政府正在严查外国投资者囤积控制房产或地块的行为，最高可以处超过1亿澳元的罚款。目前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已经处罚了2名违规的海外投资者，并威胁要强制出售他们的土地。墨尔本外围的2块土地近10年没有任何开发，这违反了海外投资者买地时必须在地块上进行建设的关键条件。而联邦法院认为，这并不是业主一时疏忽，因为他们知道地价持续的不断上涨，持有土地将会给他们带来利润。法官指出，类似违规行为的罚款理论上可以达到上亿澳元。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自1927年设立以来，维州墨尔本富斯格瑞选区便一直是由工党所稳稳持有，但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在该选区的首选得票率是已经超越了工党。该民调由绿党委托开展于9月22日至10月1日进行的调查，是访问了1000名富斯格瑞选民。一国党首选得票率为28.6%，以微弱优势是历史上百年首次领先工党的27.5%。该结果与工党过去在当地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2022年维州选举中，工党曾在富斯格瑞选区拿下了43.1%的绝对首选得票率。如果正式投票也出现同样结果，工党的首选票将在短短4年内是下跌了15.6%。按这项民调，自由党支持率15.1%，绿党14.9%，其他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合计13.9%。富斯格瑞选区于1927年设立，此后一直是由工党稳稳所持有，也是工党在墨尔本西部的传统票仓。2022年选举中，2018年首次当选的工党议员凯蒂·浩是获得了43.3%的首选票。一国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是 Alexon Lopez， 一名财务主管。而根据他的候选人简介，他在运输和物流、制造、回收、自动化及商业地产管理等领域是工作了30多年。

绿党党魁 David 是警告称，美国呢希望以澳洲为基地来开打一下一场战争，现在的澳美同盟已严重背叛了澳洲的利益。在前任领袖 Walters 因健康问题辞职后，绿党上周举行了一场临时党魁竞选，而 David 是赢得了绿党党魁职位。他在接受 Newswire 独家采访时表示，澳洲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意味着澳洲在未来发生冲突时可能会成为首要被攻击目标。他说，澳洲位于地球上地缘政治最安全的地区之一，澳洲没有永久性的美国基地，但允许美国在澳洲部队部署和军事资产，包括驻扎在达尔文的2000名海军陆战队。此外，澳洲和美国也在整个大陆共同运营10多个国防设施。他说，这也是他们让我们的政府不惜巨资在 Perth 外海为他们建造核潜艇基地的原因，因为美国想以澳洲为基地发动下一场战争。他还以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例说，在与伊朗及其代理势力不断升级的冲突当中，美国基地只会让这些盟友陷入到危险当中。而对于澳洲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戴维表示，澳洲应该为自身的

巨响，这种现象只会在地震震中区出现，因为地震能量会在那里抵达地表。那么强烈震动期间，窗户和房屋是不停作响，树木也来回摇摆。主震过后是在一天时间内发生了有数百次余震，但大多数震级太小，是没有办法被人类所感受到的。截至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余震为3.1级，在发生主震后不到一小时内。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呢，最后再关注一下咱们澳洲各个地方的天气状况。一个大型风暴系统是将于未来几天是穿过昆州，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而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风雨灾害。昆州的湿季开局出现有所延迟，而澳洲气象局表示，昆州东南部地区本周预计会出现来势强劲的雷暴，而部分雷暴可能会伴随着破坏性大风、暴雨以及冰雹。澳洲气象局气象学家 Angus 在今天表示，周二昆州东南部大片地区将迎来风暴天气。他还表示，整个九月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最频繁、最猛烈的雷暴天气。而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阳光海岸等地呢，人口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来势相当强劲的雷暴。他还警告，明天的雷暴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大风、强降雨或大型冰雹，形成时会相当的猛烈。周二过后，随着系统继续向北移动，昆州部分地区风暴风险仍会持续，而澳洲其他地区预计不会出现以雷暴天气为主的天气。不过在维州和新州，周二会迎来冷风并伴有少量降雨。维州部分地区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新的降雨可能会给维州的部分地区带来洪水风险。本周初，澳洲中部和西澳大部分地区天气稳定且干燥，在本周四则预计会形成一个湿润的天气系统。

0: 酿酒，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时，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ee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这个状态比较好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这个我们的国内新闻部分呢，客官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2分33分了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下半场太着急了啊，上半场的下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了解到的啊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第二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内西区一条繁忙的街道是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48岁男子因手部受伤而被紧急送医，警方随后是逮捕了一名仍然是持有着刀具的27岁女子。报道称，就在今天中午的11:40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刺伤手部，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事发地，位于 New Town 区的 King Street。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是先在现场为这名男子处理了伤势，之后将其送往医院，当时情况比较稳定。警方随后是在附近寻找这名持刀女子，并找到了这名27岁的女子。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警员要求他放下刀，但据称他是拒绝遵从指令，警方因此是使用了电击枪将其制服并逮捕。那这名女子已被带往了 New Town 警察局，调查仍在持续，现场目前仍然是被列为了犯罪现场，调查还尚未结束。在 Wilson Street 与 Church Street 之间的 King Street 是继续处于封闭状态，多项公共交通服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曾经的地标性建筑是终于又要回来了啊，又要在晚上带着五颜六色的灯光转起来了，那就是停摆了5年多的 Melbourne Star 观景摩天轮确定将于本月的15日周四重新迎客。就是这座位于 Docklands 的巨型摩天轮，高约120米，差不多有40层楼高。2021年9月因为疫情关闭后，一停就是5年多，期间甚至一度让人以为它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而这次回归也不是简单的重新开门，整个项目是又砸下了约1100万澳元来进行翻新。摩天轮经过重新改造，机械、电气和安全系统都进行了升级，还换上了超过4公里的新型 LED 灯光。今年7月底，沉寂多年的摩天轮重新亮灯时，已经吸引了不少墨尔本人是专门跑去 Docklands 进行观看。而重新开放后，玩法也比以前更多了，包括全新的 VIP 观景舱、酒吧和观景平台、活动及婚礼空间，全部观景舱升级空调、监控和对讲系统，新增 LED 互动展示区，介绍维州各大旅游景点。带孩子们去的话呢，也有新的混合现实互动游戏，可以边坐摩天轮边玩。摩天轮的座舱也进行了升级，包括新的屏幕、空调、语音讲解和全新的城市故事内容。票价目前预计从儿童票的18澳元起，家庭票最高为94澳元，具体还会根据高峰和非高峰时段而有所不同。对于很多在墨尔本生活多年的华人来说，这个摩天轮其实并不陌生。以前去 Docklands 不管是逛街吃饭，经常远远就能看到它，那晚上亮灯的时候，整个 Docklands 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现在它是终于重新又亮起来了，重新转起来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墨尔本斥资15亿澳元所建设的新 Footscray Hospital 是投入使用仅仅半年多，就因资金和人手不足陷入到严重的容量问题。院内约170张病床目前仍未开放，至少还有2间手术室处于关闭状态。另外一台用于癌症等疾病诊断的先进 PET 扫描仪也因为没有人员懂得操作而闲置着，而一些需要紧急手术的患者甚至要等待长达72小时。从急诊入院到需要接受阑尾炎切割手术、肿瘤引流或者胆囊结肠手术的患者，经常因为没有足够病床和医护人员而等待3-4天。有些患者苦等了3天还进不了病床，气的是直接自己出院了，而有些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却被他们给关在医院里不闻不问的就占据病床4-5天的位置。过去5年呢，包括 Footscray Hospital 在内的 Western Health 紧急手术需求已经激增51%。这里所说的紧急手术是指患者入院时临时需要进行无法提前安排的手术，并不等同于危及生命必须立即进行的抢救手术。而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Footscray Hospital 急诊已经面临着明显的压力了。首次接诊接受分诊护士或医生评估的等待时间中位数达到了1小时31分钟，是全州平均25分钟的5倍左右。而新 Footscray Hospital 设计容量超过500张病床，但目前实际开放的只有约130张。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的 Box Hill， 一块用于修建地铁站的土地究竟该赔偿多少钱呢？维州政府之前的开价是1390万澳元，开发商最初却想要1850万澳元，双方相差460万，而经过两年的协商，价格依然是谈不拢，但是地已经给用了，如今是闹上了法庭。那么根据先锋太阳报的最新消息，去年倒闭，目前欠债权人最高达7亿澳元的开发商 APH Holding 近日对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提出了起诉，指责政府强制征地的补偿价格过于低廉。争议地块位于 Box Hill 的941到951 White House Road， 原本是一排商铺，如今已用于郊区铁路环线施工。那么2025年4月要求赔偿1850万，6月降至1770万，9月再降1660万，那么政府最终给的价钱为1390万。这并非维州大型基建项目第一次因征地价格而惹上官司。那么上述案件尚有一些定论，而在之外的另一起案件当中，法院已经要求政府要追加巨额赔偿了，那就是 Bandura Tennis Center 原本获报价3000万澳元，而上周末最高法院近日裁定，政府由于拖欠钱，这个资金不给啊，只付了原本应该付出3000万里面的300万，那么到今天法院裁定政府还需再支付2000万澳元。这座网球中心是拥有23片球场、一座会所以及一栋平房。2022年是为 North East Link 项目被政府强制征用，之后是遭到强制拆除，而到今年为止，政府仍然是只付了3000万里面的300万。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维州方面的消息比较多。今天就在昨天，在维州墨尔本的 Maribyrnong 的 High Point Shopping Center 是发生了帮派斗殴事件，事发地点就在儿童游乐区前，而在场的家庭是被吓得四处躲避。当时这群人是挥拳相向，互相叫骂，目睹经过的家庭都是惶恐不已。周日是正值学校假期的最后一天，斗殴爆发时购物中心是人潮拥挤。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说，一名保安在冲突中是被踢中脸部，而警方在事发后很快就抵达了现场，分别逮捕了三名年龄为15、16和19岁的青少年。其中年龄较小的两人因聚众斗殴而受到警告，19岁的青少年由于已成年则未被起诉便被获释，所以是遭到了众人的给质疑声。据了解呢，这起事件是没有造成任何人的重伤。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帐篷不断增加，工人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难以负担，那么在新州悉尼的部分地区是越来越像洛杉矶了。根据相关报道，一家服装慈善机构的创办人分享了一张在悉尼一座桥下拍摄的照片，称现场简直像洛杉矶的一条街。他的这张图片是瞬间引发了外界对澳洲可能步入美国式无家可归危机的担忧。洛杉矶最新年度统计估计，当地有45,194人无家可归。而拍下这组照片的当事人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我亲眼看到了这个景象，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里，对吧？这呀，就在我们的悉尼。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年第一次开展外展服务时只发出了11件衣物，那么如今十年过去了，随着需求持续上升，该机构也就是针对无家可归人提出帮助的这个机构，每周通过外展发出的衣物已经达到数千件，十年时间翻了几百倍。那负责人 Chris 表示，我们第一次服务只发出了11件，现在我们要每周发出1300件。该慈善机构通过外展服务为生活艰难的人来提供衣物与人与人之间的支持，目前服务呢是已经拓展到悉尼的各个郊区。

接下来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北区的一场民宅派对当中是发生了袭击事件，两名青少年受伤后被送往医院。就在周六的晚上8: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就派人前往了一处位于 The Gap 区的民宅。据悉呢，这场派对是为庆祝一名少年16岁生日而举行。医护人员到场后发现有两名少年面部受伤，并为他们进行了治疗。警方表示，两人的伤是在派对上与另一群人发生冲突后造成的。那么一名来自 Fernie Hills 的15岁男孩的伤势没有危及生命，被送往了昆州儿童医院，而另一名来自同样地区的16岁男孩也不危及生命。警方表示，经调查后，他们在附近是找到了一名15岁的男孩，并将其拘留走，随后啊将他释放。警方还表示呢，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正在努力查明这起事件的具体经过。警方同时呼吁，如果有目击者或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都请您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来提供有效线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来自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的 Perth 南区一处民宅发生火灾后，邻居是破门而入，英勇地将屋内六名儿童给救出。根据相关的报道，就在上周五晚上8: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抵了位于 Yongbab 区的事发现场。据九号台的报道，事发时有六名儿童都独自在家，其中一人正在使用炉灶，一条毯子就在这时候啊着火了。那么邻居是英勇的几名邻居是英勇的冲入房屋，合力把这六名儿童给带到了安全地点。那警方表示，六名儿童均已被送往医院，情况都很稳定，另外两名男子也在医院，情况稳定。那虽然大火是已被扑灭，但他们的房屋是损毁严重，而一名38岁的女子被捕，并被控一项未能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罪名。那具体的消息由于警方尚未向我们透露啊，为什么这名女子被捕，只是简单的透露了一个罪名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那么该名女子是将于明天出庭受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了非常多来自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关注，也希望您能够这个不断的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也休息休息，活动活动，然后我们听两首歌曲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第三个单元的内容则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发生在这个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昨晚表示，中东这场战争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事爆发7个多月，至今仍未达成任何外交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基于新制裁的解决方案，唯有基于公正和公平的谈判才能找到出路。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2日晚，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班森赫的海湾公园大道与86街交界处举行了广东大道命名揭幕仪式，以纪念19世纪参与修建横跨美国东西大陆铁路的广东籍华工以及华人移民对美国及当地社区发展的贡献。

最新消息，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今天向美联社透露，在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了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9月30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日发生安全事件。

美国当地时间10月4日的清晨，美国佐治亚州杜立县的返校周末街区是发生了聚会枪击事件。杜立县学区督学称，枪击事件并非发生在学校组织或支持的活动当中。据了解，返校周末是美国的高中、大学每年秋季的经典传统活动，主要是邀请毕业生重返母校聚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在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参加武器装备展的一名参展人员是赠送了手表。普京二日在视察切巴尔库尔训练场期间观摩了武器、军事装备和特种装备展。在听完展品介绍后，普京总统向一名参展人员赠送总统纪念手表。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巴西当地时间10月4日深夜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当天进行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十多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而卢拉当晚在南部城市圣保罗发表演讲称，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

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今天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日本首相近十年来首次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那么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是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警方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舰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克布·巴拉德，此人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强奸杀害一名日本当地女性。

在乌克兰呼吁阻断俄罗斯新的黎明卫星互联网服务之际，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四日发出关于全面太空站的警告。梅德韦杰夫呼吁各国就他所说的非常拥挤的太空环境表现出相互体谅。

最新消息，在老挝今天上午举行的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届主席。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

美国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时间10月4日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全部死亡。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时间的10月4日晚表示，已停止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坠毁的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搜救行动。这架飞机所属的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发布声明称，机上6人据推定已经全部遇难。

鉴于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工业国将释放其石油储备，以稳定局势并遏制油价涨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会议后宣布，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从其储备中释放多达1亿桶柴油和原油。他还说，另外一些伙伴国和国际能源署也将参与到行动当中。

魏德尔批莫茨在德国国庆日时去乌克兰，俄罗斯则讽刺其为乌克兰总理。德国总理莫茨10月4日时突访乌克兰，并宣布了新的援助。德国国内有人不满莫茨的做法，俄罗斯讽刺他是乌克兰的新任总理。正值德国国庆之际，莫茨却前往乌克兰，承诺再次提供数十亿德国纳税人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应是德国的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并且是他们目前正急需的。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4日，印度北方邦尼拉特市，一女子撞见其丈夫与情人一起后上前对峙，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吵。报道称，女子的丈夫试图驾车是将其撞死，而一段事发时的视频显示，该女子是紧紧地抓住引擎盖趴在汽车引擎盖上面，汽车则是持续地向前行驶，车内则坐着女子的丈夫与她的情人。地方警官称呢，这名女子看到丈夫和情人在一起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警方是已经逮捕了其丈夫与情人，涉事车辆已被扣押，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那在9月30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是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呢，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机舱的驾驶室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而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其制服后，客机是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在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3日，三名印度的女性记者指控印度警方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抗议活动当中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而新德里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德里辖区已经收到相关投诉，案件已移交犯罪调查部门，将开展公正无偏倚的调查。

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仙本那度假村是遭到陌生男子闯入房间性侵未遂。那么昨天当事人告诉记者，经警方调查，当时闯入他房间的是度假村的保安，目前已被拘留。警方那边告知，嫌疑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滞留者，下周就会针对他非法入室和非礼等指控来进行开庭。而度假村那边现在愿意和解并提供赔偿，但度假村是坚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责任。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的竞选现场，是瞬间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领跑汽车是发布声明，领跑汽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蔡康永仅为我司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代言人。目前我司已下线与其相关的全部内容，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续我司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方背景与立场的审核，来切实履行品牌责任，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昨天蔡康永是终于撕下了他在广大热爱他的粉丝和观众朋友面前的那副虚伪的伪装面孔，是公然表态自己是个台独分子。而蔡康永和小 S 原本是备受期待的新节目也是骤然叫停。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啊，那在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体坛速递当中呢，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准时为您开通。同时啊，我们也在体坛方面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比赛和赛事赛果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熟悉的歌声，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呀，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因为为什么先跟大家说网球呢？啊，那是因为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7，那么中国网球公开赛第四轮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也就是这个32进16的比赛。那么在今天呢，会有两位中国选手出战啊，也是仅剩的一位是大家熟知的前世界第四，咱们的奥运冠军啊，卫冕冠军郑钦文。他此时此刻啊，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他正在和他的对手来自于捷克的布斯科娃在进行着32进16的比赛。那么现在比赛是进入到第二盘当中了啊，第一盘郑钦文是拿下，那么第二盘是郑钦文有些松懈了啊，上来是连被对手破两个发球局，那0-3落后。就在一分钟之前啊，刚刚郑钦文是将比分啊回破了一局回来啊，那就追成了1-3啊，第二盘当中。那么好，那郑钦文又在第五局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拿到了局点啊，是有很大可能要把比分追成2-3啊，大家也不用急啊，郑钦文是怎样的选手啊，是连续两场比赛0-5都可以连赢7局，而且他的对手都是前世界第一大满贯冠军级别的啊。那这个布兹克娃虽然世界排名目前排在第22位，是远高于郑钦文，但是硬实力上来说还是咱们郑钦文略占优势的啊，所以郑钦文还拿下了第一盘了。所以这一盘呢啊，更紧张的是布兹科娃，相信郑钦文会在随着比赛的进行当中会这个逐渐的让自己的状态回升的啊。其实郑钦文拿下第一盘呢自己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好的啊，他是靠着他强劲的武器，那就是目前世界女子网坛最强发球啊，郑钦文靠着他首盘发了7记 ace 球，是直接拿下了比赛。那么这盘当中，相信郑钦文的这个进攻的手感也会逐渐回来的啊。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赶快去看啊，打开这个电视。毕竟如果郑钦文这局再翻盘的话，那就直接2-0拿下，进入到16强当中了。而另一位中国选手是大家谁都没有想到的，年仅16岁，是在上个月刚刚拿到了大满贯青少年美网女单冠军。在本赛季4个大满贯呢，他闯入到3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只有年初的澳网是爆冷止步8强，没有进入到4强啊。那么除了澳网之外，法网、温网、美网是连续3个大满贯都闯入决赛，那么他分别在法网和温网是不敌两位同样的对手不同的对手。而在美网当中，他决赛的对手依然是来自俄罗斯的啊，他温网的决赛对手啊，这个孙欣然呢，实力本身就比对方强一点点啊，毕竟孙欣然是贵为青少年世界第一，而这个俄罗斯的选手是世界第6啊，他没有在重蹈温网的覆辙，是领先之后就慌了啊，但是在这个美网当中孙欣然是也和对手鏖战3盘的，最终是成功拿下他个人的首个大满贯冠军啊，还是青少年级别的。那么他由于是中网嘛，在咱们中国比，那么也是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啊，是直接给孙欣然颁发了外卡。而孙欣然是果然没有让国人失望啊，没有让众多喜欢他的这个人球迷失望，他是在这个中网当中，他是连克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啊。他孙欣然在中网之前，他在成年组的世界排名为600位啊，这个非常的靠后，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世界排名的啊，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嘛。在首轮第二轮当中是连克世界排名第79和世界排名第40位的选手是闯入到了本轮当中，而孙欣然啊，在本轮也就是今天的比赛当中，他会在最后一场来压轴出场，他的对手是谁呢？没想到啊，这个和郑钦文一个时代称为宿敌，目前为止郑钦文还从未战胜过的美国天才少女前世界第2可可高福。那么不知道郑钦文拼搏了这么多年了啊，是还没战胜过这么一个天才少女恐怖的对手，不知道16岁的孙欣然啊，在赛场上面对着这个前世界第23座大满贯冠军得主美国天才少女2005年出生的可可高福啊，这个我们2010年出生的孙欣然是能否爆冷，再次爆冷战胜他呢？那这个比赛啊，
不早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啊，明天凌晨的1点钟。由于是安排在最后一场，所以要看前面的比赛有没有比的时间很久的啊。所以这个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一看的啊。孙兴慜的打法是可以说，我看过他的几场比赛，是李娜的反手，郑钦文的正手，再加上郑钦文的发球，可以说是加强版的啊，在这个16岁年代里，加强版的郑钦文。毕竟孙兴慜他能够占据着世界第一的位置，连闯3个大满贯决赛啊，一年就4个大满贯嘛，并且同年拿下橘子碗的冠军，创造一系列的历史，是有这个实力，硬实力来作为支撑的啊，不然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在本届中网当中，他也是。是吧？连过2关，进入到32强当中，所以啊，看看能不能闯过可可高福这一关。如果孙兴慜能闯过可可高福这一关的话，那么本届中网的冠军很有可能啊，要被咱们中国选手给拿到啊。在这里提前给大家做个预测，因为啊，最强的两个头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本赛季豪取2个大满贯冠军的亚洲之光，莱巴金娜在首轮就爆冷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多位的选手啊，而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二，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萨巴伦卡也是在上一轮爆冷不敌巴托尔科娃啊，也是纷纷止步了前2轮，所以啊，在郑钦文，如果郑钦文今天能够过了这个布科娃这一关啊，相信很大的这个可能性啊，要闯入到决赛。因为在郑钦文闯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原本他要对位的是下一轮对位莱巴金娜，但是莱巴金娜爆冷了，所以说下一轮的对手100多位的排名，可以说为郑钦文进入到这个8强是铺好了路。那如果今天这个孙兴慜能够再次爆冷前世界第二、3座大满贯冠军可可高福的话，那他们两人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半决赛相遇。那这样的话，孙兴慜又创造了世界网坛的一个记录啊！本身孙兴慜在中网连赢2轮闯入到32强当中，就已经打破了小米辣啊，也就是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啊，安德烈娃啊，小米辣16岁。200天在中网连赢2场以上的这个最年轻记录。那孙兴慜呢，是以16岁09天打破了这个小米辣的记录了。如果说他能战胜可可高福的话，那将继续书写着世界网坛的历史和记录。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那个时间有限啊，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已经结束了的，在上个周末啊结束了的这个亚洲最高级别的赛事啊，那就是亚运会。埃及名古屋亚运会在上周五的晚上啊是落幕了。中国代表团呢是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收官，超越多哈亚运会的165金，创下了境外参赛的最佳成绩。那么数字是非常耀眼的啊，但是呢真正值得咱们反复回味的，柯凡给大家总结了是比较值得我们去记住的项目啊，毕竟100多块金牌100多个夺金的项目，我们没有时间去把它全都给它这个记住。那觉得值得回味的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啊，五个给大家总结五个，则是第一个则是我们的男子游泳选手，年仅17岁不到18岁的张展硕啊，是一个人参加7个项目拿走7块金牌。但是奇葩的是啊，在亚运会结束后评选最佳男女运动员的时候啊，张展硕竟然是输给了泰国的问颂。问颂呢是在短跑田径项目上，我估计啊这个张展硕输也就是输在项目上了。毕竟这个问颂他是拿到了2金1银，但是他是打破了亚洲纪录。由于在田径上亚洲比较弱势嘛啊，我估计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样了。不然张展硕在游泳项目上啊参加7个项目拿了7个金牌，破了4项亚洲纪录，破了5项赛会纪录，这样一个成绩啊，男子最佳 MVP 竟然没有给到他头上啊。那么在这7个金牌当中，值得大家记到的提出来的是单项游泳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啊，这支枚金牌堪称是本届所有的金牌之首。决赛中由徐海博、傅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与日本队展开激烈争夺啊。那么在张展硕接棒之前呢啊，中国队还落后日本队1.89秒，想象一下啊，每人游200米1.89秒是多么大的差距了。那么张展硕硬是凭借着自己200米冠军的这么一个底蕴，在最后接棒的时候啊，反超了日本选手0.88秒，也就是说张展硕这一棒是赢了日本选手2.97秒啊，2.87秒啊，可以说不仅让帮助中国队反败为胜，而且是帮助中国队又破了亚洲纪录。他的分段成绩达到了1分41秒92，这个成绩是在奥运会可以拿到金牌，离着奥运会的奥运纪录只差了0.01秒。那这是一个项目。第二个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就不说了啊，因为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报过了，那就是女排的决赛啊。这女排的决赛3-0力挫日本，也是咱们中国三大球，可以说在总的项目上中国亚运代表团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在三大球男女排、男女足、男女篮上是集体拉胯啊，只有女排是成功留住了这个体育大国的一丝颜面，拿到了唯一的一枚金牌了。男女篮更别说，连4强都没进。这也是中国在亚运会上的10枚女排金牌，实现亚运3连冠。第三枚值得大家记住的并不是金牌啊，而是一枚铜牌。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男足赛场，中国男足是在铜牌战当中点球大战以5-4击败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是时隔了我想一下啊，大概是时隔28年吧，重返亚洲亚运的领奖台。可以说中国男足啊，这个半决赛输给韩国呢，有实力其实差不多，跟这支韩国队有这个裁判，很大一部分是裁判的原因啊。这个没有看关注比赛的可以去关注比赛第80多分钟的时候，韩国对方那个手球，以及比赛刚开始时啊，这个韩国的恶劣动作，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是一张牌没掏啊，这个裁判有一点点，但是也有运气不好，毕竟中国队啊击中门柱和横梁是有多达6次之久啊，但凡这6次能够转入2个进球，那中国也不会输给韩国。同时韩国在决赛当中是 四连杀日本，也就是说连续四届亚运会日本都和韩国共同闯入决赛，日本是四连亚，韩国是四连冠啊。韩国这本届报名的22个队员当中有19个是没有服过兵役的，所以啊这个韩国队在夺冠之后是喜极而泣啊，因为这19个人不用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去停下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去服兵役。但是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啊，赛后这个是又发生了这个奇葩的一幕啊。本届亚运会本身韩国就说日本针对韩国啊，不仅是这个奏国歌给放成朝鲜的国歌，大巴给送错球馆啊，那在男子足球的颁奖典礼上，本应升起的韩国国旗在韩国国歌那个放出来之后啊，中国和日本的国旗是缓缓升起，韩国的国旗是迟迟的卡着一直不动，直到中国和日本的国旗升到底，哎，韩国的国旗才缓缓的升起啊。这个韩国队的这个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还是韩国的网民是集体破防，是在网上狂骂日本组委会。好，这是第三个项目，而第四个项目是大家可能没关注到的啊，很少有人关注，但是在咱们澳洲呢玩这个项目的人又不少啊，那就是高尔夫项目。高尔夫中国男女团是集体双双夺冠啊，中国亚运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从零到一，从无到有，这是一个新起的项目啊。那么第五金则是之前又给大家说，那就是咱们年仅18岁刚刚成年的这个田径赛场上的这个刚刚成年出现在世界赛场上，那就让全世界除他之外的所有对手绝望，甚至是有很多选手都已经转向不练这个项目了啊，那就是女子标枪的18岁严子怡啊，她号称严一枪。那全部比赛6投，严子怡只要不犯规，一般就投第一投，放弃后面的5投，因为他的第一投就会领先最终拿到亚军的日本的世界冠军、世锦赛冠军、奥运冠军8米的距离啊，他第一投就是70米起的啊，其他的选手都在60米苦苦挣扎，严子怡只要不犯规，第一投就是70米起啊，这一项金牌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更多需要大家关注的是严子怡这个小朋友啊，年仅18岁就已经让对手绝望，甚至是换项目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4:55马上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最终啊，奖牌榜除去前三中日韩之外呢，印度队是获得了第4名，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以2块铜牌之差，21金25银24铜排在第5。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一下前5名了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晚上5点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年龄超过14周岁的暴力犯罪人员现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劫车等罪行将在成人法庭受审，侵入住宅的犯罪人员将面临监禁，而持械严重袭击等罪行可能导致更长刑期，从而影响犯罪人员未来的教育、工作和人生选择。更多信息请搜索暴力犯罪成人量刑，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6: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5: 您也可以在手机端观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6: 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深圳近日发布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 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进入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城市治理。不单止要改造现有产业，还要催生 AI 手机、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等的新的产品和消费形态。那深圳是否可以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和丰富应用场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呢？而今期的财智湾区和你共同关注不止拼大模型，深圳发力 AI 应用端。
5: 稍后时间的股市扫描，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6: 也都欢迎大家对我们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那稍后我们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5: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34.40点，跌17.10点，跌幅为0.43%；深证成指报13617.67点，跌105.65点，跌幅为0.77%；创业板指报3338.42点，跌16.55点，跌幅为0.49%。盘面上来看，除味电器、元件、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转基因、玉米、农产品加工板块跌幅居前。
6: 港股今日新来主要指数有一定的低开，恒指方面是低开1.15%，国企指数低开1.19%，而科技指数低开1.39%。收盘嚟睇，见到目前国企指数方面是跌1.1%，科技指数跌1.98%，而恒指方面报24955点，跌1.26%。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2380.66点，跌405.41点，跌幅为0.77%；纳斯达克报26253.34点，跌168.07点，跌幅为0.64%；标准普尔500报7636.36点，跌37.16点，跌幅为0.48%。
6: 刚刚开盘的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是跌紧0.1%，法克城指数升0.18%，而德国DAX指数跌0.12%。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7: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8: 哇，
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9: 财智湾区，
10: 财智湾区。
6: 深圳近日发布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等的应用普及率超过90%， AI 要入社区， 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入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和城市治理了。不单止要改造现有的产业，也都要催生 AI 手机、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等的新的产品和消费形态。
5: 从把模型做出来到把 AI 真正用起来，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深圳能否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和丰富应用场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呢？香港的科研资本和国际化能力又能否与深圳形成新的 AI 协作链呢？本期财智湾区，我们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不止拼大模型，深圳发力 AI 应用端。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1: 主持人您好。
5: 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啊，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11: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联合印发的，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上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那么这三个这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那么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这个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的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 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前几天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 Buddy， 它就联名了九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 Buddy 呢，开放平台呢又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能力变成产业的能力，还有经济的增量。
6: 是啦，睇到呢一阶段嘅核心竞争力咧，唔再由单一嘅模型参数算力投入去决定啦，而系取决于咧场景适度深背，而且系商业闭环嘅呢种效率，同埋产业渗透嘅广度要更加之广吓。
5: 而且这次我们看到呢，深圳把 AI 推向到了科研、制造、金融、消费、医疗、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大量的场景当中。那我们知道，深圳既有科技企业，也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这些制造业的基础。另外，同时具有超大城市本身提供的大量的真实需求。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硬件条件啊？相比单纯拥有这个大模型技术，丰富的产业和城市场景能够给深圳带来怎样的这个具体的竞争优势？
11: 确实，我们现在说把算法装进手机、装进眼镜、装进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知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试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10万台、做出10000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具体到某一个行业和一个产品，可能大家现在很熟知这种的 AI 眼镜，戴上它可以进行翻译啊，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录音转写，这个品类更典型。全国5000多家的这样的 AI 的眼镜企业里面，超过30%在广东，那么深圳又占广东的60%，所以说它这个产业链条和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再到企业来讲，作为创新的主体，那么深圳的企业研发能力是投入常年是超过90%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很多企业或者是研究院，它这个创新天然就跟企业跟市场连接的非常紧密。你一个产品从创新出来，它就连接着后面的这种转化的链条，它就是可以卖的，可以量产的，不太会停留在一个论文或者是基础研究的阶段。那么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还把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 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这个是深圳独有的基础。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那么跟 AI 相关的，就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它的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前沿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用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不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6: 是睇到深圳将 AI 咧全面咁融入到科研啊、制造、金融、医疗、城市治理等等嘅六大领域，亦都依托咧自身完备嘅产业体系同埋超大城市嘅需求啦，形成咗技术供给加产业场景加城市需求三位一体嘅独特优势。
5: 刚刚刘老师也为大家这个介绍了哈，其实在当前呢，往这个眼镜上、包括手机上等等这些设备上加 AI 呢。已经并不新鲜了。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AI PC、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AI 情感陪伴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 而是说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11: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 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AI PC、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他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 AI 漫剧还有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那么看到它整个2026年这个产业规模呢，要力争突破10000亿元，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其次呢，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人机交互它一定是发生变化的，因为如果要制造出一个新的产品，那么意味着过去用户需要学习的很多东西，包括语言啊、视觉啊，还有这种智能以调配应用去完成任务，我觉得复杂程度上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如果未来真的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那么产品竞争的品类可能一定要关注到用户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新品类的出现，它到底能解决我们实际生活中、学习中、生产中的哪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它有没有市场的一个关键。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商业模式，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的销售是一次性的硬件销售，那么未来可能通过这种产品交付的变化，它是不是硬件加软件加智能服务，还有有没有一些不同生态的这种的生态的内容的订阅。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腾讯这个 Work Buddy， 它一个软件它一定要适配到比如说京东，适配到饮食，适配到不同的硬件，它才能让它的这种的软件或者它的智能体服务产生更多的这种需求，也可以存在在不同的新业态。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分析了，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要解决

0: 刚刚呢，刘老师也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深圳啊，在这样一份指导性的这个规划落地之后呢，未来的一些发展前景，同时呢也谈到了深圳可能需要通过与香港的合作来加强的一些方面啊。我们知道这个深圳啊，强在制造业、硬件终端、机器人、场景还有产业化，那香港呢则是拥有国际化的高校科研资源，还有金融资本、专业服务以及全球的市场网络。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未来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比如说香港科研和国际化加深圳产业化和规模应用的这样一种协作模式？那么从 AI 制药还有机器人到金融科技，您觉得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形成深港协同的突破和成果？
1: 嗯，确实，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香港科研加深圳产业化这个模式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包括我们一些熟知的企业，比如说大疆还有云鲸，它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香港的科研的基础和背景的。那我觉得未来呢，香港出科研成果，深圳负责生产，其实如果这样讲，把这个问题和这个链条看得太简单了。更有竞争力的模式呢，就是从一开始两地从技术研发阶段就可以去共同的发掘和定义需求，然后开展一系列的验证，再到这种专利啊、知识产权的布局，最终生产到产品，走出国际市场。因为我们看到香港这边它其实这个 Inno Hong Kong 这样的整个的创科平台已经有了很多聚焦 AI 与机器人的这样的实验室。那包括我们也留意到香港它有这种的人工智能的资助计划，累计推出了很多项目，它整个的这种算力，香港在北部都会区那边建的一个沙岭数据园，那么在2023年呢，它整个的这个算力提升就是现在的36倍，包括整个人工智能研发院，它今年下半年也开始运作。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在原有的我们说的五所世界百强高校的基础上，在 AI 端的发力还是源源不断的，包括资本的投入、技术的投入，还有新型机构的投入。那么深圳这边呢，就是更多的是在产业方面，比如说哪些模型、哪些龙头企业，他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产品已经跑出来了。有一个熟悉的品类就是扫地机器人，其中有一个叫云鲸的一个品类，它其实呢也是由港科大的一个研发团队的在深圳进行这样的落地转化的。那么这个深圳扫地机器人在2025年，它整个同比增长有80%多，对欧盟的出口、对国外的出口都是不断的攀升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深港合作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注脚，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企业、成熟的行业在走向了国际市场。那么具体到这 AI 制药还有生命健康、具身智能和金融科技，我觉得这些领域确实也都是深港共同发展的方向。那么比如说 AI 制药，深圳就专门提到了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那么在核套深圳园区，金泰科技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通过 AI 把一些化合物筛选，所以它这个最大的功能和功效就是把这样的筛选的周期缩短了，那么新药进临床的这个验证的周期也更快了。那么另外呢，具身智能，我们了解到在今年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呢就成立了全身智能实验室。那么它的合作伙伴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宇树，还有智源机器人、联想创投等等。那么香港的科技园和核套香港的园区也有很多的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所以可能香港它没有量产的条件，但是它的样机的落地，包括前面的研发，它还是可以在香港完成的。那么第三个金融科技呢，我们就一直知道这个香港的金管局和数码港一直在做这种的沙盒，也就是说以 AI 去解决一些银行业安全的问题。那么深圳这面的银行呢，比如说平安、微

0: 众，它也有很多真实的场景。那么前海呢，也在推出来数加工和这种的 token 出海的试点，所以我们在想，未来可能深港两地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监管的测试和互认，未来的这个价值也是很大的。
1: 嗯，系啦，咁我哋睇到香港科研同埋国际化加深圳产业化同规模应用呢两种协同嘅模式啦，系完全契合人工智能产业从研发到落地嘅全链条嘅规律，而深港两地嘅优势可以讲系高度互补，亦都具备形成深度协同嘅天然基础，而未来咧将会喺多个领域咧会见到率先突破。
2: 对。刚刚谈到了深港两地协同哈，在未来这个发展方面有很多的领域有突破的这个机遇。我们看到呢，这份行动计划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并且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深圳的智能终端还有机器人以及行业 AI 解决方案，未来如果要走向海外，那么竞争的肯定不是产品本身啊，当然也就包括了技术标准、品牌、服务还有生态。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深圳怎样把国内丰富的应用经验来转化成它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另外，香港又怎样来利用好它的国际金融、法律、知识产权认证还有专业服务优势，来帮助深圳 AI 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当中呢？
0: 嗯，没错，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种的技术标准、品牌、服务，其实是我们说的这种的软性的服务、软实力。那么你整个的技术，我们现在技术水平有了，硬的能力有了，那么软性可能是我们未来能走出去出海走得更远走得更长的一个很关键的。那么具体到深圳，其实深圳我觉得是整个国内应用场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场。无论是从这种产品产业，还有从这种的本地化服务的能力来讲都是很强的。那么香港呢，它的国际金融、法律、知识产权这些天然的优势是可以帮助到深圳，或者是帮助到整个大湾区和内地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的。那么香港在这里面发挥的就是国际验证和资源连接的作用。其实在动作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特区政府在去年十月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然后今年三月份呢又上线了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的平台，去整合覆盖了金融、法律、会计、检验检测等八个领域。那么贸发局呢也推出了全球出海通，这就是利用它的这种的在全球的网络的一个延伸的触角，去链接全球51个办事处，去帮企业去做对接。所以我觉得香港它不仅天然有这样的优势，那么在政策层面和行动层面，它也是在身体力行的去服务内地企业出海。那么我觉得未来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发挥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利用好国际资本的优势，把金融市场、创投机构，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就是专业保险方面，这样的整合起来，为 AI 企业在跨境融资和风险管理还有上市不同的阶段去提供专业的服务。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种知识产权啊、会计专业服务优势呢，它可以提前的去跟企业完成专利布局、数据合规，还有这个依托香港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因为香港的检验检测有一些它是标准是跟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内地的一些检验的标准不能被外面的所有比如说欧盟市场所认证，但是香港呢它可以把作为这样的一个连接站，把国际产品测试、品牌展示和市场对接去集成。我们以前说借港出海或者是京港出海，其实我们现在要更多的是说拼船出海，就是我们要把内地企业出海的一个利益链条和一个利益的锚点跟香港的发展的诉求它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利益体，那么才能在合作方面走得更紧密，那么在出海方面呢也能走得更远。那么具体到深港共同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在机制层面不断的完善。那比如说这种出海服务机制怎么能在深港两地一方面有政府的参与，一方面有业界的参与，同时也能让企业在这里面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有一种更多更 更多更广泛的选择，我是需要哪一部分的服务，我是需要渠道还是保险还是一个合规的诊断。我觉得只有把这些内容它集合起来，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大中小企业他们根据自己发展的需求和出海的诉求，然后进行一个专业的选择。那比如说央企或者是民企或者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需求肯定是不同阶段不一样的，所以 AI 产业要输出的可能不只是产品，还有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生态。我是觉得深圳和香港它是有能力去一起协作把这方面做得更好的。
2: 嗯，的确，香港和深圳，当然也包括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还有内地其他城市啊，这个并船出海无疑是一个最优的选择。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两地的这个优势啊，进一步结合，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会形成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啊、规模制造，再到国际化应用的一个完整的 AI 创新链。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聚焦今天的 A 股和港股啊。首先来关注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今天的 A 股呢，呈现了一个缩量回调的这个大的这个格局哈。我们首先还是请于先生对今天 A 股的这个全天的表现进行一个综述和点评。
5: 今天 A 股是一个呢，缩量回调、缩量这个震荡，这样的一个呢走势。今天成交量呢有较大幅度的萎缩。两三四成交金额呢仅有那个1.66万亿，不到1.7万亿，创了年内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新低。那么今天呢有这个回调的个股呢有4500多只，上涨的这个个股呢是不足千只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涨幅靠前的板块主要像一些银行，这个像风电、林业、券商、电力，这一类的防守型的板块，包括航海、装备这一类。那么跌幅靠前的一些板块呢，主要是水产品啊、种业、化纤、农林牧渔这一类，当然包括医药这一类，就是近期走得比较强的，那么今天出现了一定的补跌。然后今天呢这个走势呢相对来说应该说是就是一个缩量震荡。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个活跃度也不太够，因为毕竟成交是创了年内的一个新低。那么防守型的板块走强，进攻型的板块包括科技类的个股这个都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近期有个特点就是呢，科技股如果不走强，指数是比较难走强的。防守型的板块走强的时候呢，指数一般是以偏弱势震荡居多，这就是今天盘面的一些特点。主持人，
2: 于先生为大家梳理了一下今天这个盘面的整体表现哈，特别是近期这个科技类如果走强，那么指数就会走强；科技类的比较弱，防守型的走强呢，那指数表现也就一般。那这样一个这个走势的特点。于先生，刚刚您为大家分享了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一些板块呢，集中在这个防守型的一些股票上，比如说银行啊、风电啊、林业啊、券商啊等等。那么其实近期大家这个股市这个各方投资者的观望的这个意愿也比较强啊，所以您觉得这个防守型板块，比如刚刚您提到的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银行、风电、林业、券商，相对应的接下来的走势，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5: 为什么这个防守型的板块会走强呢？主要就是因为进攻型的板块走弱了。那么进攻型的板块为什么走弱呢？就是因为其实从去年到今年的上半年，像进攻型的板块主要就是科技，也就是说我们的主线。那么主线呢，就包括比如说存储芯片、半导体、PCB、光模块、CPO 这一类的，这个就是涨价的这个逻辑里面的这一类的科技型的个股。那么不少个股呢，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都达到了几倍以上甚至更高的涨幅。所以呢，在六月底这类的个股出现了调整以后，那么我们发现就是整个指数的上攻的势头也是出现了这个停顿。那么在科技股调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防守型的板块就开始走强了，比如说前段时间走强的医药，包括近段时间走强的农林牧渔，不管它是受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好，什么的影响也好，总之呢就是科技股走弱的时候，那防守型的板块就走强了。当然也包括这个像银行、保险、券商这一类的金融，大金融其实它也是防守型的板块。那么为什么防守型的板块走强的时候指数它不强呢？因为它是防守型的板块，再加上可能有些投资者会问，那银行、券商、保险他们对权重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他们走强没把指数带上去呢？因为虽然他们的这个权重不小，但是呢毕竟他们只是占了权重的一个部分，当其他的权重板块也都出现整体回调的时候，那么他们占的这个基数或者份额是比银行和保险和券商要大的。大家没发现每次当大金融板块走强的时候，防守性板块走强的时候，成交量都是出现了萎缩或者明显的萎缩。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一类防守型的板块它并不是人气板块，不太吸引这个资金或者大量的资金涌入到里面去，而是以呢这个偏机构的资金为主。而这类资金的话，它具有这个稳定指数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任务在里面，那要维持指数的稳定防止指数大起大落，也是我们高层的要求，对吧？所以这类板块走强的时候，并不能吸引的大量的场外资金或者是场内的资金进到这些防守性板块里面去，所以呢这个成交量就会出现萎缩。也就是说他们走强交投呢就不畅旺，那么真正交投畅旺的人气比较好的还是科技啊、人工智能这一块。那么当科技、人工智能相对走得比较弱的时候，成交量就下来了，大家交投的这个积极性就下降，场外资金也不愿意进场，那么只剩下少数的板块防守型板块走强。那么这一类的板块它会走到什么时候呢？那么就要到变盘节点以后。我们知道每年的秋季都会有这个金秋行情或者说年底之前一般都会有一轮这个行情。我目前来看的话呢，认为目前就是一个变盘的节点。就是说因为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没涨呢？因为八月底刚公布完这个中报，公布完中报的话呢，不少的个股呢，比如说涨得多的像科技类的个股业绩好，但是已经提前的炒作了，大家回落。那么业绩不太好的呢，要重新排座次。那么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因为中报刚刚全部公布完毕，这个时间呢间隔的还是不够，所以指数要在这里呢震荡。那么这些中报好和不好的个股要重新的排座次。当这个中报公布的这个影响消化的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说指数有可能会到比如说九月底或者十月的上旬将会发生变盘。那么这个变盘呢，我个人倾向于是向上变盘，也就是说传统的所谓的金秋行情有可能会在本月底或者是十月的上旬出现。那么当这个金秋行情出现的时候，那么进攻型的板块它就会出现了，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一条主线，因为每轮的上涨行情都会一条主线。那么这些主线呢，我个人认为呢大概率不会是银行保险 或者是目前走得强的榜首新板块，因为他们对指数的带动是有限的。那么至于下一阶段走强的会是什么板块呢？我个人还是偏向于可能也是带有一定的科技成分的，或者是比如说像这个金属啊、电力啊、这一类的，甚至军工啊、或者是人工智能偏应用端的这一类软件类的这一类的个股，其实当然也包括呢具有一定的进攻属性的券商板块这些都有可能是下一阶段的热点。那么当这些热点出现的时候，那目前的防守性板块可能它就不会走强了。也就是说简单的概括就是，当秋季行情如果启动的话，那么防守性的板块可能就不会太具有目前这样的向上涨的进攻属性了，而真正的热点呢到时候就会出现，那么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主持人。
2: 刚刚呢于先生也是为大家这个详细解读了一下哈，在往年的金秋这个阶段行情到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变盘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当前的大概率就在这样一个节奏当中，所以我们很多资深的投资者啊目前都在这个蓄势待发哈，等待这样一个变盘的这样一个这个点位的到来。那您刚刚也为大家分析了一下哈，之后可能您觉得比较走强的一些这个主线哈，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科技啊、AI 等等的这个相关板块。那么现在对于投资者来说，怎么判断这个压力位，或者是怎么判断这个变盘的一个信号？另外还有哪些这个基本面的因素让大家这个需要关注？您可以给我们多分享一些。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面的一个因素呢，对这个大盘或者说政策面的这个影响，对大盘它会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当然也包括现在的比如说中东方面的一些周边国家的冲突，也包括比如像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降息或者一些就业数据等等其实它都会对全球的这个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当然也包括 A 股。那么国内来讲的话呢，我们的政策其实对这个市场也是会有明显的一个影响的。当然国内我们目前肯定就是一定是会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是去鼓励这个金融市场，去扶持金融市场的一个发展，因为金融市场是经济的血脉这也是我们高层定调的，也是对这个股市会有积极的一个支持的但是呢现在的股市呢首先我们处于一个变盘的节点在这个酝酿变盘的一个时期，加上呢目前周围的一些市场呢，当然也包括前段时间的韩国股市，因为他们的这个科技股会有剧烈的波动，而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科技股也会受到他们的这些科技类个股的影响所以呢很多因素都制约了 A 股呢目前的一个上行，包括年报刚半年报刚公布完成交量萎缩外围股市的影响等等都有。但是呢A 股呢自身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就是每年的秋季都会有一轮这个金秋行情，今年呢我个人认为呢也是会不出这个意外也会有。那么怎样观察它的一个变盘的一个到来呢？目前我认为这个1.66亿的成交量就是到了一个今年的地量。那么我们知道有句谚语叫地量之后有地价，我个人认为呢地价呢应该差不多了，那就是不少个股有些已经跌不动了，那么有些呢高位的个股要完成跌，就是近期走强的你看前段时间走强的医药股已经跌了一轮了，那么农林牧渔这类受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这类的个股，那么也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回调。当近期所有走强的板块都出现补跌的时候，强势股补跌的时候，当然也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银行、保险、券商这类的个股也要出现补跌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个股又跌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指数又出现了极度的缩量的时候，这就是技术上、成交量上和板块上出现短线见底的迹象。那么目前来看呢农林牧渔今天出现了补跌，医药股已经调了一轮了，科技股呢 也在调整的这个途中。基本上呢，因为有了六七月份的一轮比较深幅的调整，目前已经不怎么跌得动了。但是目前呢，银行类的、金融类的个股还在涨。当银行和金融类的个股涨不动的时候，或者出现调整的时候，其他个股又不愿意跌的时候，成交量继续萎缩的时候，基本上短线就要见底了这是在技术上和板块上来看。那么在消息面上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比如说外围的一些消息，比如说美联储是否加息还是怎么样甚至议息，或者它的就业率，或者包括中东的一些冲突比如说这个伊朗这边的局势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都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原油黄金大宗商品会有影响的。如果这一块也相对比较稳定了，那么比如说美联储这一块它不出现那种持续的短时间之内的这种加息，那么我们的金秋行情出现的概率就比较大。那么这个点时间点呢，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会在就是九月的下旬或者十月的上旬然后持续到十一月份左右。那么指数呢有机会呢突破目前的这个4000点的关口，向上去拓展空间。那么这一次的金秋行情也会是上半年很多比如说没有买到科技股、没有赚到钱的朋友或者这段时间呢手头个股处于这个弱势震荡，也没有这个产生盈利的这类的朋友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2: 刚刚于先生的这个分享信息密度特别大，基本上呢就是一句话一个点，那相信也会对我们的投资者在接下来的投资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和参考。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继续请教于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预判预期？
5: 今天呢1.66万亿已经是近期的一个最低的成交金额了。那么这个成交金额呢再往下萎缩的空间就不是特别大了，有可能还会萎缩。那么目前呢在这个3900点那个位置，它是需要有一个的小幅的横向震荡或者小幅的回踩。那么出现了一个小黄金坑、小幅回踩以后，指数呢是有可能在向上翘头的。也就是说明天周五指数呢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不大可能出现那种呢很大的阴线或者阳线，还是以偏震荡为主就是小阴小阳的概率会比较大。估计成交量呢也不会有明显的这个放出，个股呢也是以这个板块轮动和这个震荡为主。那么大家呢在这个位置呢还是要给点耐心，不要上太大的仓位，操作上以防守为主，静待呢本月底或者是下个月初变盘时间节点的到来。那么操作上呢建议呢以低吸逢低布局潜力个股、跌不动的个股为主，高位的个股呢做适当的减仓。主持人，
2: 这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当前的操作策略让我们一起等待这个金秋大势的到来。好，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于先生，再会。
5: 好，再会。
1: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林先生。温生你好。
4: 你好。
1: 咁睇到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恒指方面报收喺24954点嘅位置，跌1.27%啦。咁点睇今日全天嘅走势？
4: 系嘅，港股嚟讲，今日就跌咗即系3.10点啦，就即系收咗25000点嘅水平。咁當然本身嚟講跌咗3.10点嚟講，其實都反映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外圍咧國際市場嚟講咧，似乎都有一定嘅個整固嘅再壓力喺度，就俾我哋見到地緣因素啦，影響咗價格啦，嚟價格嚟影響到通脹，而通脹咧影響到個環球嘅息率嘅政策嘅。咁喺呢方面嚟睇咧，我見到港股嚟講嘅低位其實都曾經跌去到差唔多385点，其實從低位嚟講都略有反彈喺度嘅。咁從盤面上嚟睇咧，我哋見到今日嘅一啲金融類股份啦，特別國有銀行嘅股份嚟緊個表現咧，相對唔錯嘅，同埋本身一啲就業類股份啦，都係有個較表現力度嘅。 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就精密互件咧板块上嚟睇，当中嚟睇见到有一啲嘅手机概念嘅个股都系因为新嘅产品推出咧，都有一定嘅一个都系一个所谓拉升嘅度，咁所以特别即系嚟讲，依然系跌市当中有一定嘅布局，咁大布局上嚟嘅，佢哋都系有一个比较强筛选性同埋一个偏向性嘅度嘅。
1: 嗯，咁睇翻今日嘅科技股啦，大部分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系咪最近喺科技股投资方面咧都要谨慎翻少少？
4: 我相信科技股嚟讲咧，其实就明显受压于咩嘢咧？咁就唔系话市场对科技或者公司人睇好啦。咁相反嚟讲咧，就系因为而家现有大本嘅方面嚟睇咧，因为担心通胀而影响到环球嗰个利率，特别系美元呢个利率嘅走势咧。咁呢方面嚟睇咧。其实就唔系话完全明确啦。咁如果加息嘅话，通常啲高杠杆股份啊，科技类股份嚟讲咧，无论系从营运端或者投资一个杠杆端嚟讲，都有一定嘅一个资本嘅一个个政府嘅上升啦。咁所以呢个系可以理解嘅情况，特别系本身美国嗰啲通胀数据嘅啲咩下发，系咪指向一个通胀嘅走势咧？咁呢方面对当地嘅经济咧，或就呢啲都系科技股嘅估值嚟讲咧，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观望性喺度嘅。
1: 咁见到 AI 概念嘅个股啦，尤其应用端系都大幅走低，咁点睇佢哋嘅呢种弱势呢？对于投资者嚟讲，适唔适宜喺呢个阶段呢做一啲逢低布局嘅操作呢？
4: 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今日嗰啲即系 AI 嘅即系腾讯啊，或者系啲应用端嗰方面嘅一个都系整固嚟讲啦，或者或少嚟讲系部分嘅一啲。供应商啦，佢哋嘅价格嘅市场一个策略同埋一个削价有关联。咁当然咧，本身嚟睇呢个削价嚟讲，就唔代表行业系一个恶性竞争啊。咁但系始终嚟讲，就系因为因应翻呢个减价嗰方面情况，可能对于部分嘅生产部分嘅营运商嚟讲，可能佢哋政府都有一个跟进嘅一个压力喺度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如果当呢、这个即系短时间嘅一个所谓营运上嘅一个。所谓收益嘅一个低压咧，咁难免对一个短线嘅一个所谓嘅估值有一定影响啦。咁但系你话呢个系咪形成一个大趋势？咁就系一个市场嘅目标，似乎就系啊。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投资者都唔需要话即系过分担心呢个情况啦。咁但系当然啦，短线呢个减价对估值嘅各方面影响嚟紧咧，或者同个投资者角度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影响喺度嘅。
1: 咁进入到呢个九月啦，对于手机行业嚟讲，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吓。唔少嘅企业咧，亦都发布新机啦。咁对于手机产业链嚟讲，系咪亦都会有一定嘅投资机会喺度？
4: 对于产业链嚟讲，当然啦，本身我哋见到有部分嘅即系国际嘅一个品牌咧，推出佢哋嘅新嘅一个手机嘅一个所谓型号啦，即系苹果嘅概念啦。咁呢個當然對於一啲國產用户嚟講，其實手機用户嚟講就唔係咩新鮮事。呢個接手機其實對於
6: 匯集全球資訊，引領潮流生活，全澳華語廣播電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華夏之聲，
8: 走進 Werribee 野生動物園，探訪壯觀的象群，沿着大象步道前行。在辽阔的栖息地中，近距离感受这种令人惊叹的动物，看象群相伴相依，了解它们之间与众不同的情感纽带与生活习性，感受大象的非凡魅力。马上访问 zoo.org.au， 规划您的行程吧。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0: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00，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怎样的奥秘呢？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了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江南可采莲，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1: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甚至前面讲的这个苇、蕨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这期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其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其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其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其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有亲身的经历。我家住的这个小区啊，旁边啊就是一片荷塘，因为开封的地势比较低，它距离黄河又比较近。那么这些田地呢，虽然都是平地，但是容易涝，被水淹，积水也很多，下雨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当地的这个田地啊，老百姓都把它变成了这个荷塘。所以我的这个小区旁边啊，曾经是上千亩的荷塘。我也喜欢在这个茶余饭后啊，到这些荷塘边去散步，转一转，看一看，我就发现

是在春天种禾，夏天呢采收这个莲蓬，也就是莲子，等到冬天才开始挖莲藕。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旱季，只需要把这个荷塘里为数不多的水排干，人们就可以直接进去挖莲藕。如果带着水的话，挖莲藕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是无法钻到水面以下去的。因为莲藕啊，它是在这个淤泥中生长的，所以实际上人是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的。你又不能开着挖掘机去挖，因为那个会把这个莲藕打碎破坏，那莲藕就没有卖相，就卖不上价了，就变成残次品了。莲藕是越完整越值钱，价格越高。那就只能什么呢？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淤泥层给抛开，顺着这个莲藕的这个走向，把它一点一点的抠挖出来。我亲眼见过啊，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他们在这里挖莲藕，大冬天，天很冷，他们把这个衣服外罩脱下来，挂在旁边的这个农具上或者树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因为他们挖的是满头大汗呀，几乎是要把荷塘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翻一遍，是个重体力劳动。所以说这个人们在获得这些食物的时候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的，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比如过春节的时候啊，莲藕是我们家必备的年货。为什么呢？因为过春节的时候招待一些宾朋啊，姜汁莲藕那是一个非常爽口的下酒菜，人人喜欢吃，所以莲藕几乎是大家备年货的时候必备的蔬菜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啊，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地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啊。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
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一些身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喜欢营造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称之为人设。所以网络中老有什么什么人设崩塌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这样一个诚字，总是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幻境中，或者营造一种幻境。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那种幻境终究是要被揭穿的，终究这个人设是要崩塌的。所以活出真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朱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朱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追求名利呀，追求金钱呐，追求地位啊，追求一切物质的东西啊，富贵之花嘛，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朱敦颐的人生哲学的。首先，莲生长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真空的无菌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真实的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中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品质低下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而我们作为人，你是无权去选择你投胎到哪个世界的，你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朱敦颐说应该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我要做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完美的人。我们知道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地下茎是空的，是带眼儿的，所以周敦颐就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这种特殊的食物身上。莲的全身都是宝，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莲的果实，也就是莲子。莲子古人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滋养身体。莲子的心呢啊，提取出来之后可以去火，用来煮粥啊，做这个八宝莲子羹，
都是很好的食材。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荷塘的旁边，当这个新鲜的莲子上市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买来煮稀饭的时候，把新鲜的莲子放进去，满锅清香啊，吃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由于莲子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啊，每当到了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到湖面上去采莲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农业劳动。南北朝时期有一首著名的乐府《西洲曲》就这样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南塘的莲子成熟了啊，小姑娘划着船去采莲蓬，那么一边采莲蓬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心事。什么心事呢？一郎郎不至，想念自己的情郎。过去啊，这个采莲的工作主要是由这个家庭妇女承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莲这种食物，它在湖面上的分布是分散的，它不像人工种植的小麦啊、水稻啊这样的，它是连片的。它那个呢，莲蓬是一个分散那里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人工的划船过去采摘。如果你用一个壮劳力，它其实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它那个分布的太散，一天下来其实也采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呢，它又需要能够灵巧的掌握水上的这个操控舟船的技能，所以那些心灵手巧的啊，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最适合去从事这项劳动的。而这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好是待字闺中，正好是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谈恋爱的年纪，啊，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小姑娘啊，一边采摘着莲子，啊，一边就在思念着自己心中的情郎，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句话写得很好啊，就是我的情郎不在身边，我看一看天上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够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他，啊，所以一首很美的民歌，但是它却反映了江南地区过去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人们采莲的劳动情景。南朝的吴军也写过一首采莲曲，来描写江南的农业丰收的景象，是说：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济无姻缘，愿君早旋返，

我给我的夫君，给我的爱人看。可惜呢，他远在天边，他看不到。但是这样，我仍然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这是一首很美的这个采莲曲，反映了江南的这样一种农业丰收的习俗。那么古人到底如何来处理莲子这种美食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呀，古人呢都会把莲子这种食物啊做成美味的莲子汤来喝。北宋的黄庭坚就写过一首诗《莲子汤》，来描述宋朝人制作莲子汤的方法。他说：“新收千百秋莲地，剥尽红衣捣玉霜。秋季的莲子成熟了，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剥尽红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莲子外面呢是有一层这个皮儿的，这个皮儿刚摘下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如果放时间长之后，它会变红，发红。所以说叫剥尽红衣。什么叫捣玉霜呢？莲子的心儿。”里边的仁儿是白的，莲子是白的，去掉皮儿之后是像玉一样，一颗一颗像珍珠一样，晒干之后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变成这个粉状的，所以叫霜嘛。先把这个莲子处理捣碎，然后煮成莲子汤来喝。不假参同成气味，跳珠碗里绿荷香。就是说我喝的这个莲子汤是纯莲子汤，完全是用这个莲子研成粉以后煮成了汤，不掺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煮好之后跳珠碗里绿荷香。跳珠啊，这个莲子刚摘好的时候往碗里倒的时候，因为像珍珠一样嘛，噔噔噔噔噔，这个碗里面像珍珠在跳跃。那么等它煮好之后呢，碗里一股荷叶的清香，绿荷的清香，光看着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好喝极了啊。所以黄庭坚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做成莲子汤只是莲这种食物的一种吃法啊，莲在水下的部分就是地下茎莲藕，也是我们日常食用的主要部分。古人吃莲藕主要有这么几种烹饪方法。首先就是生食凉拌，把这个莲藕收回来之后洗净，去皮切片，稍微的在这个开水或者温水里过一下，然后就可以做成凉拌菜吃。宋朝的李留谦啊写过一首食藕的诗，就像我们描述了古人凉拌莲藕的做法。诗云：“芙蕖顾家产，其末亦其绝。”芙蕖指的是荷花，荷花本身就是一种家产，一种家物。末就是荷花下面的地下茎，它的地下茎更是奇绝。荷花的地下茎其实就是水面下的莲藕部分了。七月悲塘秋，千盖雁寒碧。七月的这个荷塘里面，莲叶像伞一样亭亭玉立，在水面上生长，好像是这个伞盖盖在这个地波上一样。梨雨明带花，翠嫩若无骨。老百姓的方言呢，把这个莲藕叫做什么？叫做带花。为什么叫带花？因为它是这个根部出水以后开的花，翠嫩若无骨。这个莲藕呢，凉拌之后吃起来好吃极了，又脆又嫩。说君看入口处，一片一嚼许。夹起一片拌好的莲藕吃的时候，满嘴好像是人在吃雪花一样，白花花的莲藕，看上去好看又好吃。这是把莲藕凉拌然后生食，这是古代的一种常见的吃法。莲藕除了可以生食之外，还可以炒制，炒成菜来吃。现在很多饭店里面都有一道很受欢迎的菜叫荷塘月色，它就是用莲藕炒荷兰豆。为什么叫荷塘月色呢？因为你炒的是莲藕嘛，是吧，满盘的莲藕，那这不就相当于是一个荷塘吗？荷兰豆呢，绿色的，像月牙一样的形状，所以说荷塘月色又好看，贴近这个菜肴的这个真实的名称，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在江南地区呢，有一道名菜叫做桂花莲藕，是把这个糯米、桂花事先灌到这个莲藕的这个孔里面，然后上锅蒸制啊，是一道甜菜。

0: 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莲藕实际上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白藕，一种叫做红藕。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白藕主要是生长在北方，它特点呢就是口感脆爽，一般就是用来凉拌着吃。红藕又叫粉藕，长得呢更粗更圆，主要长在南方，南方的这个土质啊更加的肥沃，因此呢红藕这个淀粉含量更高。我曾经在这个武汉大学生活过几年，那么在武汉期间，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基本上都是红藕啊，因为武汉呢冬天呢它很冷，那么这个时候家里呢炖一锅排骨炖莲藕，吃了以后浑身哎呀又软糯又舒服。很可惜的就是好像红藕在北方几乎看不到。藕这种食物啊，由于它的这个淀粉的含量非常丰富，所以呢很适合深加工成藕粉，把这个藕研碎榨汁啊，然后澄清之后剩下得到的物质就是我们喜欢吃的藕粉。它的这个比例很低，一般20斤藕才能出1斤藕粉。藕粉是不需要上锅去煮的，用开水一冲一搅拌之后就可以吃。如果再加上一些桂花，加上一些蜂蜜，那就口感非常好了。在明清时期啊，藕粉在北方是非常金贵的营养品啊，所以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假货。你比如著名的这个《随园诗单》的作者渊梅，他就在这个书中说这个藕粉啊必须要自己亲自磨，为什么呢？非自磨者信之不真啊，只有自己亲手做的才是真藕粉。这一方面呢说明这个袁枚这个大美食家呀就喜欢吃藕粉，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藕粉昂贵，由于藕粉不易得，所以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市场上实际上这个掺假使假的情况是比较严重比较普遍的。这反过来也说明人们对于藕粉这种食物的这种一种喜爱。莲的全身都是宝，包括莲叶也就是荷叶都可以食用。莲叶是可以做成荷叶茶，它有这个清热去火的作用，特别是你这个体内啊阴虚火旺，那么喝一些荷叶茶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和缓解的作用。荷叶还是一种特殊的食物包装，古代的时候没有塑料袋啊，那个时候人们买一些这个食物，比如说像这个煮熟的肉啊，这个包子啊，烧饼啊，这类东西它很热，你拿什么来包装它呢？那么古人就把这个秋天的荷叶采下来晒干洗干净啊，然后放起来，那么在这个卖这些食物的时候把这个荷叶作为包装来使用。我就吃过用这个荷叶作为包装的这个小笼包子，有一种荷叶的清香在里面，而且还不脏手。另外呢人们还把这个荷叶放到这个蒸笼上面，用荷叶当这个蒸笼布来使用。你比如著名的叫花鸡，这是杭州的一道名菜了。它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一只这个生鸡用荷叶包裹，绳子捆好，然后用泥土封闭起来之后放在火里小火微熟，做熟之后呢这个鸡肉中啊会带着浓浓的荷叶的香甜味，非常好吃。荷叶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物品，一种美食，而且呢它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它和这个和谐的和，和这个联合的和，汇合的和是谐音，所以它在中国的文化中呢还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叫做和合二仙，这个和合二仙呢象征着生活和谐幸福甜蜜。和合二仙最早啊实际上是一位神仙叫万回。为什么叫万回呢？据说啊这个神仙呢神出鬼没，速度快极了，无论你的这个思念的那个人呢他身在多远的地方，哪怕万里之遥，只要你这个拜托这个万回啊，他就能把你的这个思念你的信息带给你的这个思念的对象，一夜之间就到了你的那个对象那里，然后再把他的消息呢给你带回来。那么到了清代呢和合二仙这个神仙的形象呢 就逐渐从一个人，从外围的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他们呢手里的一个形象就是举着一片大大的荷叶，叫荷荷二仙。这样这个荷荷二仙的图像呢，经常呢出现在年画，出现在这个家具的雕刻，出现在壁画当中，代表着中国人民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除了荷叶有美好的寓意之外，盛开的莲花也有美好的寓意，特别是两朵长在一起的莲花，古人称之为并头莲。这个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节日用品，并头莲的这样一种节日用品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在街上售卖了。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啊，说这个七夕前三五日，车马迎市，罗绮满街，悬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作双头莲，取完一时提携而归。也就是说这个双头莲也叫并头莲，它实际上是七夕节的时候的一种节日用品。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所有的这个有情人呢在这一天呢都会到街上来相会，谈情说爱，追求幸福。那么并头莲，两朵莲花在一起，这种情况呢在古代呢就被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是你的爱情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结果，能够实现的梦想成真的这样一种象征。当然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其实两朵莲花长在一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大家都要追求幸福啊，都想弄一只并头莲带回家，怎么办呢？就是产生了市场需求了。所以在宋朝的人很聪明，他们就在这个莲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人工把它扦插在一起，那么看上去哎，好像是从自然界长出来的并头莲一样，然后把它放在七夕节的街市上售卖，人们呢趋之若鹜，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美好的寓意。那么关于这个并头莲的名称啊，在古代的这个民歌中早就有记载，你比如这个魏晋时期的这个乐府《青阳渡》中就有关于并头莲的描述，说清河盖绿水，芙蓉披红纤，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也就是说并头莲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如果想出现的话，实际上是因为底下出现了并根藕，两根藕长在了一起了，藕这个尖上不是带花吗？哎，所以在水面上就出现了并头莲的情况。清河盖绿水就是荷叶覆盖在绿水上面，芙蓉就是荷花，荷花的别称，荷花已经盛开了，红红的像披着红色的纱一样，非常美丽。那么水下有了两根并根藕，水上就会出现并头莲啊，这是当时的这个老百姓的民歌。但是它说明什么呢？藕是地下精，就是并头莲是表象，是现象。两个人为什么能够相亲相爱，是因为他们在根上在内心里面是合一的，只有两个人从心里面发自内心的互相喜欢对方爱对方，那么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是一对情侣，这是一对爱人，他们有着幸福的甜美的生活。除了并头莲的这样一种文学意象之外，鱼戏莲叶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非常美好的寓意。这个鱼戏莲叶的图案作为古代爱情的一种象征物很早就出现了，比如在汉乐府江南中就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个莲是什么？这个亭亭玉立的莲就是大家仰慕的追求的美丽的姑娘啊，而这个调皮的鱼呢就是追求他的小伙子，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真挚的爱情的追求。我们中国人是追求幸福的民族啊，这种对幸福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一口吃上，也体现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当中。那么莲这种食物不仅滋养了我们的身体，也滋养了我们的心灵，给了我们无穷的创造力， 让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表达有了更多的抓手和对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实木的历史》，江南可采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剧中主人公黄一梅出身书香门第，和来自延吉农村的小伙方协文结婚了。婚后，黄一梅毫无保留地支持方协文创业，不仅拿出了全部积蓄，还主动帮着联系客户。不久后，方协文带领团队拿下了重要项目，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事业成功后的第一个电话竟然是打给了黄一梅的初恋男友庄国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汤洛燕、演员张林然、脱口秀演员毛东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拆解剧情。
1: 帮我把机票改签一下。
2: 庄总，你已经 check in 了，无法改签。
1: 那就退掉。
3: 庄国栋选择了星级酒店作为两人的见面地点，瞬间给本就敏感自卑的方协文一个下马威。方协文赶紧拿出了和黄一梅的喜糖，
4: 扎心衣。
5: 上一次见面那会儿，我跟玫瑰还没登记呢。
6: 这是我先生方协文，
4: 扎心二。
6: 我们刚结婚。
4: 得意的笑容。
6: 他这样做就是满足自己，对不对？
4: 对，
5: 你们的事儿。
4: 看到敌人崩溃，我方
5: 玫瑰都告诉我了。
6: 他注意力为什么不能在老婆身上？
5: 像他这么好的女孩，不可能没有人追。他谈过几次恋爱，都跟谁？那都是他的过去，我一点都不介意。
7: 说这话你信吗？
5: 拖泥带水的人，决定了跟我结婚，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3: 庄国栋并没有反驳方希文的话，而是叫服务员开始点菜。
8: 熏鱼、水晶虾仁，
6: 他点的都是玫瑰爱吃的。
5: 对，我不是来吃饭的，玫瑰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8: 这些都是玫瑰爱吃的，你不知道吗？
6: 你不知道吗？
8: 黄也没吃过见过，
7: 刀光剑影，
8: 知道什么是好的。
4: 哇，扎心一。
7: 嗯，
8: 差的也能欣然接受。
4: 扎心二，
8: 是因为他包容性强，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4: 我是好的，你是差的，他包容性强。
6: 庄国栋挺厉害。
8: 方先生，你别误会，我是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的。我当他是朋友，是亲人，关心他，自然会对他的生活好奇。只要他过得幸福，我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4: 强颜欢笑。
8: 你好，帮我把这些菜打包，这样寄到我的房间上，谢谢。
6: 好的，请稍等。
8: 不好意思，耽误你回家做饭了，麻烦你帮我把这些带给玫瑰。新婚快乐。
3: 本想向庄国栋宣誓主权，却被对方阴阳一番，方协文的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他赌气想把饭菜扔进垃圾桶，
7: 直接扔了。
3: 犹豫之下，最终还是拿回了家。
6: 喜糖也扔了。
3: 到家后，他并没有告诉黄一梅见过庄国栋的事情，而是说自己下班晚了，随便在外面买了点。
6: 他也不说是庄国栋。
7: 嗯，
6: 这就是你随便买的呀？随便买都是我爱吃的。
7: 这回家都来
6: 了
7: 一大包。
9: 有点凉了，我热一下。
3: 看着黄一梅吃的那么开心，方协文虽嘴上不说，但心里酸溜溜的。他暗暗把庄国栋当成了假想敌。
7: 然后你俩已经结婚了，我还是要最终争个输赢。
4: 对，
7: 我虽然得到了玫瑰，我一定要告诉你，你永远都没有可能我胜利的。
4: 他的逻辑是很多人的逻辑，如果我在这些方面都比过你了，那么你就应该更爱我。
6: 嗯。
4: 包括女生也会，
7: 这是假想敌，是不是？
4: 对对对，
7: 那假想情敌准确一些，
4: 是的，
7: 对不对？而且刚才呢，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啊，相互阴阳之间，姜老师有很多说扎心一、扎心二，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我们看一个那个，就是没有对手那四个字，同时他有一个扬起下巴的表情。
5: 他也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决定了跟我结婚，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4: 你看这会儿是纯得意，
7: 很得意。
4: 从整个的嘴角、颧骨，也就是我们说的苹果肌，还有眼睑下沿的这个下眼睑的肌肉收缩，都是很真诚的笑容。如果只看到这儿的话，但是你往眼睛上面那一对眉毛来看，你就会发现这张脸孔变得很诡异，因为真诚的笑容就特别开心的
7: 舒展的
4: 眉毛是不参与运动的。任何人真笑起来眉毛是不动的，然后这个眉毛就会变得很扭曲。一个呢是他的右眉在上扬，上扬是强化挑衅的意思。然后同时仔细看，两个眉头中间是有那个小的川字纹的，
7: 有
4: 他在发愁、在痛苦、在恨意的时候，川字纹会更明显
7: 增长。
4: 对，这两道小纹的出现，说明他的皱眉肌出现了收缩。这个皱眉肌的收缩，实际上是属于遇到困难的事儿、遇到压力大的事儿自然的反应。所以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又有得意，又有挑衅，但其实心理压力很大。用我们的专业方法来分析，他说我没有对手这句话叫做典型的撒谎啊，因为他知道心里最强的对手就在对面。
7: 对，
4: 一张脸上三个表情，蛮有意思的。
10: 马上就给他下马威了。
7: 那像这种就是产生心理的假想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还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吧？
7: 不自信啊，
4: 对。
10: 但是我觉得这种自卑是不是正常的？
4: 很正常。
7: 我就感觉没见过这样的人
10: 我也没太见过。我爸爸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穷的时候，他和我妈妈去深圳，第一次见到之前追过我妈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那位男士已经很发达了，当时他是开着豪车来接他们俩的。然后我爸爸就心里有点想法，后来他就问我妈，他说你会觉得失落吗？你嫁给了我这么苦的条件。我爸爸当时娶我妈的时候口袋里只有20块钱，家电都买不起。然后我妈就是给他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情绪价值，就是说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不在意豪车跟你在一起就是很快乐。所以我爸就一直非常的努力，他说我一定要让我老婆坐上豪车。
4: 所以刚才洛燕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怎么都行。真正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因为我们会说你有没有钱啊，你长得好不好看啊，你的身材怎么样呀，你的家世如何啊，这些是爱情的大三角形金字塔里面最底层的，叫做功能需求。但是基础功能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没有的时候很痛苦，你有了的时候就一下子满足，然后就觉得这些很乏味，
10: 不重要了。
4: 对，那么爱情里面那个尖尖是什么呢？是不断的变化，两个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理解、默契、疼爱，然后这些体现在的不是我给你花多少钱，而是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哎呀，是不是要喝点水？我今天是不是不太开心？谁欺负你了？这种东西跟不爱的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只有跟爱的人才会有
11: 感受。
4: 这个点点滴滴叫做高级需求，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如果得到了，我会巨开心，而且我要更多。所以像方歇文刚刚跟庄国栋之间这个过招，这种嫉妒的心理体现得非常明确，因为他把爱都归因在我够努力，我够付出，我很辛苦，然后我现在可能的缺点就是没钱。
5: 没关，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每天都带你到饭店吃好吃。
4: 等我把这些东西都搞定了，那你肯定就更爱我了。他其实只看到了三角形的最底层。
7: 现实生活中我感觉是不是没有这么幼稚的斗争啊，好幼稚。
4: 还是挺多的，
11: 还挺多。
4: 对，我跟你讲一个特别夸张的，就是俩男孩都是英语专业，
11: 英语很好，嗯，
4: 对，他们在追求同一个姑娘的时候，比的是什么？比的是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我做的是同传，我做的是什么书面的？
11: 嗯，
4: 就这种东西都能让这两个男孩觉得明争暗斗的很厉害。你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好像有点过于无聊了。
11: 别女性了，正常人都会觉得有点奇怪，有点无聊了。
10: 因为亲密关系很容易让人退行，就是退回到那个孩子的状态。
11: 有道理。
4: 而且这个嫉妒心，它不光是一个暗中较劲儿的过程，它会直接体现在后续的种种行为上。首先，他会非常担心失去这份爱，现在是个险胜者，那边有个威胁者，那你会不会动摇？他会把物质条件的比对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危害一旦升级，第二步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现有伴侣的种种言行，他会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猜。
5: 你今儿出去了？
12: 去哪儿了？这花谁送的？
13: 没有信任了，
14: 不想解释了。
4: 对，所有这些事儿是不是都在瞒着我什么？然后第三个呢，不光对自己的伴侣，对嫉妒的对象，甚至是无关的人群，都会表现出敌意。你这边给我爱人发短信，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聊工作？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下班的时间跟他发信息呢？
14: 啊，我天！因为我身边有一对情侣，然后他就是跟我们一起聚会啥的，很多同学在一起，他全程会立着手机在那儿，然后他女朋友就看着我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然后我们当时就挺尴尬的，就反正他俩就一直要看着对方才可以。
4: 对，第四个危害就会去监视追踪自己不信任的人，有可能是自己的恋人，有可能是对手，然后去看看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别想把我蒙在鼓里。最后一步就变成控制狂，
5: 一条裤子倒不了多长时间，
14: 好压抑。
4: 对，
13: 这已经上升到对所有人充满敌意，然后监视就开始，这太可怕了。
10: 当然我觉得伴侣也可以尝试去给对方安全感，因为我印象有特别深的一次，是我先生带着我去参加聚会，然后我感觉他们都非常熟，跟我不太熟，然后我是跟他们这个热情地打了个招呼，快速吃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要回家陪孩子啊，然后他们都很高兴我走，就是觉得这个男人之间想要聊的话题你再好像不太方便，我来也给老公面子了，我走也是给老公面子，然后与此同时其实老公也在给我传递一个信号，叫做我们之间是没有秘密的。
4: 对，要想化解这种妒忌的心理，其实就是像罗燕说的，最简单的是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两个人投不投入，合不合拍，我在这里洗菜，你会不会过来一起问问，要不要帮点什么忙，我能干点什么，这种行为多了的话不会往外处想，因为一个人但凡有外心，肯定对家里或者自己身边的人就会投入相对减少。
5: 来了，
14: 方总早。
3: 如今方协文已从打工人摇身一变为西装革履的精英老板，这天他的合伙人从众多应聘者中看中了一位海归精英人才。
15: 海鲜开发，我之前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之后呢就去美国继续深造，完成了我的计算机专业的硕士。
3: 但方协文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16: 冷笑，

0: 我就觉得他是这一批人里面条件最合适的，要了钱也是我们公司预算范围之内，怎么就不行呢？
1: 像他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都是嘴上功夫，
2: 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庄国栋。
3: 对，因为庄国栋也是有留学，
0: 咱们自己也是专业出身，他吹不吹牛我们还听不出来吗？
1: 他们这种人在公司待不住的。
0: 怎么就待不住？你能不能对咱们公司有点信心？我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人我要定了。
1: 不行，
0: 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凭什么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1: 但我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4: 失去理智了。
3: 对，
0: 行。
5: 尽管方协文的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但庄国栋的存在始终如鲠在喉，让他处处敏感比较。他不仅拒绝了同样拥有留学背景的应聘者，还要在上海买一套大房子。
4: 咱们别买那么大房子了，买两套小点的在同一个小区行不行？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上海发展这么快，你信不信这房价用不了多久就能跟国际接轨？在上海的新楼盘买一套大房子，不比在东京巴黎什么的住鸽子楼舒服多了。
3: 点谁呢？
4: 咱们现在挺好的，用不着跟别人比。
1: 我跟谁比了？
3: 别的。
2: 说到痛处了。
6: 对，被戳了。
1: 我没跟任何人比，我就是说只要有钱，在上海的生活不比在国外差。哎，你别以为那些去了国外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住五星级酒店，吃西餐，喝咖啡，表面上光鲜亮丽，那他们住的都是又老又小的房子，一辈子都得付租金，你以为呢？
4: 哇，现实中这样会很烦啊，
3: 没法交流。
6: 方协文太匮乏了。
1: 怎么了？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九十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1: 哎，瑶瑶，我最近一段时间吧，心情就不是特别好。
0: 怎么了又？
1: 就我总想出去玩去，但是吧，我又不想太贵，我又不想太远，我又不想人太多，
0: 呵，
1: 我还不想花钱，你说我去哪儿？
0: 你怎么这么多要求啊？我觉得呀，你不如就来单位吧。
1: 啊，
0: 这些事儿啊都能满足你，甚至啊咱还能挣钱。
1: 这我还不知道上班挣钱吗？这不是暑假没过完，我现在心里有点痒痒，想出去晃悠晃悠。
0: 哦，那我建议你啊往东北走。
1: 哦，咱们单位的东北方向是这意思吗？那是东北三环
0: 啊。你就回家了是吧？
1: 不是，我去东北干嘛呀？
0: 你看啊，现在东北啊还不是特别冷，而且呢尤其是立秋之后啊特别凉快，从北京过去啊几个小时就到了呀。
1: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不错啊。但是这东北啊我去我有压力。
0: 哟，怎么有压力啦？
1: 就我这身高到东北这不就小土豆吗？
0: 啊，
1: 1.72米，东北人一看你这是不是个儿，不是个儿。
0: 哎，我跟你说这东北话不是这么用的
1: 啊。不是个儿，不是这么用的吗？
0: 对呀。
1: 哎，反正我那意思就是他们一定会欢迎我的，像我这种且人。
0: 什么叫且人呢？
1: 你们东北不是管来客人不叫来且了吗？
0: 哎，那没有叫且人的，他们俩可以分开说，叫来且了啊，还可以叫客人。
1: 嗨，他叫什么不吃饭呢？
0: 啊，那倒是。那你快去找于洋和朱天福他们吧，他们这饭店呀、啊、这且人还不少呢。
2: 哎呀，新开的东北菜馆啊，希望大家没事过来捧场好不好？你说我这弟弟怎么就把车这停门口的停的也太近了。福子，
3: 哎，
2: 福子
3: 哥，
2: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上得了呗。
3: 我哪有那功夫啊，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2: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啊、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3: 把你当搓澡的了？
2: 这家给他搓的。
3: 哎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2: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
3: 哎呦我的，不是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挂的。
2: 哎，啥叫滴了算挂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3: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2: 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普通话。
3: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
2: 哎，这是普通话啊。
3: 哥呀、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2: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
4: 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
5: 哎，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这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2: 哪？
5: 你好，
2: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课。
5: 哎，
4: 哇，这么烫给搞霉呀、
2: 哦？搞霉不行，搞霉冒烟儿，你得搞柴火。
5: 他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
2: 啊、
5: 嗯，这个是炕盐鸡，这个是饭桌鸡，那外面还有个熊虾鸡。
2: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个熊侠鸡啊，是个小伙鸡。听口音南方小伙伴吧。
4: 哎呀，
2: 福子，
3: 哎，
2: 快点，家里来钱了
3: 啊，
2: 打招呼。
3: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2: 你要不还说东北话呢？
3: 嗯呢。
2: 想吃点啥呀？
3: 哎，有菜单吗？
2: 哎呀，我们这店这试营业，新菜单没做出来呢。
3: 那我们吃什么？
2: 只要不吃我，你想吃啥给你做啥。
3: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2: 20多块钱。
3: 哪个量最大？
6: 蘸酱菜量最大，
3: 那就来个蘸酱菜。
2: 你就给做一个去，
3: 好不好？
2: 别的不点了啊。
3: 不点了。
2: 南方小伙伴家饭量是小哈，放心吧，哥一个菜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5: 谢
4: 谢。
5: 谢
4: 谢亲爱的，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5: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3: 来了，哎，来，
4: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3: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2: 来了。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4: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2: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了。
3: 嗯，
2: 你在这干啥呢？
3: 送汤啊。
2: 他男朋友呢？
3: 在你后面垫着呢。
2: 哎呦妈呀，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2: 那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啊，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3: 谢谢。哥，
2: 哎，
3: 这棒子，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2: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
3: 啊，
2: 就这大骨棒，它有啥吃的？除了香，一无是处啊。
3: 是，也就吃口筋头，
2: 还能吸点小油。
3: 嗯，
4: 亲爱的。那也看着好好吃啊，我也想吃啊。
5: 哎，杰哥，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杰哥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4: 真的吗？
5: 你看我的，大哥，杰哥是什么？
2: 锅包肉啊，
5: 老香了。
6: 他没有给我，
4: 我去试试。大哥，
2: 嗯，
4: 这个好吃吗？
2: 你尝尝啊。
4: 谢谢大哥。
5: 你杰哥问的对呀，大哥，
2: 哎，
5: 杰哥好吃吗？
2: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
6: 嗯，又没有给我。
3: 哥
2: 啊，
3: 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2: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5: 二五子，老板，
2: 哎，
5: 有什么主食吗？
2: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啊。
5: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2: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5: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4: 不能吃。
3: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2: 你造啊！那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打听。上次在俺家没吃贴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3: 哥，园区问贴饼子多少钱？
2: 400吗？
3: 还有啊，今天来旅游的20个游客，谁也走不了。
2: 那还走啥？都给他扣下来。
3: 嗯，
4: 400块
5: 扣下来，他们肯定是要宰客。
3: 哎，对，在这儿呢。放心吧，走不了。
2: 干啥去啊？那吃完了就往外走啊。那吃完哥还给你准备甜品了呢，给你准备的糖葫芦。
4: 嗯，
2: 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
4: 嗯，
2: 怕冷，那哥给你拿被窝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5: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2: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
5: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2: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5: 老板，
2: 哎，
5: 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3: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5: 我不去、啊、
2: 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跟我说来。
4: 大哥，你算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5: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2: 啊，他啥意思啊？
3: 提前了，可能是要结账。
2: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5: 25？
2: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4: 不是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
2: 嗯，啊，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3: 你说400吗？
2: 那他听岔劈了。
3: 嗯，
2: 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5: 那你刚才还说
6: 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铁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
7: 他是怎么走的啊？
2: 打包走的
6: 啊？
2: 在我这没吃。
4: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3: 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2: 嘿，
3: 嗯。
2: 妈呀，是不是这太热情了，让人误会了。
6: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2: 你听到啊，哥俩是合伙。杨哥呀，杨哥，哎，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哥哥的吧？看看里面少啥呢？
4: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了。
2: 哎，你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嗯，但是兄弟，哥给得跟你说一句，
6: 嗯，
2: 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6: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2: 薄不怕呀！
6: 啊，
2: 拿斧子
6: 啊，
2: 咱俩新做那个两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3: 欧子，
2: 老好了。
3: 来，一人一件啊。
2: 怎么样？
4: 保温呢，大哥？
6: 哎，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2: 这保温杯呀、啊，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这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4: 可是雪会化哎，
3: 化了，那也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
6: 嗯，好。哎，这个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2: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哥哥，拿过去，拿过去。
6: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2: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3: 那个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6: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4: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
6: 哎呦，我的妈呀，
2: 还说说东北话了啊。杨哥呀，时间差不多了，我带他们先回宾馆，让着他俩就走给你俩了啊。哎，慢点啊。
6: 哎，
2: 下回再来东北啊。
6: 嗯，
2: 波哥，你慢点开啊！哎，别着急啊！
3: 哎呀，他们两个是不着急了，浴室那帮南方小伙伴们该着急了。
2: 他们着啥急？
3: 人家手牌在你胳膊上，都等着你呢。
2: 妈呀，可不咋，都为他阻挡呢。
3: 哎呦！
1: 刚才啊，是于洋、朱天福等人表演的《咱家来客了》，你看。我就说他们会欢迎我这个客人吗？
0: 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那叫客人。
1: 哎，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的吗？
0: 嗯。
1: 不过话说这东北啊，这东三省大了去了。
0: 对呀、
1: 啊。我具体去哪儿啊？
0: 你去哈尔滨啊。
1: 哈尔滨？
0: 嗯。
1: 哈尔滨人家不是冬天去的吗？我现在去有啥玩的？也没雪呀。
0: 哎呀，我跟你说，8月份去哈尔滨啊，那是逃离酷暑的绝佳选择。
1: 是吗
0: ？City Walk 呀，哎，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独特魅力，比如说。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是哈尔滨的城市名片啊，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建筑，拍照啊特别出片儿。建议你啊早上8点之前到，光线还特别柔和，能拍出无人的广场和白鸽。
1: 哦，
0: 尤其你带着孩子啊去喂喂鸽子，是不是挺好的？
1: 是是是。
0: 之后呢，可以去东北虎林园，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繁育基地，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东北虎。话说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啊，
1: 嗯，
0: 我都抱了一下东北虎。
1: 哎呦嚯，还能抱东北虎？
0: 哎，那个不是那大的啊，
1: 哦，
0: 我抱的是那幼崽。
1: 哎，这个我孩子他肯定喜欢。
0: 对，而且呢，建议上午去，这老虎啊是比较活跃的，可以乘坐观光车进入虎园，感受一下老虎在车边徘徊的那种刺激。
1: 嗯，
0: 晚上呢，逛逛中央大街，感受一下亚洲最长的步行街。这脚下呀是百年历史的面包石，两侧呢遍布欧式建筑，还有独特的一些商铺和美食。
1: 听着就美，
0: 得吃一吃马蒂尔雪糕和马蒂尔面包。
1: 行吧，
0: 把他们俩加在一块儿，那叫特色。
1: 那玩意儿，他不配呀，听着。
0: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1: 行，我就听你的。我去尝一尝吧。
0: 嗯，但是我觉得呀，你去之前可以听一听崔玉宽和王昌聊聊啊，他们啊对哈尔滨的热爱。
8: 你在这里演吃呢？
9: 啊，是。
8: 你能不能抽出来一点时间帮帮我的忙啊？
9: 哦，听口音，这位是南方人。
8: 哎，是的，是的。
9: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8: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媳妇啊？
9: 跟您说。找媳妇儿，你得上婚姻介绍所。
8: 哎，到那里干什么？
9: 让他们帮你找一个。
8: 啊，不是的，我有媳妇。
9: 油怎么还找啊？
8: 啊，要有不就不找了吗？
9: 还是没有。
8: 没有我干什么来了？
9: 你到底有没有？
8: 刚才还有呢。
9: 现在呢？
8: 现在不是丢了吗？
9: 呵，这么大个人把媳妇给丢了。
8: 哎，师弟，
9: 您呢？慢慢说，别着急，是不是？
8: 啥？媳妇丢了还不着急啊？谁的媳妇丢了谁不着急啊？我媳妇丢了我不着急啊？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媳妇丢了我揪心呢。
9: 我的意思
8: 啊，
9: 是让您慢慢的说，说清楚之后我好帮你找。
8: 那好，我先谢谢你
9: 啊。不用客气。
8: 跟你这么说吧，我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9: 哦，搞美术的。
8: 哎，毕业以后啊，被分配到南方去工作。
9: 哦，你是从南方来？
8: 哎，是的，是的。
9: 不过我听这口音呢，不纯正是南方人。
8: 哎，是的，你说对了。
9: 是吗？
8: 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东北山西省。
9: 哪儿？
8: 啊，不是，是那个东北黑龙江省。
9: 哎，这就对了。
8: 我是杭州哈尔滨人呢。
9: 还有杭州哈尔滨人呢？
8: 啊
9: 啊，什么呀？
8: 你看，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你们哈尔滨的太平间。
9: 哪儿？
8: 不是。是太平桥，太平桥。
9: 啊，真吓人呢，这位。那你这次来是探亲？
8: 不是。
9: 哦，公出？
8: 也不是。
9: 那你干什么来了？
8: 是到你们哈尔滨来旅行结婚呐。
9: 你呀，好好的想一想，你媳妇到底丢在哪儿了？
8: 就丢在你们哈尔滨的松花江上。
9: 松花江地方可太大了。
8: 哎，
9: 是太阳岛啊。青年之家呀，水隔云天呢。
8: 哎，你等，我想起来了。
9: 什么呀？
8: 来的时候我媳妇说过，一定要到水隔云天去看一看。是不是找不着我她自己去呢？
9: 太有可能了。
8: 就是我三步两步就来到了水隔云天。
9: 这么快
8: 啊？那媳妇都丢了你还不快点呢？
9: 真急了。这是
8: 来到水隔云天一看呢，水隔云天是别有风光。
9: 是吗？
8: 黑扁金字真是漂亮。我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9: 哦，你媳妇
8: 美似咱俩
9: 啊。她喜欢美术。
8: 不但我喜欢美术
9: 啊，
8: 我媳妇更喜欢美术。
9: 那她能不能在这儿等你啊？
8: 就是我也这么想啊。我进门一看呢，哼，哈尔滨的美展胜似南方。
9: 都有什么呀？
8: 那可多了
9: 啊。
8: 有什么山水风景，花鸟鱼虫，凤凰展翅，孔雀开屏，天女散花，牡丹花红，高山流水，瀑布顺风，二龙戏珠。

0: 像话啊，这浪花料飞出你老婆来呀、啊、可就麻烦了
1: 啊。那从哪里都能飞出来呀、啊、
0: 他从那哪也飞不出来。你呀、啊、向我介绍介绍，你媳妇有什么特点没有？
1: 我特点啊，特点有的，
0: 这就好办了。
1: 我媳妇最大的特点呢、啊、
0: 什么呀？
1: 她有头发。
0: 废话，没头发是少林寺和尚。
1: 不是不是，我说她有那个长头发。
0: 那也不行。嗯，你呀、啊、干脆说长什么模样。
1: 我长什么模样啊？嘿嘿，跟你这么说，我媳妇嗯长得是蛮漂亮的。
0: 是吗？
1: 哎，浓眉毛，嗯，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还烫着波浪似的发型。
0: 这么说也不行。嗯，跟您说吧、嗯、哈尔滨的姑娘媳妇个个漂亮，全是浓眉毛大眼睛
1: 啊。那哪个是我媳妇？
0: 哪个也不是。像话吗你？干脆你这么说，嗯，她穿什么衣服吧？
1: 穿什么衣服这就谈不到了。
0: 谈不到了。
1: 哎，不，她穿是那个游泳衣。还游泳衣，还戴着游泳帽。
0: 哦，这么说他游泳去了。
1: 哎、啊，这游泳去了。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哎、啊，我这不是给他抱着衣服呢吗？抱着衣服。
0: 你呀、啊，应该和他一块游。
1: 哎，不行的，不行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两条腿啊，一见到水，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位运水。
1: 哎，是的，我水运。
0: 什么叫水运呢？
1: 就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刚好前面有一个人，哦，也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嗯，我过去刚想叫一声亲爱的。他一回头吓了我一跳。
0: 谁呀？
1: 是个老太太。
0: 嗨，你倒是看清了。
1: 你看我不是着急吗？
0: 着急也得看清了。他，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啊！
1: 咋的？
0: 你们俩出来乍到哈尔滨，嗯，松花江哪块水深，哪块六大，全不知道。嗯，万一他要……
1: 哎，不会的，不会的，哎，绝不会。
0: 为什么呀？
1: 哎、我媳妇啊，是水里边长大的。
0: 哦，鱼呀、
1: 啊？啊，不是，他是水里边那个船上长大的。一小的时候，嗯，经常在上海的黄浦江里头游泳。
0: 是吗？
1: 哎，有的时候从这边一个猛子下去，嗯，从那边出来。
0: 哎呀，
1: 哎，从那边下去，嗯，从这边出来。
0: 嚯，
1: 从上游下去，嗯，从下游出来。
0: 哎呀，
1: 从上海下去，嗯，从武汉出来。
0: 嗯，
1: 坐船呐、啊，坐船，坐船，坐船，
0: 坐船用你说什么呀？干脆 啊，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哪块人多你上哪儿找去。
1: 哦，哪人多到哪儿找去。
0: 哎，
1: 松花江的夏天哪里人都多呀。
0: 哦，那是。
1: 是吧，溜江堰的，嗯，逛花园的，打汗伞的，抱小孩的，游泳的，划船的，嗯，打猎的，钓鱼的，摔跤的，赶驴的，还有的卖烟酒糖茶，烧鸡烤鸭，酱焖牛肉，肘子腰花，飞龙宴席，味道最佳。
0: 你想吃啥？
1: 我媳妇都丢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0: 真上火了，这位。
1: 就在这个时候，嗯，江上广播站传来喇叭声，
0: 怎么说的？
1: 亲爱的游园同志们，江上广播捡到手表一块，金笔字，嗯，粮票、布票、人民币月干元，嗯，有丢失者，请到广播站来领。
0: 拾金不昧，精神高尚。
1: 哎，当时我就想了，嗯，哎，他们有没有捡到媳妇的？他们，
0: 嗯，没有。
1: 哎，有的，有的。
0: 谁说的？
1: 广播站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你看他这么说的吗？嗯，澳洲来的崔宇宽同志，嗯，你爱人在这里等你。
0: 哦，真有这事儿？
1: 就是啊，
0: 快去看看。
1: 就是啊，嗯，我赶紧到了广播站。嗯，去了一看呢，是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嗯，我说同志啊，我媳妇呢？
0: 她怎么说的？
1: 她是叫一个男的领走了。
0: 嗯，怎么跟别人走了？
1: 就是当时我就想了，嗯，我媳妇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我来旅行结婚，怎么跟哈尔滨人跑了呢？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我听错了。
0: 是吗？
1: 广播站里广播的是啊，嗯，常州来的隋永宽同志。
0: 哦，给听拧了。
1: 就是，我赶紧给你道了歉。嗯，我就出来了。哦，出来一看呢，松花江两岸太美了。
0: 那是啊，
1: 那是花红柳绿，杨柳成行，
0: 一点不错。
1: 当时我想啊，嗯，这有爱人在跟前有多好啊。嗯，我俩好比是一对鸳鸯，从遥远的南方飞到北方，降落在这美丽的松花江上。呵，可惜呀，啊，现在就剩我这鸳丢了那个秧。
0: 得耍单帮了，这个
1: 你看
0: 什么呀？
1: 前面有个大天鹅，哦，展翅飞翔，造型优美落。

0: 大方，我要把这四路的镜头带回南方，叫我的朋友们更了解美丽的松花江上。
1: 做得对
2: 啊，又来了是不是你？
0: 雄伟的防洪纪念塔
2: 啊，
0: 多么高大，多么漂亮，端端正正，大大方方，洁白如玉，上面刻有人物肖像，小伙子们手拿着敲镐，整装待发，姑娘们推车担担，英姿飒爽，老奶奶手端的鸡汤，慰问亲人，解放军战士怒视前方，那是1957年哈尔滨的特大洪水，日夜猛涨，企图要淹没这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人民坚决不让，发出了豪言壮语，水涨一尺坝，高一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终于战胜了洪水，人民生命才有了保障。勤劳勇敢的哈尔滨人民，我要向您致敬，我要为您歌唱，
1: 放声的唱吧。
0: 好一个哈尔滨，美丽的松花江，花红红柳绿，杨柳垂路旁，我有心采上一
1: 掐一段，
0: 哎，掐花翻盘。
1: 以后我注意。
0: 你说松花江美不美？
1: 美啊。
0: 哈尔滨美不美？
1: 美。
0: 哎，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既古老又年轻，它是东方的巴黎，亚洲的明星，街道整齐，马路干净，物资丰富，市场繁荣，富州道礼貌文明，欢迎朋友们都到我们哈尔滨去旅行啊，
1: 热烈欢迎各地群众到哈尔滨做客旅行
0: 呀。你到哪个地方去了？
1: 这谁的？
0: 哎，我媳妇在这帮人写私话话
1: 呢。哦，在这儿找着了。
0: 找到了。当时找到媳妇，你说高不高兴？
1: 高兴。
0: 激不激动？
3: 激动。
0: 我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激动。我紧紧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敢松了。
1: 这位都丢怕了。
0: 那不是丢怕了，
1: 怎么意思？
0: 你想，我媳妇要丢了，谁是我妈呀？不是，谁伺候我妈呀？
1: 好。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崔玉宽、王昌表演的《我爱哈尔滨》，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让小霍和瑶瑶继续咱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哎呀呀，刚才播广告的时候我查了一下
0: 啊，
1: 这北京飞哈尔滨两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0: 就是啊，这算什么呀？
1: 那你说我去哈尔滨玩几天合适啊？
0: 不是，你这就准备出发了？
1: 我先算算，我不想把年假都用完了，看看这一个周末够不够。
0: 哟，那差点儿，这好多特色的东西啊，你这个太短的时间你都体会不到。
1: 不是，东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吗？
0: 我跟你讲啊，你到了东北，除了好吃的好玩的，还需要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去逛一逛。
1: 澡堂子
0: 啊，那倒也是，这算一个特色
1: 啊。除了澡堂子呢？
0: 那还有咱们东北的大集呀。
1: 东北大集？
0: 对呀。
1: 这北京的大集我也逛过，这东北跟北京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哎，要不然你问问郭金杰和白鸽他们啊，对东北大集熟着呢。

0: 哎呦我的妈，这些个人啊，欣慰啊！最早俺们这个大集就几个农民个猎户搁这换东西，你看看现在发展的，天南海北的人都来俺们这做买卖，东北大集能有今天，全都仰仗着各位商户啊！今年我们摊位价格是统一的。但是位置呢确实是有好一点的，有偏一点的，为了公平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1: 那这为啥呀？
2: 为啥？
0: 为啥？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摊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你
1: 好，听这个管理员的，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0: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
1: 啊？小草村里大喇叭，
0: 大喇叭、啊！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1: 喂
3: 喂
1: 喂！不说
3: 不说，
0: 哪来的声音？
1: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今天咱们村老王家、
3: 王家、
1: 二妮儿、
3: 妮儿、
1: 老刘家、
3: 刘家、
1: 柱子结婚典礼，典礼举行第一下，
3: 第一下。
1: 守住东方看错了说二位亲人拜托新郎向我招手鬼子，
0: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说话还带回音呢。你看这是啥？是啥小家电区，你先选他。我都看见了吧，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顶板凳磕过来的。
4: 哎呀，飞机拉过来的。
0: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4: 我不买板凳，开火锅店的。
3: 开火锅店的。
0: 到东北这么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4: 真不正宗。那幺妹儿，你听我讲，冲。

0: 您这是不光能顶板凳还能收快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1: 摇的。
0: 干嘛你站
2: 啊，
0: 你哪
2: 儿啊？我安徽的。
0: 咋的？
2: 种菜的。
0: 种菜多了你是谁呀？
2: 他们叫我蔡鹏哥。
0: 蔡鹏哥你要干啥？
2: 我唱歌。
0: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你唱啥呀？
2: 我唱他们。
0: 他们，我的妈呀，刘德华。哦、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2: 我试试看。
0: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3: 穿越这片沙漠，找寻自己的

0: 等会儿，他对着菜唱翻唱啊，俺俩能让这些菜自己唱？
1: 哎，这话说的有点吹呀、啊，
2: 吹的，
0: 对，就是吹，俺吹拉弹唱啥都有。
1: 咦，那还等啥呀？开始。

0: 胡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下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马上。

0: 处啊？
1: 不是，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
2: 我不卖货啊，来应聘保安，
1: 应该应聘保镖。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算了，各位大家，
2: 等会儿，那个先别走，那个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1: 说的没错，结束了，
2: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劳保用品起家的，我要怎么找个好摊位？
0: 你们有节目？
2: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了一些，就啥都不是了。
3: 来，
2: 不是，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4: 来个。
2: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嗯，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就都服了。
3: 不信？
2: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3: 来，
2: 注意啊，让开！哎呀，
3: 走你！哇！哎呀！
1: 明白了，年代大兄的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砸嗡嗡。
0: 行了，都散了吧，都回来了。
2: 别走，别走，我跟你们说吧、哎，你说你们都整着好摊位了，我也没整着，我回家之后，哎呀，我的摊位呀、啊！
1: 我发现你这小嗓子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2: 那你啥意思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1: 你咋净唠一些挨揍都是没人拉到的嗑呢？
0: 我不懂，我在这审你节目啊！要来就来个男的，
2: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0: 来，跟我叫板是吧？行啊，今儿啊。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2: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0: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儿比一个字儿快，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
2: 什么是嘟噜？
0: 嘟噜。
2: OK， 明白。
0: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
2: 哎呀，那叫 PK 还泼哥。乐队老师准备好吗？
0: 那

0: 呀呀，
1: 有点迷糊，
0: 唱缺氧了吧？
1: 嗯，
0: 哎呀，你就偷着乐吧，跟我唱对花，幸存的都没有几个。我逗你呢，拿着，
2: 不给他了。
0: 哎呀，我的摊位啊！好了啊，今天呢也比较圆满，拿到优先权的，用你们的小节目好好经营自己的摊位，祝愿大家生意兴隆。
3: 是郭金杰和白鸽表演的一段作品啊，叫做《东北大集》。
2: 哎呀，我听完这个作品，我看了一下，
3: 怎么了？
2: 这东北太好玩了，
3: 是不是啊？
2: 我觉得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3: 什么叫对不起我呀？
2: 我觉得那边吃的呀，好多。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3: 你吃的多，怎么还对不起我呀？
2: 我觉得东北的朋友都特别热情，我还是要对不起你。
3: 你为什么又要对不起我呀？
2: 就是我想多请几天假。
3: 啊？
2: 我想请个20多天。
3: 不是请几天？
2: 请20多天。
3: 20多天咱编辑部就我一人啦。
2: 哎，我这不是为你的家乡贡献点 GDP 吗？
3: 不是，那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死活啦？
2: 考虑了
3: 啊，
2: 要不然我就国庆假期之后再回来了。
3: 别别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吧。
2: 啊，不行，我看那地方多着呢，好玩的。
3: 别别别别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啊。
2: 行吧，我就算为了你，我少请几天假，听听李振威和孙国强聊聊东北的那些事儿，我就当望梅止渴了。
4: 谢谢您的掌声。
5: 您要掌声来了，你这、不是你能不能低调点？你的
4: 我倒想低调、实力不允许。谢谢。自我介绍一下
5: 啊，
4: 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5: 没事，他
4: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5: 没错。
4: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5: 哎，简单点就行。
4: 李振威的搭档，哎。说实话，
5: 你等会儿
4: 在一起合作3年了。
5: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4: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
5: 啊，
4: 孙国强孙老师。
5: 哎，
4: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
5: 哎，
4: 东北是个好地方。
5: 嗯，
4: 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5: 什么？
4: 上有天堂，
5: 嗯，
4: 下有苏杭。说实话，
5: 你迷路了吧？
4: 什么叫迷路了呢？
5: 什么叫苏杭呢？
4: 记错了，记错。上有天堂，下有东北。
5: 你还是走丢了。
4: 怎么走丢了呢？
5: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4: 我能不知道吗？
5: 哎，
4: 我就考一考你。
5: 这不考。
4: 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5: 哎，人杰地灵啊，
4: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5: 没错，
4: 举个例子来说吧，
5: 啊，
4: 拿我小时候来说，
5: 怎么着？
4: 我特别幸福
5: 哦，
4: 就是我爷爷带我逮马铃儿，
5: 马铃，
4: 蜻蜓，
5: 东北话管蜻蜓叫马铃，
4: 大脑袋，
5: 啊，
4: 大翅膀，
5: 回来，
4: 啊，
5: 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4: 逮蝴蝶，
5: 蝴蝶，
4: 扁担钩，
5: 蚂蚱，
4: 啊，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5: 啊，是吗？
4: 就桌布，
5: 红色的。
4: 通红，
5: 通蓝色呢？
4: 瓦蓝，
5: 绿色，
4: 焦绿，
5: 黑色，
4: 雀黑，
5: 白色，
4: 煞白，
5: 棕色，
4: 鸡屎色儿。
5: 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4: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2年级看图说话1等奖。
5: 你还得1等奖？
4: 那、啊、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5: 您那么着，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4: 那这小学2年级，
5: 别，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4: 那我来了，
5: 来，
4: 2年级，
5: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4: 春天来了，
5: 这是题目。
4: 在巴蓝巴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雀黑雀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马铃和蝴蝶，
5: 还有扁担钩。
4: 您不光叫我识别各种颜色
5: 啊，
4: 叫我听地方戏。
5: 哦，地方的曲种，
4: 东北二人转。
5: 哎呦，东北特产。
4: 啊、什么叫二人转？
5: 说说，
4: 给你讲一下
5: 啊。
4: 两个人在那转。
5: 哎，对。吐露
4: 啊！
5: 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4: 地方戏。
5: 哎，
4: 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5: 没错。
4: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
5: 哎，
4: 三个人叫斗地主。
5: 对了，你等会儿，
4: 四个人打麻将，
5: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啊、
4: 我喜欢二人转
5: 哦。
4: 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13月探妹》。
5: 哎呦，这个好听，
4: 我给你探一个啊。
5: 哎、好嘛，
4: 好。哎。
5: 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呢？
6: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
5: 哎呵，
6: 干啥
5: 啊？
6: 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哎呀哎呀，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龙抬头，有情中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情勾，哎呀呀哎呀，
5: 真好
6: 你
5: 看，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6: 学习嘛，
5: 啊，
6: 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5: 什么？
6: 东北民歌，哟，
5: 都喜欢呢，大家。
6: 郭颂老师演唱的
5: 什么？
6: 新货郎，
5: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6: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5: 行啊，
6: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5: 哎，没错，
6: 这也叫重温经典。
5: 好，
6: 咱俩配合一下，
5: 嗯，
6: 好吗？
5: 行，
6: 好的，
5: 嗯，
6: 啊，这么的。
5: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你这个
6: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
5: 啊，
6: 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5: 哦，这个没问题，
6: 那说来就来，
5: 来，
6: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5: 没问题。
6: 来了，
5: 嗯，哎，总起模范带头作用
6: 啊。

0: 是缺氧了。哎呀呀，
1: 打起鼓来。
0: 抽羊角风了你呀、啊？
2: 什么叫抽风啊？
0: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2: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0: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
2: 哟，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
2: 嗯嗯嗯，
0: 来了宝贝儿啊，
1: 嗨、打起鼓来，
0: 打鼓，打鼓，打个打鼓，打
2: 打鼓啊！
0: 大姑父在那儿呢、哎。
2: 像话吗？大姑父，
0: 你像话吗？
2: 你不打？
0: 你干打呀、
2: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0: 啊、这有水 啊你得这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2: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0: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哎、啊
1: 啊
2: 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
1: 啊
2: 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一动动
1: 动
2: 动动一动动动动动一动动，
0: 你上那边动去去。
2: 怎么了我这又？
0: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2: 我明白呀。
0: 什么意思？
2: 你不告诉我打七遍吗？
0: 打七这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挺像话吗？这是、啊、
2: 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0: 别说你那黑话我听不懂，
2: 这是黑话了。你
0: 闭嘴，
2: 把嘴闭上，
0: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2: 我们的今天
0: 闭嘴，太讨厌了，打岔说话。
2: 我们的今天
0: 闭嘴，
2: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0: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的，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
1: 哎，打七回。
2: 人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
0: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啊，
2: 嗯。
0: 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2: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气死我了！
2: 呵，行了，缓缓，来吧，
1: 哎，打起鼓来，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咚隆咚一咚咚，
0: 宝贝儿敲锣了，抬的令抬令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2: 我明白。
1: 打起鼓来，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2: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咚
0: 咚，妈的掉盒里了，这是
2: 不是你瞅我干什么你？你
0: 什么叫咚的下的啊
2: 啊？
0: 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2: 怎么过门？
0: 哒啦哒滴的啦哒。
2: 哦，明白了、
1: 啊。打起鼓来，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2: 哒啦哒滴哒啦哒，
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花布，小伙用的纤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挠痒痒的老头乐。你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7: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My world has fallen, falling to my knees.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商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zed by Esplimo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1: 汇集全球资讯，
6: 华夏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7: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8: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近阳光里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5: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7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啊，是晚了几分钟的时间，感谢您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那么因为我们节目晚开始了3-4分钟啊，所以今天克凡就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我们随着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再和大家这个再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嘛，新闻又很多，那么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啊，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6: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近两成澳洲人相信工党有能力管好经济，而联邦财长 Jim 则表示，他当前更关心打击通胀，而不是参加人气竞赛。在东京出席商业论坛的 Jim 表示，澳洲家庭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不容忽视，但政府不会根据每周民调施政。民众承受压力时，这种情况反映在民调中并不罕见。我们不需要民调来证明民众正在承受压力，而这也会在政治上体现出来。民调显示 ，Jim 的净好感度在一个月内是下跌九个点，降至-23%的历史新低，而澳洲总理埃伯年的评分也是下跌了十个点，降至-27%。将经济管理列为关注问题的受访者比例也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21%。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最有能力来管理我们的经济，认为联盟党最有能力的比例则为29%。这项民调发布前的一周，通胀率升至4%。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现金利率至4.6%。财长表示，政府会继续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并计划在年底前发布的预算更新中加入一项新方案。他说，预算政策并非当前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但政府会继续协助抗击通胀。他还表示，政府已经在8月份的8份预算当中及预算更新中是确定了总额1800亿澳元的节省空间。

下面一条消息，计划长期出国的咱们澳洲老年人要必须留意一项数周前生效的重大调整，那就是部分人士的养老金付款将被削减。新规是于9月20日实施，即影响这天之后离开澳洲的人，也适用于目前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养老金领取者。全额年龄的养老金付款分为三个部分，单身人士每两周可领取1237.7澳元的固定费用，伴侣双方则每人可领取933澳元的固定费用，而单身人士的养老金基本金额为每两周1135.4，能源补贴为14.1澳元，一般养老金补贴为88.2澳元。一般补贴整合了过去分开的多项补助，包括药品、电话、互联网及公用事业费用方面的补贴，而伴侣双方每人每两周领取855.9澳元的基本养老金，另有10.6澳元能源补贴和66.5澳元的一般补贴。而对于9月20日之后身处海外的咱们的澳洲领取养老金的朋友们，全额养老金补贴仍会发放12周，比此前多出6周，但期限一过，补贴就会完全停止。在旧的规定下，金额较低的基本补贴则是会无限期的继续发放，而9月20日前已经离境的养老金领取者，或在这一天离境且离境超过12周的人，则会完全失去这项补贴。那么，海外居民无法继续领取任何补贴，这也会导致单身人士及伴侣适用的经济状况审查最高门槛低于澳洲居民。对于伴侣而言，收入测试门槛每两周合计减少52.5澳元，单身人士则是减少32.5澳元。海外来源的收入和资产会与澳洲境内的收入和资产合并计算，并按照正常的经济状况审查规则处理。一些领取澳洲养老金的海外居住者可能会忘记向 Centrelink 来申报您的海外收入和资产，随着数据共享机制不断改善，那各位被查出的风险也在持续上升。那么请您记得，回访澳洲时，如果迎接你的是澳洲联邦警察，那可能不会是你预想中的欢迎方式。

下面一条来自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最新报道，目前澳洲政府正在严查外国投资者囤积控制房产或地块的行为，最高可以处超过1亿澳元的罚款。目前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已经处罚了2名违规的海外投资者，并威胁要强制出售他们的土地。墨尔本外围的2块土地近10年没有任何开发，这违反了海外投资者买地时必须在地块上进行建设的关键条件。而联邦法院认为，这并不是业主一时疏忽，因为他们知道地价持续的不断上涨，持有土地将会给他们带来利润。法官指出，类似违规行为的罚款理论上可以达到上亿澳元。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自1927年设立以来，维州墨尔本富斯克瑞选区便一直是由工党所稳稳持有，但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在该选区的首选得票率是已经超越了工党。该民调由绿党委托开展于9月22日至10月1日进行的调查，是访问了1000名富斯克瑞选民。一国党首选得票率为28.6%，以微弱优势是历史上百年首次领先工党的27.5%。该结果与工党过去在当地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2022年维州选举中，工党曾在富斯克瑞选区拿下了43.1%的绝对首选得票率。如果正式投票也出现同样结果，工党的首选票将在短短4年内是下跌了15.6%。按这项民调，自由党支持率15.1%，绿党14.9%，其他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合计13.9%。富斯克瑞选区于1927年设立，此后一直是由工党稳稳所持有，也是工党在墨尔本西部的传统票仓。2022年选举中，2018年首次当选的工党议员凯蒂·浩是获得了43%的首选票。一国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是埃里克森·洛佩斯，一名财务主管。而根据他的候选人简介，他在运输和物流、制造、回收、自动化及商业地产管理等领域是工作了30多年。

绿党党魁 David 是警告称，美国呢希望以澳洲为基地来开打一下一场战争。现在的澳美同盟已严重背叛了澳洲的利益。在前任领袖 Walters 因健康问题辞职后，绿党上周举行了一场临时党魁竞选，而 David 是赢得了绿党党魁职位。他在接受 Newswire 独家采访时表示，澳洲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意味着澳洲在未来发生冲突时可能会成为首要被攻击目标。他说，澳洲位于地球上地缘政治最安全的地区之一，澳洲没有永久性的美国基地，但允许美国在澳洲部队部署和军事资产，包括驻扎在达尔文的2000名海军陆战队。此外，澳洲和美国也在整个大陆共同运营10多个国防设施。他说，这也是他们让我们的政府不惜巨资在珀斯外海为他们建造核潜艇基地的原因，因为美国想以澳洲为基地发动下一场战争。他还以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例说，在与伊朗及其代理势力不断升级的冲突当中，美国基地只会让这些盟友陷入到危险当中。而对于澳洲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戴维表示，澳洲应该为自身的实际利益来采取实际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六的凌晨两点左右，在这个咱们维州的阿拉瓦塔是发生了一场4.8级的地震。那么距离震中最近的居民表示呢，最先听到的是一声巨响，这种现象只会在地震震中区出现，因为地震能量会在那里抵达地表。那么强烈震动期间，窗户和房屋是不停作响，树木也来回摇摆。主震过后是在一天时间内发生了有数百次余震，但大多数震级太小，是没有办法被人类所感受到的。截至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余震为3.1级，在发生主震后不到1小时内。

在本时间段呢，最后再关注一下咱们澳洲各个地方的天气状况。一个大型风暴系统是将于未来几天是穿过昆州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而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风雨灾害。昆州的湿季开局出现有所延迟，而澳洲气象局表示，昆州东南部地区本周预计会出现来势强劲的雷暴，而部分雷暴可能会伴随着破坏性大风、暴雨以及冰雹。澳洲气象局气象学家 Angus 在今天表示，周二昆州东南部大片地区将迎来风暴天气。他还表示，整个九月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最频繁、最猛烈的雷暴天气。而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阳光海岸等地呢，人口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来势相当强劲的雷暴。他还警告，明天的雷暴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大风、强降雨或大型冰雹，形成时会相当的猛烈。周二过后，随着系统继续向北移动，昆州部分地区风暴风险仍会持续，而澳洲其他地区预计不会出现以雷暴天气为主的天气。不过在维州和新州，周二会迎来冷风并伴有少量降雨。维州部分地区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新的降雨可能会给维州的部分地区带来洪水风险。本周初，澳洲中部和西澳大部分地区天气稳定且干燥，在本周四则预计会形成一个湿润的天气系统。

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

0: 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这个状态比较好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这个我们的国内新闻部分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2分33分了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下半场太着急了啊，上半场的下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了解到的啊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第二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内西区一条繁忙的街道是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48岁男子因手部受伤而被紧急送医，警方随后是逮捕了一名仍然是持有着刀具的27岁女子。报道称，就在今天中午的11:40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刺伤手部，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事发地，位于 New Town 区的 King Street。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是先在现场为这名男子处理了伤势，之后将其送往医院，当时情况比较稳定。警方随后是在附近寻找这名持刀女子，并找到了这名27岁的女子。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警员要求他放下刀，但据称他是拒绝遵从指令，警方因此是使用了电击枪将其制服并逮捕。那这名女子已被带往了 New Town 警察局，调查仍在持续，现场目前仍然是被列为了犯罪现场，调查还尚未结束。在 Wilson Street 与 Church Street 之间的 King Street 是继续处于封闭状态，多项公共交通服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曾经的地标性建筑是终于又要回来了啊，又要在晚上带着五颜六色的灯光转起来了，那就是停摆了5年多的 Melbourne Star 观景摩天轮确定将于本月的15日周四重新迎客。就是这座位于 Docklands 的巨型摩天轮，高约120米，差不多有40层楼高。2021年9月因为疫情关闭后一停就是5年多，期间甚至一度让人以为它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而这次回归也不是简单的重新开门，整个项目是又砸下了约1100万澳元来进行翻新。摩天轮经过重新改造，机械、电气和安全系统都进行了升级，还换上了超过4公里的新型 LED 灯光。今年7月底，沉寂多年的摩天轮重新亮灯时，已经吸引了不少墨尔本人是专门跑去 Docklands 进行观看。而重新开放后，玩法也比以前更多了，包括全新的 VIP 观景舱、酒吧和观景平台、活动及婚礼空间。全部观景舱升级空调、监控和对讲系统，新增 LED 互动展示区，介绍维州各大旅游景点。带孩子们去的话呢，也有新的混合现实互动游戏，可以边坐摩天轮边玩。摩天轮的座舱也进行了升级，包括新的屏幕、空调、语音讲解和全新的城市故事内容。票价目前预计从儿童票的18澳元起，家庭票最高为94澳元，具体还会根据高峰和非高峰时段而有所不同。对于很多在墨尔本生活多年的华人来说，这个摩天轮其实并不陌生。以前去 Docklands 不管是逛街吃饭，经常远远就能看到它，那晚上亮灯的时候，整个 Docklands 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现在它是终于重新又亮起来了，重新转起来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墨尔本斥资15亿澳元所建设的新 Footscray Hospital 是投入使用仅仅半年多，就因资金和人手不足陷入到严重的容量问题。院内约170张病床目前仍未开放，至少还有2间手术室处于关闭状态。另外一台用于癌症等疾病诊断的先进 PET 扫描仪也因为没有人员懂得操作而闲置着，而一些需要紧急手术的患者甚至要等待长达72小时。从急诊入院到需要接受阑尾炎切割手术、肿瘤引流或者胆囊结肠手术的患者，经常因为没有足够病床和医护人员而等待3-4天。有些患者苦等了3天还进不了病床，气的是直接自己出院了，而有些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却被他们给关在医院里不闻不问的就占据病床4-5天的位置。过去5年呢，包括 Footscray Hospital 在内的 Western Health 紧急手术需求已经激增51%。这里所说的紧急手术是指患者入院时临时需要进行无法提前安排的手术，并不等同于危及生命必须立即进行的抢救手术。而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Footscray Hospital 急诊已经面临着明显的压力了。首次接诊接受分诊护士或医生评估的等待时间中位数达到了1小时31分钟，是全州平均25分钟的5倍左右。而新 Footscray Hospital 设计容量超过500张病床，但目前实际开放的只有约130张。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的 Box Hill 一块用于修建地铁站的土地，究竟该赔偿多少钱呢？维州政府之前的开价是1390万澳元，开发商最初却想要1850万澳元，双方相差460万，而经过两年的协商，价格依然是谈不拢，但是地已经给用了，如今是闹上了法庭。那么根据先锋太阳报的最新消息，去年倒闭，目前欠债权人最高达7亿澳元的开发商 APH Holding 近日对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提出了起诉，指责政府强制征地的补偿价格过于低廉。争议地块位于 Box Hill 的941到951 White House Road， 原本是一排商铺，如今已用于郊区铁路环线施工。那么2025年4月要求赔偿1850万，6月降至1770万，9月再降1660万。那么政府最终给的价钱为1390万。这并非维州大型基建项目第一次因征地价格而惹上官司。那么上述案件尚有一些定论，而在之外的另一起案件当中，法院已经要求政府要追加巨额赔偿了，那就是 Bandura Tennis Center 原本获报价3000万澳元，而上周末最高法院近日裁定，政府由于拖欠钱，这个资金不给啊，只付了原本应该付出3000万里面的300万，那么到今天法院裁定政府还需再支付2000万澳元。这座网球中心是拥有23片球场、一座会所以及一栋平房。2022年是为 North East Link 项目被政府强制征用，之后是遭到强制拆除，而到今年为止，政府仍然是只付了3000万里面的300万。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维州方面的消息比较多。今天就在昨天，在维州墨尔本的 Maribyrnong 的 High Point Shopping Center 是发生了帮派斗殴事件，事发地点就在儿童游乐区前，而在场的家庭是被吓得四处躲避。当时这群人是挥拳相向，互相叫骂，目睹经过的家庭都是惶恐不已。周日是正值学校假期的最后一天，斗殴爆发时购物中心是人潮拥挤。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说，一名保安在冲突中是被踢中脸部，而警方在事发后很快就抵达了现场，分别逮捕了三名年龄为15、16和19岁的青少年。其中年龄较小的两人因聚众斗殴而受到警告，19岁的青少年由于已成年则未被起诉便被获释，所以是遭到了众人的给质疑声。据了解呢，这起事件是没有造成任何人的重伤。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帐篷不断增加，工人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难以负担，那么在新州悉尼的部分地区是越来越像洛杉矶了。根据相关报道，一家服装慈善机构的创办人分享了一张在悉尼一座桥下拍摄的照片，称现场简直像洛杉矶的一条街。他的这张图片是瞬间引发了外界对澳洲可能步入美国式无家可归危机的担忧。洛杉矶最新年度统计估计，当地有45,194人无家可归，而拍下这组照片的当事人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我亲眼看到了这个景象，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里，对吧？这呀，就在我们的悉尼。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年第一次开展外展服务时，只发出了11件衣物。那么，如今10年过去了，随着需求持续上升，该机构，也就是针对无家可归人提出帮助的这个机构，每周通过外展发出的衣物已经达到数千件，10年时间翻了几百倍。那负责人 Chris 表示，我们第一次服务只发出了11件，现在我们要每周发出1300件。该慈善机构通过外展服务为生活艰难的人来提供衣物与人与人之间的支持，目前服务呢是已经拓展到悉尼的各个郊区。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北区的一场民宅派对当中是发生了袭击事件，两名青少年受伤后被送往医院。就在周六的晚上8: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就派人前往了一处位于 The Gap 区的民宅。据悉呢，这场派对是为庆祝一名少年16岁生日而举行。医护人员到场后发现有两名少年面部受伤，并为他们进行了治疗。警方表示，两人的伤是在派对上与另一群人发生冲突后造成的。那么一名来自 Freddy Hills 的15岁男孩的伤势没有危及生命，被送往了昆州儿童医院，而另一名来自同样地区的16岁男孩也不危及生命。警方表示，经调查后，他们在附近是找到了一名15岁的男孩，并将其拘留走，随后啊将他释放。警方还表示呢，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正在努力查明这起事件的具体经过。警方同时呼吁，如果有目击者或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都请您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来提供有效线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来自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的 Perth 南区一处民宅发生火灾后，邻居是破门而入，英勇地将屋内六名儿童给救出。根据相关的报道，就在上周五晚上8: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抵了位于 Yongbab 区的事发现场。据九号台的报道，事发时有六名儿童都独自在家，其中一人正在使用炉灶，一条毯子就在这时候啊着火了。那么邻居是英勇的几名邻居是英勇的冲入房屋，合力把这六名儿童给带到了安全地点。那警方表示，六名儿童均已被送往医院，情况都很稳定，另外两名男子也在医院，情况稳定。那虽然大火是已被扑灭，但他们的房屋是损毁严重，而一名38岁的女子被捕，并被控一项未能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罪名。那具体的消息，由于警方尚未向我们透露啊，为什么这名女子被捕，只是简单的透露了一个罪名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那么，该名女子是将于明天出庭受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了非常多来自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关注，也希望您能够这个不断的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也休息休息，活动活动，然后我们听两首歌曲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torgov.a。
7: 我不觉得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第三个单元的内容则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发生在这个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昨晚表示，中东这场战争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事爆发7个多月，至今仍未达成任何外交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基于新制裁的解决方案，唯有基于公正和公平的谈判才能找到出路。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2日晚，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班森赫的海湾公园大道与86街交界处举行了广东大道命名揭幕仪式，以纪念19世纪参与修建横跨美国东西大陆铁路的广东籍华工以及华人移民对美国及当地社区发展的贡献。

最新消息，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今天向美联社透露，在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了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9月30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日发生安全事件。

美国当地时间10月4日的清晨，美国佐治亚州杜立县的返校周末街区是发生了聚会枪击事件。杜立县学区督学称，枪击事件并非发生在学校组织或支持的活动当中。据了解，返校周末是美国的高中、大学每年秋季的经典传统活动，主要是邀请毕业生重返母校聚会。

斯总统普京向在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参加武器装备展的一名参展人员是赠送了手表。普京二日在视察切巴尔库尔训练场期间观摩了武器、军事装备和特种装备展。在听完展品介绍后，普京总统向一名参展人员赠送总统纪念手表。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巴西当地时间10月4日深夜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当天进行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10多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而卢拉当晚在南部城市圣保罗发表演讲称，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

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今天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日本首相近十年来首次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那么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是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警方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舰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克布·巴拉德，此人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强奸杀害一名日本当地女性。

在乌克兰呼吁阻断俄罗斯新的黎明卫星互联网服务之际，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四日发出关于全面太空站的警告。梅德韦杰夫呼吁各国就他所说的非常拥挤的太空环境表现出相互体谅。

最新消息，在老挝今天上午举行的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届主席。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

美国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时间10月4日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全部死亡。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时间的10月4日晚表示，已停止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坠毁的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搜救行动。这架飞机所属的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发布声明称，机上6人据推定已经全部遇难。

鉴于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工业国将释放其石油储备，以稳定局势并遏制油价涨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会议后宣布，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从其储备中释放多达1亿桶柴油和原油。他还说，另外一些伙伴国和国际能源署也将参与到行动当中。

魏德尔批莫茨在德国国庆日时去乌克兰，俄罗斯则讽刺其为乌克兰总理。德国总理莫茨10月4日时突访乌克兰，并宣布了新的援助。德国国内有人不满莫茨的做法，俄罗斯讽刺他是乌克兰的新任总理。正值德国国庆之际，莫茨却前往乌克兰，承诺再次提供数十亿德国纳税人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应是德国的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并且是他们目前正急需的。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4日，印度北方邦尼拉特市，一女子撞见其丈夫与情人一起后上前对峙，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吵。报道称，女子的丈夫试图驾车是将其撞死，而一段事发时的视频显示，该女子是紧紧地抓住引擎盖趴在汽车引擎盖上面，汽车则是持续地向前行驶，车内则坐着女子的丈夫与她的情人。地方警官称呢，这名女子看到丈夫和情人在一起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警方是已经逮捕了其丈夫与情人，涉事车辆已被扣押，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在9月30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甚至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呢，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机舱的驾驶室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而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其制服后，客机是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3日，三名印度的女性记者指控印度警方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抗议活动当中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而新德里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德里辖区已经收到相关投诉，案件已移交犯罪调查部门，将开展公正无偏倚的调查。

也门胡塞武装四日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

近日，25岁的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仙本那度假村时，遭到陌生男子闯入房间性侵未遂。那么，昨天当事人告诉记者，经警方调查，当时闯入他房间的是度假村的保安，目前已被拘留。警方那边告知，嫌疑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滞留者，下周就会针对他非法入室和非礼等指控来进行开庭。而度假村那边现在愿意和解并提供赔偿，但度假村是坚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责任。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的竞选现场，是瞬间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领跑汽车是发布声明，领跑汽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蔡康永仅为我司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代言人。目前我司已下线与其相关的全部内容，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续我司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方背景与立场的审核，来切实履行品牌责任，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昨天蔡康永是终于撕下了他在广大热爱他的粉丝和观众朋友面前的那副虚伪的伪装面孔，是公然表态自己是个台独分子。而蔡康永和小 S 原本是备受期待的新节目也是骤然叫停。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啊。那在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体坛速递当中呢，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您开通。同时啊，我们也在体坛方面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比赛和赛事赛果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3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接下来呢，当这个熟悉的歌曲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尾声阶段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已经为您开通。那接下来在课完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在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首先是来关注网球啊，因为在昨天节目结束前呢，柯凡给大家做了这个预测啊。那么网球呢，昨天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时候是最后几场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八分之一决赛啊，最后四场是结束了所有的争夺。那么首先第二场出战的啊，在昨天四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的比赛啊，是最终鏖战三盘啊，和对手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大战呢，郑钦文是惊险的啊，以2-1战胜对手，成功的进入到了本届中网八强当中。虽然他的对手啊，世界目前排名第24位，非常的高，但是郑钦文毕竟是曾经世界前五选手啊，排名最高世界第四，我们的奥运会的卫冕冠军，由于伤病问题才掉到百名开外。那么双方在近三个小时的纠缠之后啊，终于是郑钦文险胜对手，闯入八强。那么这场比赛，郑钦文中间是数次受到这种观赛群众的干扰啊，当然了，郑钦文在赛后也是向广大的球迷朋友道歉，说比赛当中说脾气没有控制得住，但大家走来走去真的是很影响球员们的发挥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啊，在紧接着的最后一场，咱们另一位非常年轻的，可以说是未成年的孙兴然啊，我们的大满贯冠军，也是世界排名青少年第一的选手，来参加成年人的比赛，也是杀入到16强当中。那么他面对着前世界第二三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和郑钦文是宿敌的，和郑钦文同时代的美国天才少女啊，今年也只有22岁的可可高福。那么我们16岁的孙兴然一上来就展现出了一种啊，我是青少年世界第一的水准啊，不怕你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第一盘当中，孙兴然是和对手就是你来我往的交战到了5-4领先的时候啊，正是因为一个裁判的改判，是导致了整场比赛的直接转折。那么在首盘呢，这个可可高夫在自己的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也就是第10局当中是0-30落后，紧接着一个判罚啊，原本是孙兴然拿到盘点的机会，也就是说赢下第一盘的机会拿到这个0-40的盘点机会呢，结果在这个高福击球的瞬间，他对面的这个广告牌是变广告了啊，这个你也想象不到。那这个事儿很常见是吧，在比赛当中广告牌一直在滚动，但是呢由于丢掉这一分，这个可可高福是展现了他这个丰富比赛经验的一面啊，他是眼看着这个球是救不到了，他就直接向主裁申诉说这个广告牌变换广告影响了我的击球。哎，这个主裁呢也是在看了回放之后说，哎，广告牌是变了，判了这一分重赛，结果让可可高福是连拿4分，保下了他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将大这个局分是跟着我们16岁的小将孙兴然追平了啊。原本是孙兴然拿到局点的机会，盘点的机会，结果因为这样一个改判啊，是直接让可可高夫连拿4分，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那他是展现了自己前世界第二三座大满贯冠军的这么一个水准啊，最终是在首盘啊，就是这么一个争议的节点啊，他是连保带破再保发，是连拿3局，7-5首盘逆转战胜了我们16岁的小朋友，这个小孩姐啊，大家都戏称孙兴然，就是小朋友来参加成人赛事，还把前世界第二手握三座大满贯冠军的可可高福逼到不择手段啊。那么在这首盘孙兴然输掉之后啊，被高福给逆转之后，是小孩子的这种天真天性是展现无疑啊，是痛哭流涕在场边。那么在第二盘就当然了，这个实力上的确和对手也是有差距的啊，那高福的这个行为呢，可以说是不道德的啊，完全不符合体育道德的，但是呢也是符合规则的啊。那在第二盘
上来就连输三局，最终是第二盘1-6就缴械了啊！最终可可高福是有惊无险的啊，耗时1小时30分钟啊，90多分钟的比赛时间是以7-5、6-1战胜我们的小孩姐啊，孙欣然，16岁的孙欣然，青少年大满贯冠军，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创造了无数纪录的啊，这个年轻选手在成人赛场取得连胜纪录的这么一个我们号称是天才少女的小孩姐啊，最终是拿到了最后一个进入8强的席位，而孙欣然在赛后也是展现了他作为同年龄段世界第一的这种心理素质啊，虽然在比赛当中是痛哭不止，但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积极的总结了这场比赛，他说自己哭并不是因为首盘落败啊，而是因为自己啊就是懊恼自己被对方给采取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这种方式给干扰了啊，自己轻易的就被对方给干扰了，最后还说啊还是怪自己不够强大，那也是因为这场比赛啊，这个可可高福是瞬间就冲上了这个网球圈的头条，被各种舆论网可以说是接受了一晚上的网暴啊，就说你竟然对一个16岁的小朋友啊使用如此不道德违反体育精神的这么一个手段，你太不要脸了啊等等之类的。那高福也是有点绷不住了啊，他是不得不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来回应啊，而且是高调回应争议，他说我不是作弊者，各种指责各种责备对我都不公平，我只是遵守了规则，按照规则提出了我应该提出的申诉他在社交平台上是这样说的。没错啊，他说的也没错，他只是利用了规则的漏洞。那有这个粉丝就一针见血的有网友啊就提出了说，这个广告牌是一直在滚动，并不是在你打那一分的时候滚动，为什么其他的时候全场90分钟你其他89分钟的时间你不申诉，对不对？而且这个广告牌又不是只在你眼球里面滚动，我们中国选手啊或者说孙欣然面前他也一直在滚动啊，凭什么你就利用这个漏洞然后就让这一分重赛？而中国的著名体育评论员啊，网球评论员解说员张胜也是说，就是这一分不得不承认，虽然说高福是充分利用了规则，但是不得不承认的确就是这一分是瞬间啊就改变了场上的局势，让我们孙欣然5-4即将拿到局点的情况下啊，这一个争议判罚是让高福得到了喘息，而高福经历过无数次的世界大赛的历练，甚至大满贯的决赛他都经历过6次啊，而我们这个孙欣然是首次参加 WTA 成人赛事，一参加呢就是1000级别的仅次于大满贯的这么一个高级别的赛事，而且是在家门口作战，无数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在下面为他给摇旗呐喊呐喊助威啊，那这个观众的鼓劲儿啊，在自己顺风的时候呢的确是一种鼓舞，但是如果说一旦落入到逆风，那瞬间呢这巨大的鼓励啊，相信喜欢体育运动的听众朋友们肯定都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去参加个比赛啊，旁边全都是支持你的人，那你肯定是占据着这个人和的优势，但是当你落入这个下风的时候啊，这曾经这么一大股助力瞬间就会变成把你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一种压力啊，因为你觉得这么多人支持我，我不能输，或者说哎我不能怎样的啊，瞬间就会变成压力。那么高福是在那个就是在昨天的这场比赛这一分之后进行了共10局比赛啊，他赢下了9局，和之前进行的10局呢他只赢下4局，是截然不同的表现啊。那么高福说他的原话说，我规则不是我制定的，只是遵守规则，按照规则提出我的质疑却遭到你们网暴，他说我觉得很费解。他还表示对孙欣然进行了毫不掩饰的称赞啊，他说孙欣然是极具天赋的优秀选手，比赛结束后已经就这次意外我主动向他道了歉。孙欣然也表示完全理解，看到孙欣然的情绪非常激动，我很难受。他说我也曾经历过他的这个年纪，我也曾在他这个年纪是世界第一。他说我非常明白这种滋味，但昨天的这场比赛只是他辉煌职业生涯的开端，也是他必须学到的一课啊。这个相信可可高福只是
按照他心里的想法给表达了一下，而且可以看到两位选手私底下并没有对对方的不满啊，但是他的这一番发言却啊不说还好，却让更多的网友是各种的侮辱性的语言就说出来了啊，就不堪入目，在这里就不说这些网友的评论了。总之对于昨天的这场比赛，相信孙欣然呢也是的确肯定是学到了这些他在青少年赛场是没有办法学到的一些东西啊，毕竟他在他这个年龄段里属于无敌的存在啊，也不能说无敌，只能说很少有选手能够把他打成这个样子。随着昨天的这场比赛落幕啊，也就意味着本届中网的八强十六强啊，下半区的八强是全部产生，那么中国选手呢是仅剩郑钦文一人了啊，进入到这个十六强当中啊。郑钦文也是经历了三个小时的苦战才艰难战胜了24号种子布兹科娃，闯入到本届中网的十六强当中。那么由于世界第一世界第二萨巴伦卡和莱巴杰娜是先后被爆冷，那么郑钦文可以说在进入到半决赛之前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了啊。如果郑钦文能够可以下一轮的对手没有很强，和这一轮的诺斯科娃是和这一轮啊32进16的这个对手啊是同一个水平上的，就是郑钦文呢是处在实力占优的一方，但是双方实力没差太多啊，属于谁击败谁都可以接受，但是大概率是郑钦文会战胜对手啊。那么下一轮的对手，如果郑钦文能够顺利晋级的话，黑马查拉耶娃啊，他的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就是爆冷战胜了莱巴金娜的这个啊，战胜世界第一的这位选手。如果郑钦文顺利晋级的话，将会在8进4的比赛当中再次面对着前世界第一，也就是刚刚在美网郑钦文让五追七啊，0-5落后之后连赢7局，把这个五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给打崩的这么一个对手啊，那就是斯瓦泰克了。假如郑钦文顺利进入四强，那么挡在郑钦文面前的进入决赛的那座大山，就是昨天晚上依靠规则战胜了我们16岁小将孙欣然的美国天才少女，也是郑钦文一生的宿敌，也是郑钦文到目前为止啊和他职业生涯交手的所有选手当中唯一还没有战胜过的美国天才少女，前世界第二，三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可可高福。很多网友都看好郑钦文顺利进入八强啊，毕竟他下一轮的这个对手查拉耶娃娃的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是世界排名仅有118位，但是能够爆冷战胜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就证明了，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那世界排名这么低，只能说是他的发挥不稳，可能偶尔出现一下高光时刻，但是万一这个高光时刻就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再出现在这个赛场上呢，是吧？所以郑钦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提起120分的精神来打这场1/8决赛。也看好郑钦文能够顺利的在闯过查拉梅耶娃这一关之后在8进4如果那边也顺利的话那就是再次对战斯瓦泰克。也看好郑钦文现在的状态能够战胜斯瓦泰克闯入到4强当中。

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中国男足国际足球邀请赛，这个是从9月24号开始的啊。那么10月6号今天是进行最后一场比赛了，就在澳洲东部时间咱们今天晚上的10:35，中国队将迎战本届邀请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塔吉克斯坦队。那么昨天呢，国足主帅前国脚邵佳一是接受了采访啊，因为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中国是3-0战胜马尔代夫，随后是在上一场热身赛当中是爆大冷啊，不仅是近50年首次输给巴勒斯坦队，而且是面对着巴勒斯坦仿佛是面对着踢巴西队一样啊，是被对手被这个世界排名比我们还低的世界排名100位开外的对手啊踢了一个5-0，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啊。所以这个邵佳一在刚刚上任还不到半年就面临着下课的危险了，如果今天晚上的最后这场热身赛还不能战胜这个塔吉克斯坦的话呢啊，那估计很大可能性啊，这个铁打的中国男足啊，流水的中国男足教练这个规律还是要再继续下去的。那这邵佳一有可能成为中国男足史上命最短的啊，这个在职的时长最短的主帅。哎呀，不知道怎么踢的啊，面对着巴勒斯坦啊，中国男足能被踢一个0-5，真的仿佛对方是巴西啊，不是巴勒斯坦。所以今天晚上啊，中国男足究竟这个主教练邵佳一能否继续留任呢？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35，面对着塔吉克斯坦和对手巴勒斯坦是一个水平的啊。那么巴勒斯坦踢了中国一个5-0啊，不知道这个塔吉克斯坦队会和中国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当然了，这支中国队就是咱们中国的国家队啊，并不是之前节目当中各位和大家经常提到的咱们的 U17、U20 等等啊 ，U23 等等这些在亚洲已经拿下冠军啊，闯入各种决赛的中国男足，而是正正实实的代表中国出战奥运会的中国国家男足队。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2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其实现在说夜晚有点早啊，虽然已经快7点钟了，但是天还亮着呢。没错，我们进入到夏令时了，我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柯文在全华语广播，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2: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2: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2: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2: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3: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4: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其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6: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6: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

0: 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3: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4: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5: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第三个单元的内容则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发生在这个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昨晚表示，中东这场战争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事爆发7个多月，至今仍未达成任何外交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基于新制裁的解决方案，唯有基于公正和公平的谈判才能找到出路。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2日晚，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班森赫的海湾公园大道与86街交界处举行了广东大道命名揭幕仪式，以纪念19世纪参与修建横跨美国东西大陆铁路的广东籍华工以及华人移民对美国及当地社区发展的贡献。

最新消息，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今天向美联社透露，在迪拜航空公司 FJ1073 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了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9月30日，迪拜航空 FJ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日发生安全事件。

当地时间10月4日的清晨，美国佐治亚州杜立县的返校周末街区是发生了聚会枪击事件。杜立县学区督学称，枪击事件并非发生在学校组织或支持的活动当中。据了解，返校周末是美国的高中、大学每年秋季的经典传统活动，主要是邀请毕业生重返母校聚会。

斯总统普京向在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参加武器装备展的一名参展人员是赠送了手表。普京二日在视察切巴尔库尔训练场期间观摩了武器、军事装备和特种装备展。在听完展品介绍后，普京总统向一名参展人员赠送总统纪念手表。

西当地时间10月4日深夜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当天进行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十多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而卢拉当晚在南部城市圣保罗发表演讲称，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

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今天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日本首相近十年来首次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那么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是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警方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舰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克布·巴拉德，此人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强奸杀害一名日本当地女性。

乌克兰呼吁阻断俄罗斯新的黎明卫星互联网服务之际，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四日发出关于全面太空站的警告。梅德韦杰夫呼吁各国就他所说的非常拥挤的太空环境表现出相互体谅。

最新消息，在老挝今天上午举行的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届主席。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

美国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时间10月4日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全部死亡。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时间的10月4日晚表示，已停止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坠毁的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搜救行动。这架飞机所属的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发布声明称，机上6人据推定已经全部遇难。

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工业国将释放其石油储备，以稳定局势并遏制油价涨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会议后宣布，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从其储备中释放多达1亿桶柴油和原油。他还说，另外一些伙伴国和国际能源署也将参与到行动当中。

莫茨在德国国庆日时去乌克兰，俄罗斯则讽刺其为乌克兰总理。德国总理莫茨10月4日时突访乌克兰，并宣布了新的援助。德国国内有人不满莫茨的做法，俄罗斯讽刺他是乌克兰的新任总理。正值德国国庆之际，莫茨却前往乌克兰，承诺再次提供数十亿德国纳税人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应是德国的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并且是他们目前正急需的。

当地时间的10月4日，印度北方邦尼拉特市，一女子撞见其丈夫与情人一起后上前对峙，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吵。报道称，女子的丈夫试图驾车是将其撞死，而一段事发时的视频显示，该女子是紧紧地抓住引擎盖趴在汽车引擎盖上面，汽车则是持续地向前行驶，车内则坐着女子的丈夫与她的情人。地方警官称呢，这名女子看到丈夫和情人在一起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警方是已经逮捕了其丈夫与情人，涉事车辆已被扣押，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在9月30日，迪拜航空 FJ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是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呢，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机舱的驾驶室内侧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而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其制服后，客机是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3日，三名印度的女性记者指控印度警方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抗议活动当中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而新德里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德里辖区已经收到相关投诉，案件已移交犯罪调查部门，将开展公正无偏倚的调查。

也门胡塞武装四日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

近日，25岁的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仙本那度假村时，遭到陌生男子闯入房间性侵未遂。那么，昨天当事人告诉记者，经警方调查，当时闯入他房间的是度假村的保安，目前已被拘留。警方那边告知，嫌疑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滞留者，下周就会针对他非法入室和非礼等指控来进行开庭。而度假村那边现在愿意和解并提供赔偿，但度假村是坚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责任。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的竞选现场，是瞬间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领跑汽车是发布声明，领跑汽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蔡康永仅为我司过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代言人。目前我司已下线与其相关的全部内容，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续我司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方背景与立场的审核，来切实履行品牌责任，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昨天蔡康永是终于撕下了他在广大热爱他的粉丝和观众朋友面前的那副虚伪的伪装面孔，是公然表态自己是个台独分子。而蔡康永和小 S 原本是备受期待的新节目也是骤然叫停。

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啊，那在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体坛速递当中呢，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准时为您开通。同时啊，我们也在体坛方面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比赛和赛事赛果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3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接下来呢，当这个熟悉的歌曲、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尾声阶段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已经为您开通。那接下来在课完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在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首先是来关注网球啊，因为在昨天节目结束前呢，柯凡给大家做了这个预测啊。那么网球呢，昨天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时候是最后几场中国网球公开赛的1/8决赛啊，最后四场是结束了所有的争夺。那么首先第二场出战的啊，在昨天四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的比赛啊，是最终鏖战三盘啊，和对手经过近3个小时的大战呢，郑钦文是惊险的啊，以2-1战胜对手，成功的进入到了本届中网8强当中。虽然他的对手啊，世界目前排名第24位，非常的高，但是郑钦文毕竟是曾经世界前5选手啊，排名最高，世界第4，我们的奥运会的卫冕冠军，由于伤病问题才掉到百名开外。那么双方在近3个小时的纠缠之后啊，终于是郑钦文险胜对手，闯入8强。那么这场比赛，郑钦文中间是数次受到这种观赛群众的干扰啊，当然了，郑钦文在赛后也是向广大的球迷朋友道歉，说比赛当中说脾气没有控制得住，但大家走来走去真的是很影响球员们的发挥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啊，在紧接着的最后一场，咱们另一位非常年轻的，可以说是未成年的孙兴然啊，我们的大满贯冠军，也是世界排名青少年第1的选手，来参加成年人的比赛，也是杀入到16强当中。那么他面对着前世界第2、3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和郑钦文是宿敌的，和郑钦文同时代的美国天才少女啊，今年也只有22岁的可可高福。那么我们16岁的孙兴然一上来就展现出了一种啊，我是青少年世界第1的水准啊，不怕你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第一盘当中，孙兴然是和对手就是你来我往的交战到了5-4领先的时候啊，正是因为一个裁判的改判，是导致了整场比赛的直接转折。那么在首盘呢，这个可可高夫在自己的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也就是第10局当中是0-30落后，紧接着一个判罚啊，原本是孙兴然拿到盘点的机会，也就是说赢下第一盘的机会拿到这个0-40的盘点机会呢结果在这个高福击球的瞬间，他对面的这个广告牌是变广告了啊，这个你也想象不到。那这个事儿很常见是吧，在比赛当中广告牌一直在滚动，但是呢由于丢掉这一分，这个可可高福是展现了他这个丰富比赛经验的一面啊，他是眼看着这个球是救不到了，他就直接向主裁申诉说这个广告牌变换广告影响了我的击球。哎，这个主裁呢也是在看了回放之后说，哎，广告牌是变了，判了这一分重赛，结果让可可高福是连拿4分，保下了他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将大这个局分是跟着我们16岁的小将孙兴然追平了啊。原本是孙兴然拿到局点的机会，盘点的机会，结果因为这样一个改判啊，是直接让可可高夫连拿4分，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那他是展现了自己前世界第2、3座大满贯冠军的这么一个水准啊，最终是在首盘啊，就是这么一个争议的节点啊，他是连保带破再保发，是连拿3局，7-5，首盘逆转战胜了我们16岁的小朋友，这个小孩姐啊，大家都戏称孙兴然，就是小朋友来参加成人赛事，还把前世界第2、手握3座大满贯冠军的可可高福逼到不择手段啊。那么在这首盘孙兴然输掉之后啊，被高福给逆转之后，是小孩子的这种天真天性是展现无疑啊，是痛哭流涕在场边。那么在第二盘就当然了，这个实力上的确和对手也是有差距的啊，那高福的这个行为呢可以说是不道德的啊，完全不符合体育道德的，但是呢也是符合规则的啊。那在第二盘
上来就连输三局，最终是第二盘1-6就缴械了啊！最终可可高福是有惊无险的啊，耗时1小时30分钟啊，90多分钟的比赛时间是以7-5、6-1战胜我们的小孩姐啊，孙欣然，16岁的孙欣然，青少年大满贯冠军，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创造了无数纪录的啊，这个年轻选手在成人赛场取得连胜纪录的这么一个我们号称是天才少女的小孩姐啊，最终是拿到了最后一个进入8强的席位，而孙欣然在赛后也是展现了他作为同年龄段世界第一的这种心理素质啊，虽然在比赛当中是痛哭啊不止，但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积极的总结了这场比赛，他说自己哭并不是因为首盘落败啊，而是因为自己啊就是懊恼自己被对方给采取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这种方式给干扰了啊，自己轻易的就被对方给干扰了，最后还说啊还是怪自己不够强大，那也是因为这场比赛啊，这个可可高福是瞬间就冲上了这个网球圈的头条，被各种舆论网可以说是接受了一晚上的网暴啊，就说你竟然对一个16岁的小朋友啊使用如此不道德违反体育精神的这么一个手段，你太不要脸了啊等等之类的。那高福也是有点绷不住了啊，他是不得不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来回应啊，而且是高调回应争议，他说我不是作弊者，各种指责各种责备对我都不公平，我只是遵守了规则，按照规则提出了我应该提出的申诉啊，他在社交平台上是这样说的。没错啊，他说的也没错，他只是利用了规则的漏洞。那有这个粉丝就一针见血的有网友啊就提出了说，这个广告牌是一直在滚动，并不是在你打那一份的时候滚动，为什么其他的时候全场90分钟你其他89分钟的时间你不申诉，对不对？而且这个广告牌又不是只在你眼球里面滚动，我们中国选手啊或者说孙欣然面前他也一直在滚动啊，凭什么你就利用这个漏洞然后就让这一分重赛？而中国的著名体育评论员啊，网球评论员解说员张胜也是说，就是这一分不得不承认，虽然说高福是充分利用了规则，但是不得不承认的确就是这一分是瞬间啊就改变了场上的局势，让我们孙欣然5-4即将拿到局点的情况下啊，这一个争议判罚是让高福得到了喘息，而高福经历过无数次的世界大赛的历练，甚至大满贯的决赛他都经历过6次啊，而我们这个孙欣然是首次参加 WTA 成人赛事，一参加呢就是1000级别的仅次于大满贯的这么一个高级别的赛事，而且是在家门口作战，无数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在下面为他给摇旗呐喊呐喊助威啊，那这个观众的鼓劲儿啊，在自己顺风的时候呢的确是一种鼓舞，但是如果说一旦落入到逆风，那瞬间呢这巨大的鼓励啊，相信喜欢体育运动的听众朋友们肯定都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去参加个比赛啊，旁边全都是支持你的人，那你肯定是占据着这个人和的优势，但是当你落入这个下风的时候啊，这曾经这么一大股助力瞬间就会变成把你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一种压力啊，因为你觉得这么多人支持我，我不能输，或者说哎我不能怎样的啊，瞬间就会变成压力。那么高福是在那个就是在昨天的这场比赛这一分之后进行了共10局比赛啊，他赢下了9局，和之前进行的10局呢他只赢下4局，是截然不同的表现啊。那么高福说，他的原话说，我规则不是我制定的，只是遵守规则，按照规则提出我的质疑却遭到你们网暴，他说我觉得很费解。他还表示对孙欣然进行了毫不掩饰的称赞啊，他说孙欣然是极具天赋的优秀选手，比赛结束后已经就这次意外我主动向他道了歉。他孙欣然也表示完全理解，看到孙欣然的情绪非常激动，我很难受。他说我也曾经历过他的这个年纪，我也曾在他这个年纪是世界第一，他说我非常明白这种滋味，只是但他辉煌，但昨天的这场比赛只是他辉煌职业生涯的开端，也是他必须学到的一课啊。这个相信可可高福只是
按照他心里的想法给表达了一下，而且可以看到两位选手私底下并没有对对方的不满啊，但是他的这一番发言却啊不说还好，却让更多的网友是各种的侮辱性的语言就说出来了啊，就不堪入目，在这里就不说这些网友的评论了。总之对于昨天的这场比赛，相信孙欣然呢也是的确肯定是学到了这些他在青少年赛场是没有办法学到的一些东西啊，毕竟他在他这个年龄段里属于无敌的存在啊，也不能说无敌，只能说很少有选手能够把他打成这个样子。随着昨天的这场比赛落幕啊，也就意味着本届中网的八强16强啊，下半区的八强是全部产生，那么中国选手呢是仅剩郑钦文一人了啊，进入到这个16强当中啊。郑钦文也是经历了3个小时的苦战，才艰难战胜了24号种子布兹科娃，闯入到本届中网的16强当中。那么由于世界第一、世界第二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是先后被爆冷，那么郑钦文可以说在进入到半决赛之前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了啊。如果郑钦文能够可以下一轮的对手没有很强，和这一轮的诺斯科娃是和这一轮啊32进16的这个对手啊是同一个水平上的，就是郑钦文呢是处在实力占优的一方，但是双方实力没差太多啊，属于谁击败谁都可以接受，但是大概率是郑钦文会战胜对手啊。那么下一轮的对手，如果郑钦文能够顺利晋级的话，黑马查拉耶娃啊，他的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就是爆冷战胜了莱巴金娜的这个啊，战胜世界第一的这位选手。如果郑钦文顺利晋级的话，将会在8进4的比赛当中再次面对着前世界第一，也就是刚刚在美网郑钦文让五追七啊，0-5落后之后连赢7局，把这个5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给打崩的这么一个对手啊，那就是斯瓦泰克了。假如郑钦文顺利进入4强，那么挡在郑钦文面前的进入决赛的那座大山，就是昨天晚上依靠规则战胜了我们16岁小将孙欣然的美国天才少女，也是郑钦文一生的宿敌，也是郑钦文到目前为止啊和他职业生涯交手的所有选手当中唯一还没有战胜过的美国天才少女，前世界第二、3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可可高福。很多网友都看好郑钦文顺利进入8强啊，毕竟他下一轮的这个对手查拉耶娃娃的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是世界排名仅有118位，但是能够爆冷战胜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就证明了，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那世界排名这么低，只能说是他的发挥不稳，可能偶尔出现一下高光时刻，但是万一这个高光时刻就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再出现在这个赛场上呢，是吧？所以郑钦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提起120分的精神来打这场1/8决赛。也看好郑钦文能够顺利的在闯过查拉梅耶娃这一关之后在8进4如果那边也顺利的话啊，那就是再次对战斯瓦泰克。也看好郑钦文现在的状态啊，能够战胜斯瓦泰克闯入到4强当中。

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中国男足国际足球邀请赛这个是从9月24号开始的啊，那么10月6号今天是进行最后一场比赛了。就在澳洲东部时间咱们今天晚上的10:35，中国队将迎战本届邀请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塔吉克斯坦队。那么昨天呢，国足主帅前国脚邵佳一是接受了采访啊，因为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中国是3-0战胜马尔代夫，随后是在上一场热身赛当中是爆大冷啊，不仅是近50年首次输给巴勒斯坦队，而且是面对着巴勒斯坦仿佛是面对着踢巴西队一样啊，是被对手被这个世界排名比我们还低的世界排名100位开外的对手啊踢了一个5-0，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啊。所以这个邵佳一在刚刚上任还不到半年就面临着下课的危险了，如果今天晚上的最后这场热身赛还不能战胜这个塔吉克斯坦的话呢啊，那估计很大可能性啊，这个铁打的中国男足啊，流水的中国男足教练这个规律还是要再继续下去的。那这邵佳一有可能成为中国男足史上命最短的啊，这个在职的时长最短的主帅。哎，也不知道怎么踢的啊，面对着巴勒斯坦啊，中国男足能被踢一个0-5，真的仿佛对方是巴西啊，不是巴勒斯坦。所以今天晚上啊，中国男足究竟这个主教练邵佳一能否继续留任呢？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35，面对着塔吉克斯坦和对手巴勒斯坦是一个水平的啊。那么巴勒斯坦踢了中国一个5-0啊，不知道这个塔吉克斯坦队会和中国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当然了，这支中国队就是咱们中国的国家队啊，并不是之前节目当中各位和大家经常提到的咱们的 U17 U20 等等啊 U23 等等这些在亚洲已经拿下冠军啊闯入各种决赛的中国男足，而是正正实实的代表中国出战奥运会的中国国家男足队。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2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其实现在说夜晚有点早啊，虽然已经快7点钟了，但是天还亮着呢。没错，我们进入到夏令时了，我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柯凡在全华语广播，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有点紧张，干嘛这么急呀？是不是玉带诏的事漏了？不管怎么说，硬着头皮也得去呀。人家这两位将军在这儿等着呢，二位将军先行一步吧。张辽、许褚一看，那怎么能行呢？还是使君先行吧。俩人说着往两旁这么一闪，是拱手让路，让玄德先走。作为张辽、许褚是两员大将，既有风度也很注重礼节，让刘备先走。玄德今天这心情和往常不同，这两员将越客气啊，玄德是越紧张，心说这是不是一边一个把我看起来了，自己就孤身一人呢？二弟关羽、三弟张飞都出城练武去了，你喊些兵卒有什么用啊？走吧。等来到丞相府，刘备一看宦门四海呀，平常啊这曹丞相府就这样，是武士林立，金瓜乐府。玄德觉得今天好像比每天呢加了岗了，好像多出些人来，是他自己这么想。当他来到府内这么一看，哎呦，这位曹丞相正好脸朝里在院子里那儿站着呢。二将抢步上前，启禀丞相：“使君驾到。”哦，曹操一回头，手捻长须打量玄德：“玄德公，你在家做得好大事。”哎呦，就这句话，玄德这个头嗡的一下，这要换平常人，扑通一下腿软能坐在地上。玄德一听完了，正像自己猜测的那样，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他赶忙一拱手：“丞相。”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曹操抢步上前，砰，把玄德的手给抓住了，是拉起来就走，根本也不容他说话。玄德一想，这回算完了，他要把我拉哪儿去啊？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后花园。丞相，不知唤我哪旁使用？曹丞相一回头，两个人是目光相对。曹操乐了：“玄德，这学补可不易。”哎呦，玄德呼悠下了，这心放下来了，放了一半，看来不是玉带诏的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还有别的事。他看曹操这个神气与往常不同，曹操说的学谱是怎么回事？就是种菜呀。他说这种菜有学问，那玩意儿不容易啊。丞相，我不过是为了消遣消遣而已，不知丞相把我唤来究竟有何吩咐？哎，玄德，你怎么这么客套呢？你来看。说着曹操用手这么一指，这花园里头有几棵梅树，酸梅啊，这梅子已经都青了，就是熟了。玄德，去年我领兵去征张姓，走到中途路上，军士缺水呀，都把大家渴坏呀，这仗还怎么打呀？当时我这么一着急，心生一计，我用马鞭子遥指远方，我说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子已经都熟了，这 东西可特别的酸呐、啊！叫我几句话说的那些军士是满口的唾液，当时就都不渴了，而且还打了一个大胜仗。
2: 曹操说的这番话是确有其事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个望梅止渴的故事。曹操说完了打张绣的事情，又告诉玄德说今年又植青梅已熟，现在这些青梅又熟了，我想起玄德你来了，特意派张辽许褚把你请过府来，我要跟你喝几杯酒。
1: 哦，玄德听到这儿这才把这心完全放到肚子里，不是玉带诏的事，踏实了。说这话，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花亭，进了亭子里边，这么一看，有一张桌案，桌子上摆着两盘子青梅，正中有一尊煮酒，梅子青青，煮酒飘香。曹操请玄德上座，亲手给他满了一杯酒，两位在这儿是开怀畅饮呐、啊，是酒至半酣。忽然一阵冷风吹过，两个人举目这么一看，天上是阴云密布，风是雨的头，要下雨了。和曹操这酒性更浓了，咱们在这儿喝着酒，来阵雨那该多么清爽啊。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丞相您看，龙冠啊！曹丞相手推胡须，回头一看，果然是龙冠，好景色。玄德，你随我来。他伸手把玄德由座位上给拉起来了，两个人离开桌案，凭栏远眺，往远处一看，哎呦，有一块乌云翻卷呢。这龙卦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龙卷风，远了一看呢，就在那积雨云下，好像是个漏斗似的，在这舒卷下垂。古代人缺乏对科学的了解，以为啊那是湿雨的真龙在下卦吸水呢。这个景色是十分壮观呢、啊、曹操越看越高兴，他手捻胡须回过身来，哎，玄德，你可知龙之变化否？这龙变化多端，你知道吗？玄德一听摇了摇头，呵，回禀丞相，我未知其详。玄德是真会装傻呀，他说他不知道。嘿嘿，玄德公，龙非常之妙，它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行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能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就说龙这个东西是能大能小，能生能藏啊。玄德呀，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由人得志而纵横于四海，龙之威武可比当世之英雄。说的这会儿，曹操把大指挑起来，他嘴这么一撇，把这头一晃，神气是十分得意。曹操这几句话说的玄德心里边一动，他觉得曹操这人很有才华，说得不错，不过看曹操这神气，他由龙比到人，又说到当世之英雄，看他那个神态呀，曹操是以英雄而自居。说着话，两个人又归了座了。曹操就问他，玄德公，你久历四方，可知当世之英雄是谁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啊？玄德心想，这什么意思？
2: 他是不是想要试探于我？
1: 嗯，我就给你装一装糊涂吧。丞相，刘备肉眼安识英雄，就我这俩眼睛啊，我还能认得出英雄来？我不知道。
3: 哎，曹操一听摇了摇头，玄德，你过谦了，你太客气了。
2: 玄德一听，我这不是客气，要没有丞相您，我能在朝里做官吗？现在您要问我黄瓜辣椒怎么种，我能给您说说，天下谁是英雄啊，我确实说不上来。
3: 好好好，玄德，即便这些英雄你没见过面，难道你还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吗？
2: 你把他们的名字给我说说也行啊。这个玄德一想，嗯，不说几个看来是不行了，干脆我给你说俩唐赛唐赛算了。
3: 哎呀，丞相，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龙啊，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来。这个人现在他是自称皇帝，
2: 谁呢？就是淮南的袁术。为什么由龙想到他呀？真龙天子吗？他是不是真龙天子且不谈，我看此人兵粮足备，可谓英雄。袁术了不起，丞相您看怎么样？
3: 曹操一听摆了摆手，玄德，袁术算什么英雄啊？以我看来，他不过是一副冢中枯骨，就是坟里头一副骨头架子，我是早晚必擒，说不定哪天我就把袁术逮着。
2: 哎呀，刘备暗暗点点头，心说曹操好厉害。曹操的看法和自己看法一样，
3: 刘备也这么看袁术。
1: 哦，他不够英雄。
2: 丞相，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就是那河北袁绍。此人43功，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我看他称得起是当今的英雄。就是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大官的，他们家那个学生啊，遍布于全国各地，如今他地盘也大，占着好几个州，手底下文武能人也特别多，这个够得上是个英雄吧。
1: 曹操晃了晃头，
3: 玄德，袁绍称不起是英雄，因为袁绍这个人，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2: 哼，曹操这几句话挺厉害，他给袁绍这几句评语啊是恰如其分。怎么意思呢？他说袁绍这个人，你看他外表挺厉害，他胆儿特别小，这叫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呢，他智谋可不少，但是他总下不了决心，优柔寡断，干大事而牺牲，做点大事情他不愿意付出代价，见小利而忘命，他就图眼前这点利益，所以他不够个英雄。还有一人，此人名称拔尊，威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
3: 刘表徒有虚名，并非是英雄。
2: 那么您看孙策怎么样？此人血气方刚，称江东领袖，那孙伯符可谓英雄吧。孙策借父之名占据江东，也称不得英雄。那么益州刘季玉可谓英雄？
3: 哦，你说那刘璋啊，他虽是汉室宗亲，据我看他不过是一条守护之犬，何足为英雄？刘季玉看门狗。
2: 那么丞相您看张绣、张鲁、韩遂这些人怎么样？
3: 嗯，
2: 听到这儿曹操是拍掌大笑，
3: 玄德公此等碌碌之辈，怎么能称得起是当代英雄？
1: 哎呀，丞相，那么按您这么说，那究竟谁能称得起是个英雄？这英雄嘛，既为英雄二字，他就应该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丞相，但不知谁能当之？谁能称得起这样的英雄？曹操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他用手指了指刘备，然后又指了指自己。今天下之英雄，唯有玄德与操耳，就是你跟我。哎呀，
2: 这句话可把玄德吓坏了，他就怕曹操识破他，所以夸嚓一下把手里的筷子羹匙全掉地下了。幸亏此时天上打了个霹雷，玄德赶忙掩饰。
1: 哎呦，想不到这雷声如此之大呀。
2: 曹操笑，
1: 怎么，玄德大丈夫也惧雷不成？
2: 嗨，丞相，您忘了圣人迅雷风烈必变，何况玄德。
1: 他说孔子啊，一听见这巨雷声脸都变色儿。
2: 曹操点了点头，还真没介意。曹操就这么好糊弄？不是，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呀，现在曹操正在得势，是事事如意。第二，曹操满以为刘备是个英雄，能够慧眼独具，是满腹珠玑。但是方才听他说的那番话，才知道刘备没有真才实学，因为他所说的那些人几乎一个不入一个。那为什么曹操还说刘备是个英雄？那不过是句客气话，可把刘备吓得够呛。幸亏这个雷加上刘备淡淡说了那么一句有意无意的话，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曹操给糊弄。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曹操和刘备这酒也酒至半酣。正在这时，就听着花园门外一阵乱。
1: 哦，
2: 曹操用手一推胡须，这怎么回事？只见从外面怒冲冲慌忙忙闯进来两员大将，前面是关羽，后边是张飞。好多人想阻拦这两个人，根本拦不住。张飞一抬手把拦他的人给推倒了好几个，两个就直奔花厅这儿来了。感情关羽张飞呀，今天为什么没在家呢？他们到城外去演习弓马。因为大哥玄德最近哪儿也不去，总在那菜园子里头浇菜，哥两个都不满意。为这事儿，张飞还问了关羽：“二哥，咱们大哥这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种菜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没问问吗？”关羽说：“我问过了，大哥说我不明白，他不让我多问，我只好有时就读读春秋，再不就陪你练练武。”唉，张飞急得直搓手啊。他们在城外练完了武之后回去，刚这么一到府，就听到禀报了，说曹丞相派来两员大将，急急忙忙的就把使君给领走了，据说连衣服都没让换。
1: 啊！
2: 关羽张飞这么一听，当时是惊恐的不得了，两个人是扭头往外就走，就奔丞相府来。到门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说要给他通禀一声。关羽张飞哪等得了啊，直接就冲进来了。他们找了几个地方没找着，后来听说刘使君与曹丞相正在后园花厅那儿饮酒呢，他们就奔这儿来了。到了门口这还是不让他进，气得张飞哗了一下把铁臂往起这么一抬，扒拉倒了好几个。他们两个就冲进来，当来到花厅下举目这么一看，啊，大哥刘备呀，正跟曹操那会儿饮酒呢，是推杯换盏，兴高采烈，有说有笑。这怎么办呢？曹操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关张二将。
1: 哦，云长、以德，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有来此作甚呢？ 我跟你大哥在这喝酒，你们干什么来了？干嘛这么大的气儿啊？张飞这么一听啊，他这就、嗯、张飞没词儿了，看着关羽，关羽往上一抢步，插手施了个礼，启禀丞相，末将听说丞相与大哥在此饮酒，我是特地前来舞剑助兴。
3: 哦，曹操全明白了，这两个人是怕我把他们大哥刘备给害了。哇，二位将军，此除非昔日之鸿门宴，焉用项庄项伯乎？
1: 曹操说这什么意思？喊高祖刘邦和楚项羽交争的时候，项羽手下有个谋士叫范增，在鸿门摆了一个酒宴，想要在这酒宴上让项庄舞剑杀死刘邦，幸亏有大将樊哙保驾，从那儿留下了一句话，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曹操今儿跟关羽张飞说，我这儿不是鸿门宴，我不害你大哥刘备，你们舞的什么剑呢？他立即吩咐赶快给这二位樊哙将军备酒。关张谢过，坐在旁边那儿也跟着喝起来了，这可以说是尽欢而散。喝完之后，弟兄三人辞别曹丞相，回到府里。一到府里啊，关张这才跟刘备说，大哥，你吓死我等兄弟了，这还了得，您怎么上他那儿去喝酒去了？您得告诉我们一声。嗨，刘备一听，快别说了，我也没成想，我正在后园那儿浇菜，张辽就来了，就把我给叫走了，我还以为呀、啊、是玉带诏的事情已经泄露了呢。关张一听，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大哥，那曹操没提玉带诏的事，哎呦，提起那事来还了得了。虽是这样啊，二位贤弟也把哥哥我吓得是魂飞天外呀、啊、两个兄弟这么一听，哥哥，曹孟德既然没说玉带诏的事情，这说明是没有走漏半点风声，您何必吃这么大的惊呢？嘿嘿，二位贤弟。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

0: 家园扩城，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怕张飞苦苦追问，就不跟他说了。到了第二天，曹丞相又派人来请刘备，看来这位曹丞相是真想跟这位刘皇叔亲近亲近，昨天青梅煮酒，今儿又来了。刘备一想，不能辜负丞相的厚意，我这就前往。关张二人一听，我们两个兄弟跟着去吧。哎呀，刘备摆了摆手，别跟着了，那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他找我谈论什么军情大事，你们兄弟两个可以跟我一起去。人家一地儿请我吃饭，又没提你们二位，你们总跟着，这合适吗？这关羽张飞也笑，对，呵呵，大哥言之有理，您多加小心，晚安吧，万无一失。刘备来到了相府，曹操还是执手相让，手拉手叫玄德坐下，亲自给刘备满酒。这酒喝了还没有三巡呢，忽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好像是曹丞相的亲随，他走到丞相的跟前，扶到耳边说了两句话。刘备听不见，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隔着个桌案，他只见曹丞相点头，
2: 回来的好快，请满先生到这里来。
1: 满先生，刘备一听，是不是满宠啊？果不出所料，满宠打外边进来了，风尘仆仆。他先见过了丞相，然后又见过玄德。曹操让他坐下，
2: 皇叔，丞相在此焉有我的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
1: 谢座，
2: 坐下。
1: 满先生，你什么时候从冀州回来的？
2: 我刚刚赶回。
1: 袁绍与公孙瓒交战之事如何了？感情曹操是派满宠啊到冀州去探听消息去了。满宠这么一听，丞相嘴里说着话，他看了一眼刘备。曹操冲着满宠一摆手，满先生无妨事，只管说来。
2: 是，
1: 学生我到了冀州才打听清楚，袁绍是大败公孙瓒。哎呀，刘备听到这个心里头咯噔一下，暗吃一惊。满先生，公孙瓒他现在如何呀？满宠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很着急，
2: 玄德公不忙，让满先生慢慢说。
1: 是，回禀丞相与皇叔，公孙瓒叫袁绍杀的大败，最后无计可施，他自己修造了一座易经楼，有十多丈高，存了好多粮草，他想背城一战。可是袁绍呢是苦苦困着城池不放，逼得公孙瓒走投无路，他曾经写信到许都来向丞相您求救，可是他那位使者呀叫人家袁绍给捉住。后来公孙瓒又写一封书信给张燕，这封信也落到袁绍的手里。袁绍拆开信这么一看，在信中约定举火为号，里外夹攻，想兵败袁绍。袁绍来了个将计就计，带领人马冒充是张燕，说是来救公孙瓒。公孙瓒一见火光喜出望外，带着人马杀出来，他没成想让袁绍杀的是丢盔卸甲，从此他登上易经楼再也不下来。可是他没想到袁绍挖开一条地道直通易经楼下，最后还是把这座高楼给取下来了。公孙瓒走投无路，杀死了他的妻子，他是自缢而亡，自己上吊死了。公孙瓒的人马粮草皆归袁绍所有啊。刘备听到这会儿不觉眼睛这么一酸，掉了泪了。
2: 曹丞相一看，玄德公为何落泪呀？
1: 你是为公孙瓒吧？果然叫曹操给猜着了。曹操知道刘备与公孙瓒 既是同窗之好，还有推荐之情。公孙瓒帮过刘备不少的忙，现在所以他挺难过。刘备一方面是哭公孙瓒呢，他心里在想着一个人。
2: 想谁呀？
1: 赵云、赵子龙。不知这员虎将现在落于何处？刘备这心里话没敢往外说呀。可曹操这时候已经把双眉锁起来。曹操怎么皱眉了？他心中在暗想，袁绍本来就是我的劲敌，我希望啊，他和公孙瓒多打一段时间，把他们两下的力量都消耗消耗，然后鹬蚌相争，我来个渔翁得利。现在看来啊，袁绍很迅速地把公孙瓒给灭了，公孙瓒的兵马粮草地盘那就全归了他了。现在袁绍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本来袁绍就是曹丞相的心头患，如今他的势力这么大，这怎么得了啊？更使曹丞相担心的是怕二袁携起手来呀，所以他赶忙问了一句，满先生，袁绍兵败公孙瓒，你听说袁术怎么样了？
2: 哦，
1: 丞相，袁术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书信，劝他哥哥称帝。袁术这个人在淮南一带是骄奢过度，手下将校离心离德，有好多大将都离开他。现在听说袁术也病了，他根本在淮南就混不下去了。他想带着玉玺和他手下那些人马去投他的哥哥袁绍。刘备听到这会儿，赶忙冲曹操把双拳一抱，哎呀，丞相，您可不能叫袁术去投袁绍，要是那样的话，那袁绍等于猛虎添翼了，丞相应该早做打算。
2: 哎，玄德公言之有理呀。
1: 话刚说到这儿，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启禀丞相，袁术已经在淮南起兵，兵奔徐州。他过徐州是上冀州去投他哥哥袁绍，请丞相定夺。哎呦，还没等曹操说话，刘备可乐坏了，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急忙哗啦把杯筷这么一推，站起来了，丞相，绝不能叫袁术兵过徐州啊！
2: 玄德，以你之见，
1: 请丞相赐刘备一支令箭。刘备不才，愿生擒袁术，来见。
2: 哦，玄德公有劳了啊！
1: 如果有你带关张到徐州，那袁术是插翅难逃，待我面君之后，然后起兵。第二天，曹操就奏明了天子，天子当时降旨了，曹操立刻派50,000人马，然后配备2员大将朱灵和陆昭，听从玄德调遣。这曹操哪是派2员将听从玄德调遣呢，是监视着刘备。刘备亲自到朝中面君，向天子辞别，天子哭着把刘备给送出来了。刘备低低的声音嘱咐天子，您多多保重龙体，臣自有安排与主张。刘备回来之后立即吩咐，让关张催促着朱灵与陆昭2将快快起兵，回到府里赶忙收拾，忙得不得了，噼里啪啦收拾了一气，落下不少东西不要了，走吧。这人马就出城了，出来走了还没有10里路呢，国舅董承前来饯行。董承也哭了，拉着刘备的手，皇叔啊，您可别忘了这玉带诏啊。刘备一听，我时刻没忘。说这会儿他用眼往四外看了看，左右没有曹操的人，他这才告诉董承，国舅，请您耐心等待，刘备此去必有奉报。董承啊，拉着刘备的手，眼泪汪汪，愿公莫负帝心呐，你可别辜负了天子对你的期望。刘备点了点头，冲着董承一拱手，然后飞身上马，马上加鞭，啪，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开起来了。
2: 人马走出老远来了，关羽张飞这才问：大哥，您忙什么呀？自从我等兄弟出世以来，直到今天，我从来没看见过您这么忙过，府里的东西还丢下不少呢。哎，不要了。刘备冲着他们两个摆了摆手，一看这儿离朱灵陆昭很远，这才告诉两个兄弟：二位贤弟呀，我此次离开曹丞相，等于反鸟出笼，是龙归沧海呀。从此我再不受这网中之计盼了，曹操其人是只能同忧不能同乐，不知何时其心一变，你我兄弟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快走吧。关张这才恍然大悟，刘备的人马刚走，郭嘉与程昱考教钱粮回来了，他们发现这么些个人马浩浩荡荡的，这是上哪儿去呀？一打听才明白，说丞相给了刘备50,000兵奔徐州了。哎呦，郭嘉和程昱赶忙来见曹操，说丞相，您怎么让刘备带着人马去徐州了？
1: 哦，二位先生有所不知，我让他去堵截袁术。
2: 哎呀，程昱听得这很摇头啊，丞相，当初荀彧我们几个人就主张把刘备杀了，跟您说了几次您也不听，今天您怎么又给他人马呀？那这不是放龙归海纵虎归山吗？以后您再想把刘备带到您的身边来，没有这天了。郭嘉一听程昱说的对呀，丞相，古人说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您不杀他行，可也不能放他走啊。曹操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对呀，那这怎么办呢？把他追回来吧。对。曹操刚一点头，由旁边过来一员大将许褚。丞相，您给我一支令箭吧，我带领500铁骑立刻把刘备给您追回，你可要多加小心，请丞相万安。许褚带着人由后边就赶上来，由探视马禀报玄德说后有追兵啊。哦，刘备看了看关张，心说你们看怎么样，曹操不放心了吧？张飞一看，兄长您不必挂怀，带我去丈八矛挑死来人，慢来。刘备摆摆手，那可使不得，我看看他怎么回事，来把营寨扎住。临时扎住营寨，时可不大，许褚就到了，翻身下马见刘备，拾了个礼：使君在上，末将许褚这厢有礼。免了。许校尉，你来此何干呢？你上我这干嘛来了？回禀使君，奉丞相之命，请将军您苏回，有要事商议。哦，许褚将军，我是奉君命，还有丞相口谕，到徐州堵截袁术。你看，他用手一指，帅印在此。我刚从许都出来，丞相会有什么事把我叫回去？有事早就都说过了，再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请许褚将军你回去吧，回去替我禀赴丞相，你说呀，我一定按丞相口谕行事。哎呦，许褚一听人家不回去，不回去哪行啊，我讨令来就是追你回去，追不回去我也得把你捉回去。这个许褚听的这会儿，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挑，眼睛一瞪，他一握拳，举目一看，可了不得，怎么了？他见刘备身后站两员大将，左边是关羽关云长，右边是张飞张翼德呀。一位手里头扶着青龙刀，那位手中紧握丈八蛇矛。哎呀，许褚一看不好，我这要一动横的非打起来不可呀。再说了，丞相也没告诉我跟刘备打呀，说他要不回来你就跟他死战，没这句话。再说我近来听说刘皇叔和我们丞相挺好，经常在块谈心饮酒，刚才刘备那话说的也对，人家是奉君命，天子有旨，丞相有口谕，挂着印出来的，我呀我回去得了。那刘使君
1: 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回复丞相。将军保重。再会。许褚带着人马哗回去了。
2: 这倒好啊，这位许褚将军领500铁骑跟潮水差不多，追来的时候哗像涨潮一样挺快，回去哗跟落潮一样也不慢。回到相府跟曹操这么一说，郭嘉成于一听明白了，刘备既然不肯回来，可见其心已变。曹操一听，不能吧，我虽然叫刘备去了，可是我还派下了朱灵、陆昭二将在他身边，谅他未必敢变。再又说了，他去堵截袁术，我已经答应他，怎好又反悔呢？
1: 请二位先生不必多虑。
2: 郭嘉成玉只好不再说什么了，那就等着看吧。再说玄德呀，他领着人马来到徐州，车胄这么一听说刘备是丞相派来的为堵截袁术，当然他高兴了，亲自出城来迎，到帅府大摆筵宴款待刘备。刘备到家里去探望探望家小，刚到徐州没有两天，袁术的人马就到。袁术派一员大将纪灵为先锋，在前面给他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关羽张飞一听纪灵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他领着十几万人马来罚我们，你瞧他那派头那个狂傲劲儿，今儿个我张飞会会他。取其首级来见大哥，张飞领一哨人马就把纪灵给堵住了。两个人一交锋，二马盘桓，没有20回合，张飞大叫一声，咔一枪就把纪灵挑于马下。袁术就到了，刘备往前这么一催马，亲自来会袁术。袁术哪把刘备放在眼里，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原来是你刘玄德，你不过就是一个知习编剧的小儿，安敢堵我的去路。两军交战，这通杀呀，刘备正居中，关羽张飞在左边，车胄在右边，把袁术给杀的呀是望风而逃啊，丢盔卸甲。一眨眼的功夫，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呀。袁术一口气败到了江亭，哎呦，还剩1000来人喽，都是些老弱残兵啊。当时啊，那天气特别热呀，那时候是没有温度表啊，要有温度计，这么一量，大概也有42左右。把袁术给热的汗流浃背，口渴生咽，他吩咐手下人，看蜜水伺候，他要喝点蜜水解渴。手底下人一听明上，这儿只有雪水，哪儿有蜜水？哎呀！袁术仰天大叫一声，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出老远，当时昏倒在地，连呼带叫，叫了半天也没缓醒过来。袁术于建安4年6月死于江亭。袁术死了，他侄子袁胤呢，押着灵柩和妻子直奔庐江。走到半道上，让他手底下一员将官叫徐求把袁胤给杀死了。徐求得过来了玉玺，跑到了许昌献给了曹操。这些可把曹操给乐坏了，立刻封徐求为高陵太守，从此是玉玺归曹了。刘备打败袁术之后，知道袁术已经死了，刘备是犒赏三军，然后又深表朝廷，随后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把朱灵、陆昭两位将军找过来了，说你们二位很辛苦啊，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这俩一听啊，我们俩人回去啊？使君您呢？我在徐州小住几日。哦，那么请问您这人马怎么办呢？带来5万人马，又得了袁术这么多兵马，那这该怎么办呢？哦，你可以回复丞相，把人马留在这儿为守徐州。这俩一听傻了，合着把人马扣下，把我们俩打发回去，还不敢说不走，拿着书信回去一见曹操，可把曹丞相给气坏了。好啊，你们这两个废物，
1: 我让你们干什么去了？让你们监视着刘备，你们怎么自己回来了？刘备不回来，而且把人马还都留下，这还了得？练个无用之才，推出斩了。旁边几位谋士一看，哎呀，丞相您不要杀他们，这两个人是两员偏将，您把兵权不是给了刘备了吗？怎么能埋怨此二人呢？
3: 曹操一听这话说得对，他抬头一看呢，程昱、郭嘉两个人正看着他呢。曹操心里挺不是滋味，面有愧色，
1: 唉，我中了刘备的韬晦之计。
2: 荀彧在旁边一看，丞相您不必着急，我有一个计策，您可以给车胄将军写一封信，让他把刘备擒住送到许都，这不就完了吗？
1: 哎，此计甚好啊。
2: 曹操一想，对，车胄是我的心腹爱将，那当然了，要不然那么大的徐州他也不能把车胄派了去。曹操立刻写封信，就派人把这信送到徐州来。车胄接着这信之后这么一看，哎呦，让我杀刘备，刘备手下关张二将十分勇猛啊，我的本领难以敌敌呀、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啊？陈登。车胄一想，对，我找他商量商量吧。我们曹丞相灭吕布的时候，陈登可出了不少的好主意。这个人是满腹计谋，吩咐人快，把陈先生请来。陈登一听车胄请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来了。将军你换我吗？啊，陈先生您看看这个，把曹丞相信交在他的手里。陈登把信看了看，哦，啊，这容易啊。
0: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天成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1: 哎，瑶瑶，我最近一段时间吧，心情就不是特别好。
0: 怎么了又？
1: 就我总想出去玩去，但是吧，我又不想太贵，我又不想太远，我又不想人太多，
0: 呵，
1: 我还不想花钱。你说我去哪儿？
0: 你怎么这么多要求啊？我觉得呀，你不如就来单位吧。
1: 啊，
0: 这些事儿啊都能满足你，甚至啊咱还能挣钱。
1: 这我还不知道上班挣钱吗？这不是暑假没过完，我现在心里有点痒痒，想出去晃悠晃悠。
0: 哦，那我建议你啊往东北走。
1: 哦，咱们单位的东北方向是这意思吗？那是东北三环
0: 啊。你就回家了是吧？
1: 不是，我去东北干嘛呀？
0: 你看啊，现在东北啊还不是特别冷，而且呢尤其是立秋之后啊特别凉快，从北京过去啊几个小时就到了呀。
1: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不错啊。但是这东北啊我去我有压力。
0: 哟，怎么有压力啦？
1: 就我这身高到东北这不就小土豆吗？
0: 啊，
1: 1.72米，东北人一看你这是不是个儿，不是个儿。
0: 哎，我跟你说这东北话不是这么用的
1: 啊。不是个儿不是这么用的吗？
0: 对呀。
1: 哎，反正我那意思就是他们一定会欢迎我的，像我这种且人。
0: 什么叫且人呢？
1: 你们东北不是管来客人不叫来且了吗？
0: 哎，那没有叫且人的，他们俩可以分开说，叫来且了啊，还可以叫客人。
1: 嗨，他叫什么不吃饭呢？
0: 啊，那倒是。那你快去找于洋和朱天福他们吧，他们这饭店呀、啊、这且人还不少呢。
2: 哎呀，新开的东北菜馆啊，希望大家没事过来捧场好不好？你说我这弟弟怎么就把车这停门口了，停的也太近了。福子，
3: 哎，
2: 福子
3: 哥，
2: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就得了呗。
3: 我哪有那功夫啊，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2: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啊、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3: 把你当搓澡去了？
2: 这家给他搓的。
3: 哎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2: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
3: 哎呦我的，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挂的。
2: 哎，啥叫滴了算挂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3: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2: 那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普通话。
3: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
2: 哎，这是普通话、啊、
3: 哥呀、啊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2: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
4: 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
5: 哎，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这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2: 哪？
5: 你好，
2: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课。
5: 哎，
4: 哇，这么烫给搞霉哦。
2: 搞霉不行，搞霉冒烟儿，你得搞柴火。
5: 他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
2: 啊、
5: 嗯、这个是抗炎鸡，这个是饭桌鸡，那外面还有个熊虾鸡。
2: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个熊侠鸡啊，是个小伙鸡。听口音是南方小伙伴吧？
4: 哎呀，
2: 福子，
3: 哎，
2: 过来，家里来钱了
3: 啊，
2: 打招呼，
3: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2: 你要不还说东北话呢？
3: 嗯呢。
2: 想吃点啥呀？
5: 哎，有菜单吗？
2: 哎呀，我们这店这试营业，新菜单没做出来呢。
5: 那我们吃什么？
2: 只要不吃我，你想吃啥给你做啥。
5: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2: 20多块钱。
5: 哪个量最大？
3: 蘸酱菜量最大。
5: 那就来个蘸酱菜。
2: 你就给做一个去。
5: 好，说吧。
2: 别的不点了啊？
5: 不点了。
2: 跟南方小伙伴家饭量是小哈。放心吧，哥一个菜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6: 谢
7: 谢。
6: 谢
7: 谢
6: 亲爱的，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3: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8: 来了，哎，来，
6: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8: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2: 来了。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6: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2: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亮了。
3: 嗯，
2: 你在这干啥呢？
3: 送汤啊。
2: 他男朋友呢？
3: 在你后面垫着呢。
2: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2: 那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啊。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3: 谢谢。哥，
2: 哎，
3: 这棒子，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2: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
3: 啊，
2: 就这大骨棒，它有啥吃的？除了香，一无是处啊。
3: 是，也就吃口筋头。
2: 还能吸点小油。
3: 嗯，
6: 亲爱的，那个看着好好吃啊，我也想吃。
3: 哎，杰哥，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杰哥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6: 真的吗？
3: 你看我的，大哥，杰哥是什么？
2: 锅包肉啊，
3: 老香了。他没有给我，
6: 我去试试。大哥，
2: 嗯，
6: 这个好吃吗？
2: 你尝尝啊。
6: 谢谢大哥。
3: 你杰哥问的对呀，大哥，
2: 哎，
3: 杰哥好吃吗？
2: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嗯，
3: 又没有给我。哥
2: 啊，
3: 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2: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3: 二不了。
2: 嗯，
3: 老板，
2: 哎，
3: 有什么主食吗？
2: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啊！
3: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2: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3: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6: 不能吃。
8: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2: 你造啊！那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打听，上次在俺家没吃贴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3: 哥，园区问贴饼子多少钱？
2: 400吗？
3: 还有啊，今天来旅游的20个游客谁也走不了。
2: 那还走啥，都给他扣下来。
3: 嗯，
6: 400块
2: 扣下来，他们肯定是要宰客。
8: 哎，对，在这儿呢，放心吧，走不了。
2: 干啥去啊？那吃完了就往外走啊？那吃完哥还给你准备甜品了呢，给你准备的糖葫芦。
6: 嗯
2: 嗯，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
6: 嗯，
2: 怕冷，那哥给你拿被窝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3: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2: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哥，快快快啊，咋的？
3: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2: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3: 老板，
2: 哎，
3: 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8: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3: 哎，我不去我不去。
2: 啊，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说来。
6: 大哥，你算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3: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2: 啊，他啥意思啊？
3: 提前了，可能是要结账。
2: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3: 25？
2: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6: 不是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
3: 嗯，
2: 哎呀，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3: 你说400吗？
2: 那他听岔劈了。
3: 嗯，
2: 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3: 那你刚才还说。
7: 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铁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
9: 他是怎么走的啊？
2: 打包走的
7: 啊？
2: 在我这没吃。
6: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3: 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2: 对，
3: 嗯。
2: 妈呀，是不是这太热情了，让人误会了？
7: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2: 你听到啊，那俩是合伙。杨哥呀，杨哥，哎，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杨哥的吧？看看里面少啥没？
6: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了。
2: 哎，你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但是兄弟，哥得跟你说一句，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7: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2: 薄不怕呀！
7: 啊，
2: 那啥，福子
7: 啊，
2: 咱俩新做那个两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10: 欧子，
2: 老好了。
10: 来，一人一件啊。
2: 怎么样？
6: 保温呢，大哥？
7: 哎，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2: 这保温杯呀、啊，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着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6: 可是雪会化哎，
10: 化了，那也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
7: 嗯，好。哎，对了，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2: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哥，拿过去，拿过去。
7: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2: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3: 那个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7: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6: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
7: 哎呦
2: 我的妈呀，还说上东北话了啊。杨哥呀，时间差不多了、哎、我带他们先回宾馆，让他俩就走给你俩了啊。
7: 哎，
2: 慢点啊。
7: 哎，
2: 下回再来东北啊。
7: 嗯，
2: 波哥，你慢点开、啊，哎，别着急啊！
10: 哎呀，他们两个是不着急了，浴室那帮南方小伙伴们该着急了。
2: 他们着啥急？
10: 人家手牌在你胳膊上，都等着你呢。
2: 妈呀，可不咋，都为他阻挡呢。
10: 哎呦！
11: 刚才啊，是于洋、朱天福等人表演的《咱家来客了》，你看。我就说他们会欢迎我这个铁人吗？
0: 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那叫客人。
11: 哎，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
0: 嗯。
11: 不过话说这东北啊，这东三省大了去了。
0: 对呀、
11: 啊。我具体去哪儿啊？
0: 你去哈尔滨啊。
11: 哈尔滨？
0: 嗯。
11: 哈尔滨人家不是冬天去的吗？我现在去有啥玩的？也没雪呀。
0: 哎呀，我跟你说，8月份去哈尔滨啊，那是逃离酷暑的绝佳选择。
11: 是吗
0: ？City Walk 呀，哎，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独特魅力，比如说。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是哈尔滨的城市名片啊，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建筑，拍照啊特别出片儿。建议你啊早上8点之前到，光线还特别柔和，能拍出无人的广场和白鸽。
11: 哦，
0: 尤其你带着孩子啊去喂喂鸽子，是不是挺好的？
11: 是是是。
0: 之后呢，可以去东北虎林园，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繁育基地，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东北虎。话说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啊、
11: 嗯、
0: 我都抱了一下东北虎。
11: 哎呦嚯，还能抱东北虎、
0: 啊、哎，那个不是那大的啊、
11: 哦、
0: 我抱的是那幼崽。
11: 哎，这个我孩子他肯定喜欢。
0: 对，而且呢建议上午去，这老虎啊是比较活跃的，可以乘坐观光车进入虎园，感受一下老虎在车边徘徊的那种刺激。
11: 嗯，
0: 晚上呢逛逛中央大街，感受一下亚洲最长的步行街，这脚下呀是百年历史的面包石，两侧呢遍布欧式建筑，还有独特的一些商铺和美食，
11: 听着就美。
0: 得吃一吃马迭尔雪糕和马迭尔面包。
11: 行吧，
0: 把他们俩加在一块儿、
11: 啊、
0: 那叫特色。
11: 那玩意儿他不配呀，听着
0: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11: 行，我就听你的，我去尝一尝吧。
0: 嗯，但是我觉得呀，你去之前可以听一听崔玉宽和王昌聊聊啊，他们啊对哈尔滨的热爱。
12: 你在这里演吃呢
10: 啊？是，
12: 你能不能抽出来一点时间帮帮我的忙啊？
10: 哦，听口音这位是南方人。
12: 哎，是的是的。
10: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12: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媳妇啊？
10: 跟您说，找媳妇你得上婚姻介绍所。
12: 哎，到那里干什么？
10: 让他们帮你找一个。
12: 啊，不是的，我有媳妇。
13: 油怎么还找啊？
12: 哎，要有不就不找了吗？
13: 还是没有。
12: 没有我干什么来了？
13: 你到底有没有？
12: 刚才还有呢。
13: 现在呢？
12: 现在不是丢了吗？
13: 呵，这么大个人把媳妇给丢了。
12: 哎，师弟，
13: 您呢？慢慢说，别着急，是不是？
12: 啥？媳妇丢了还不着急啊？谁的媳妇丢了谁不着急啊？我媳妇丢了我不着急啊？常言说得好，
13: 嗯，
12: 一日夫妻百日恩，媳妇丢了我揪心呢。
13: 我的意思
12: 啊，
13: 是让您慢慢的说，说清楚之后我好帮你找。
12: 那好，我先谢谢你
13: 啊。不用客气。
12: 跟你这么说吧，
13: 嗯，
12: 我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13: 哦，搞美术的。
12: 哎，毕业以后啊，被分配到南方去工作。
13: 哦，你是从南方来？
12: 哎，是的，是的。
13: 不过我听这口音呢，不纯正是南方人。
12: 啊，是的，你说对了。
13: 是吗？
12: 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东北山西省。
13: 哪儿？
12: 啊，不是，这是在那个东北黑龙江省。
13: 哎，这就对了。
12: 我是杭州哈尔滨人呢。
13: 还有杭州哈尔滨人呢？
12: 啊，
13: 啊什么呀？
12: 你看，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你们哈尔滨的太平间。
13: 哪儿？
1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太平桥。太平桥。
13: 我真吓人呢，这位。那你这次来是探亲？
12: 不是。
13: 哦，公出。
12: 也不是。
13: 那你干什么来了？
12: 是到你们哈尔滨来旅行结婚呐。
13: 你呀，好好的想一想，你媳妇到底丢在哪儿了？
12: 就丢在你们哈尔滨的松花江上。
13: 松花江地方可太大了。
12: 哎，
13: 是太阳岛啊，青年之家呀，水阁云天呢。
12: 哎，你等等等等等等，我想起来了。
13: 什么呀？
12: 来的时候我媳妇说过，
13: 嗯，
12: 一定要到水阁云天去看一看。
13: 哦，
12: 是不是找不到我才自己去呢？
13: 太有可能了。
12: 就是我三步两步就来到了水阁云天。
13: 这么快
12: 啊？那媳妇都丢了你还不快点呢？
13: 这是真急了。这是
12: 来到水阁云天一看呢，
13: 啊，
12: 嘿，水阁云天是别有风光。
13: 是吗？
12: 黑扁金字真是漂亮。
13: 哦，
12: 我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13: 哦，你媳妇
12: 美术展览
13: 啊？她喜欢美术。
12: 不但我喜欢美术
13: 啊，
12: 我媳妇更喜欢美术。
13: 那他能不能在这儿等你啊？
12: 就是我也这么想啊。
13: 嗯，
12: 我进门一看呢，呵，哈尔滨的美展胜似南方。
13: 都有什么呀？
12: 那可多了
13: 啊。
12: 有什么山水风景，
13: 嗯，
12: 花鸟鱼虫，
13: 啊，
12: 凤凰展翅，孔雀开屏，
13: 啊，
12: 天女散花，牡丹花红，高山流水，瀑布纵峰，二龙戏珠，百鸟朝凤，还有松花江上鲤鱼打挺，大豆丰收，高粱正红，麦穗金黄，玉米正成，江上码头灯火通明，哈尔滨江桥南北架通，游龙穿梭，日夜不停，还有三大动力，中外驰名，锅炉电机汽轮机为葛洲大坝立下了战功，哈尔滨的建设是炉火正红啊。
13: 真好啊。
12: 我登上了阶梯，
13: 嗯，
12: 来到了楼顶，举目远望啊。
13: 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
12: 水阁云天胜似南方。
13: 那是啊，
12: 江水环抱，杨柳成行，
13: 嗯，
12: 绿色的草地像锦缎一样，对对情侣到这地方，他们悠闲自得，划船荡漾，美丽的歌声不停地在唱。
13: 怎么唱呢？
12: 风

0: 对，不像话啊，这浪花料飞出你老婆来呀、啊、可就麻烦了
1: 啊。那从哪里都能飞出来呀、啊、
0: 他从那哪儿也飞不出来。你呀、啊、向我介绍介绍，你媳妇有什么特点没有？
1: 我特点
0: 啊，
1: 特点有的，
0: 这就好办了。
1: 我媳妇最大的特点呢，
0: 什么呀？
1: 她有头发。
0: 废话，没头发是少林寺和尚。
1: 不是不是，我说他有那个长头发。
0: 那也不行。
1: 嗯，
0: 你呀、啊、干脆说长什么模样。
1: 我长什么模样
0: 啊？
1: 嘿嘿，跟你这么说，我媳妇
0: 嗯
1: 长得是蛮漂亮的。
0: 是吗？
1: 哎，浓眉毛，
0: 嗯，
1: 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还烫着波浪似的发型。
0: 这么说也不行。
1: 嗯，
0: 跟您说吧、嗯，哈尔滨的姑娘媳妇个个漂亮，全是浓眉毛大眼睛。
1: 啊，那哪个是我媳妇呀？
0: 哪个也不是。像话吗你？干脆你这么说，
1: 嗯，
0: 她穿什么衣服吧？
1: 穿什么衣服这就谈不到了，
0: 谈不到了。
1: 哎，不，她穿的是那个游泳衣，哎，游泳衣，还戴着游泳帽。
0: 哦，这么说他游泳去了。
1: 哎、啊，这游泳去了。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哎、啊，我这不是给他抱着衣服呢吗？抱着衣服。
0: 你呀、啊，应该和他一块游。
1: 哎，不行的，不行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两条腿啊，
0: 啊
1: 一见着水，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位运水。
1: 哎，是的，我水运。
0: 什么叫水运呢？
1: 就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
0: 嗯、啊，
1: 刚好前面有一个人，
0: 哦，
1: 也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
0: 嗯，
1: 我过去刚想叫一声亲爱的。他一回头吓了我一跳。
0: 谁呀？
1: 是个老太太。
0: 嗨，你倒是看清了。
1: 你看我不是着急吗？
0: 着急也得看清了。
1: 他，
0: 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啊！
1: 咋的？
0: 你们俩初来乍到哈尔滨，
1: 嗯，
0: 松花江哪块水深，哪块六大全不知道。
1: 嗯，
0: 万一他要……
1: 哎，不会的，不会的，哎，绝不会。
0: 为什么呀？
1: 哎、我媳妇
0: 啊，
1: 是水里边长大的。
0: 哦，鱼呀、
1: 啊？啊，不是，他是水里边那个船上长大的。因小的时候，
0: 嗯，
1: 经常在上海的黄浦江里头游泳，
0: 是吗？
1: 哎，有的时候从这边一个猛子下去，
0: 嗯，
1: 从那边出来，
0: 哎呀，
1: 哎，从那边下去，
0: 嗯，
1: 从这边出来，
0: 嚯，
1: 从上游下去，
0: 嗯，
1: 从下游出来，
0: 哎呀，
1: 从上海下去，
0: 嗯，
1: 从武汉出来，
0: 嗯，
1: 坐船呢，坐船，坐船，坐船，
0: 坐船，用你说什么呀？干脆 啊，
1: 啊，
0: 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哪块人多，你上哪儿找去？
1: 哦，哪人多到哪儿找去？
0: 哎，
1: 松花江的夏天哪里人都多呀？
0: 哦，那是，
1: 是吧？溜江堰的，
0: 嗯，
1: 逛花园的，打汗伞的，抱小孩的，游泳的，划船的，
0: 嗯，
1: 打猎的，钓鱼的，摔跤的，赶驴的，还有的卖烟酒糖茶，烧鸡烤鸭，酱焖牛肉，肘子腰花，飞龙宴席，味道最佳。
0: 你想吃啥？
1: 我媳妇都丢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0: 真上火了，这位。
1: 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1: 江上广播站传来喇叭声，
0: 怎么说的？
1: 亲爱的游园同志们，江上广播捡到手表一块，金比兹，
0: 嗯，
1: 粮票、布票、人民币、月干元，
0: 嗯，
1: 有丢失者，请到广播站来领。
0: 拾金不昧，精神高尚。
1: 哎，当时我就想了，
0: 嗯，
1: 哎，他们有没有捡到洗牌的？他们，
0: 嗯，没有。
1: 哎，有的，有的。
0: 谁说的？
1: 广播站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你看他这么说的吗？
0: 嗯。
1: 哦，周来的崔宇宽同志，
0: 嗯，
1: 你爱人在这里等你。
0: 哦，真有这事儿？
1: 就是啊，
0: 快去看看。
1: 就是啊，
0: 嗯，
1: 我赶紧到了广播站。
0: 嗯，
1: 去了一看呢，是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
0: 嗯，
1: 我说同志啊，我媳妇呢？
0: 她怎么说的？
1: 她是叫一个男的领走了。
0: 嗯，怎么跟别人走了？
1: 就是当时我就想了，
0: 嗯，
1: 我媳妇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旅行结婚怎么跟哈尔滨人跑了呢？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我听错了。
0: 是吗？
1: 广播站里广播的是啊，
0: 嗯，
1: 常州来的隋永宽同志。
0: 哦，给听拧了。
1: 就是，我赶紧给你道了歉。
0: 嗯，
1: 我就出来了。
0: 哦，
1: 出来一看呢，松花江两岸太美了。
0: 那是啊，
1: 那是花红柳绿，杨柳成行，
0: 一点不错。
1: 当时我想啊，
0: 嗯，
1: 这有爱人在跟前有多好啊。
0: 嗯，
1: 我俩好比是一对鸳鸯。从遥远的南方飞到北方，降落在这美丽的松花江上。可惜呀，
0: 啊，
1: 现在就剩我的鸳丢了那个秧。
0: 得耍单帮了，这个
1: 你看
0: 什么呀？
1: 前面有个大天鹅，
0: 哦，
1: 展翅飞。

0: 人民生命才有了保障。勤劳勇敢的哈尔滨人民，我要向您致敬，我要为您歌唱，
1: 放声的唱吧。
2: 好一个哈尔滨，美丽的松花江，花红红柳绿，杨柳垂路旁，我有幸踩上一
1: 插一段。
2: 哎，插花罚款。
1: 以后我注意。
2: 你说松花江美不美？
1: 美啊。
2: 哈尔滨美不美？
1: 美。
2: 哎，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既古老又年轻，它是东方的巴黎，亚洲的明星。街道整齐，马路干净，物资丰富，市场繁荣，富州道礼貌文明，欢迎朋友们都到我们哈尔滨去旅行啊！
1: 热烈欢迎各地群众到哈尔滨做客旅行
2: 呀！你到哪个地方去了？
1: 这谁的？
2: 哎，我媳妇在这帮人写诗画画
1: 了。哦，在这儿找着了。
2: 找到了。当时找到媳妇，你说高不高兴？
1: 高兴。
2: 激不激动？
1: 激动。
2: 我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激动。我紧紧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敢松了。
1: 这位都丢怕了。
2: 不是丢怕了，
1: 怎么意思？
2: 你想我媳妇要丢了，谁是我妈？不是，谁伺候我妈？
1: 好。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崔玉宽、王昌表演的《我爱哈尔滨》。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让小霍和瑶瑶继续咱们去东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哎，瑶瑶，刚才播广告的时候我查了一下
0: 啊，
1: 这北京飞哈尔滨两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0: 就是啊，这算什么呀？
1: 那你说我去哈尔滨玩几天合适啊？
0: 不是，你这就准备出发了？
1: 我先算算，我不想把年假都用完了，看看这一个周末够不够。
0: 哟，那差点儿，这好多特色的东西啊，你这个太短的时间你都体会不到。
1: 不是，东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吗？
0: 我跟你讲啊，你到了东北，除了好吃的好玩的，还需要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去逛一逛。
1: 澡堂子
0: 啊，那倒也是，这算一个特色
1: 啊。除了澡堂子呢？
0: 那还有咱们东北的大集呀。
1: 东北大集？
0: 对呀。
1: 这北京的大集我也逛过，这东北跟北京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哎，要不然你问问郭金杰和白鸽他们。

0: 哎呦我的妈，这些个人啊，欣慰啊，最早俺们这个大集就几个农民个猎户搁这换东西，你看看现在发展的，天南海北的人都来俺们这做买卖，东北大集能有今天，全都仰仗着各位商户啊。今年我们摊位价格是统一的，但是位置呢，确实是有好一点的，有偏一点的。为了公平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1: 那这为啥呀？
2: 为啥？
0: 为啥？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摊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
1: 你听这个管理员的，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0: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
1: 啊？小草村里大喇叭，
0: 大喇叭、啊！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1: 拜！我说，
0: 哪来的声音
1: 呢？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今天咱们村老王家、王家、二妮儿、老刘家柱子结婚典礼，典礼举行第一下，送出东方。看错了。说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想我招生贵子。
0: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说话还不在乎人呢。你看这是啥？这啥？小家电区，你先选他。我都看见了吧？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重庆这一路顶板凳磕过来的。
3: 哎呀，飞机拉过来的。
0: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3: 我不买板凳，开火锅店的。
1: 开火锅店的。
0: 到东北这么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3: 怎么不正宗？那幺妹儿，你听我讲，重庆美食历史长，传统。

0: 光能顶板凳还能收踏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1: 摇的。
0: 来吧。哎，不是干嘛玩意儿，你站
2: 啊！
0: 你哪
2: 呀？我安徽的。
0: 咋的？
2: 做菜的。
0: 种菜多了，你是谁呀？
2: 他们叫我蔡鹏哥。
0: 蔡鹏哥，你要干啥？
2: 我唱歌。
0: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你唱啥呀？
2: 我唱他们。
0: 他们，我的妈呀，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2: 我试试看。
0: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3: 越做越少嘛，走出这个局面。

等会儿，他对着菜唱翻啥？啊，俺俩能让这些菜

0: 技差。
1: 这话说的有点吹呀、
2: 吹的
0: 一嘴就是锤，俺锤辣探长啥都有。
1: 咦，那还等啥呀？开始。

0: 胡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啊，对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下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马上。

0: 处啊？
1: 不是，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
2: 我不卖货啊，我来应聘保安，
1: 应该应聘保镖。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算了，各位回家。
2: 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1: 说的没错，结束了。
2: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老保用品给家的，我要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0: 你们有节目，
2: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了一些就啥都不是了。
3: 来，
2: 不是，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3: 来一个，
2: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嗯，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就都服了。
3: 不信？
2: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3: 来，
2: 注意啊，让开！呀呀，
3: 走你！哇！哎呀！哎呀！
1: 我看明白了，您这大兄弟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砸嗡嗡。
0: 行了，都散了吧，都回来吧。
2: 别走啊！别走，我跟你们说啊，你说你们都整着好单位了，我也没整着，我回家之后，哎呀，我的摊位呀！
1: 我发现你这小嗓子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2: 好。哎，你啥意思啊？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1: 你咋净唠一些挨揍都是没人拉到的嗑呢？
0: 我不懂，我在这审你节目啊！要来就来个男的，
2: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桂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0: 叫板是吧？行啊，今儿啊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2: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0: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儿比一个字儿快，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
2: 什么是嘟噜？
0: 嘟噜。
2: OK， 明白。
0: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
2: 哎呀，那叫 PK 还播歌。乐队老师准备好吗？
0: 好。

0: 呀，
1: 有点迷糊，
2: 唱缺氧了吧？
1: 嗯，
0: 哎呀，你就偷着乐吧，跟我唱对花，幸存的都没有几个。
2: 哎呀，我逗你呢，拿着，
3: 又给他了。
2: 哎呀，我的摊位啊！
0: 好了啊，今天呢也比较圆满，拿到优先权的，用你们的小节目好好经营自己的摊位，祝愿大家生意兴隆。是郭京杰和白鸽表演的一段作品啊，叫做东北大集。
4: 哎呀，我听完这个作品，我看了一下，
0: 怎么啦？
4: 这东北太好玩了，
0: 是不是啊？
4: 我觉得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0: 什么叫对不起我呀？
4: 我觉得那边吃的呀好多，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0: 你吃的多怎么还对不起我呀？
4: 我觉得东北的朋友都特别热情，我还是要对不起你。
0: 你为什么又要对不起我呀？
4: 就是我想多请几天假
0: 啊，
4: 我想请个二十多天。
0: 不是请几天？
4: 请二十多天。
0: 二十多天咱编辑部就我一人啦。
4: 哎，我这不是为你的家乡贡献点 GDP 吗？
0: 不是，那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死活啦？
4: 考虑了
0: 啊，
4: 要不然我就国庆假期之后再回来了。
0: 别别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吧。
4: 啊，不行，我看那地方多着呢，好玩的。
0: 别别别别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啊。
4: 行吧，我就算为了你，我少请几天假，听听李振威和孙国强聊聊东北的那些事儿，我就当望梅止渴了。
5: 谢谢您的掌声。
6: 您要掌声来了，你这不是你能不能低调点？你
5: 我倒想低调，实力不允许。谢谢。自我介绍一下
6: 啊，
5: 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6: 谁是他？
5: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6: 没错。
5: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6: 哎，简单点就行。
5: 李振威的搭档。哎。说实话，
6: 你等会儿，
5: 在一起合作三年了。
6: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5: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
6: 啊，
5: 孙国强孙老师。
6: 哎，
5: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
6: 哎，
5: 东北是个好地方，
6: 嗯，
5: 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6: 什么？
5: 上有天堂，
6: 嗯，
5: 下有苏杭。说实话，
6: 你迷路了吧？
5: 什么叫迷路了呢？
6: 什么叫苏杭呢？
5: 记错了，记错。
6: 嗯。
5: 上有天堂，下有东北。
6: 你还是走丢了。
5: 怎么走丢了呢？
6: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5: 我能不知道吗？
6: 哎，
5: 我就考一考你。
6: 这不考。
5: 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6: 哎，人杰地灵啊，
5: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6: 没错。
5: 举个例子来说吧，
6: 啊，
5: 拿我小时候来说，
6: 怎么着？
5: 我特别幸福
6: 哦，
5: 就是我爷爷带我逮马哩，
6: 马哩，
5: 蜻蜓，
6: 东北话管蜻蜓叫马哩，
5: 大脑袋，
6: 啊，
5: 大翅膀，
6: 你回来，
5: 啊，
6: 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5: 逮蝴蝶，
6: 蝴蝶，
5: 扁担钩，
6: 蚂蚱，
5: 啊，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6: 啊，是吗？
5: 这桌布，
6: 啊，红色的。
5: 通红，
6: 蓝色呢？
5: 瓦蓝，
6: 绿色，
5: 焦绿，
6: 黑色，
5: 雀黑，
6: 白色，
5: 煞白，
6: 棕色，
5: 鸡屎色儿。
6: 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5: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二年级看图说话一等奖。
6: 你还得一等奖？
5: 那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6: 您那么着，
5: 嗯，
6: 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5: 你看这小学二年级，
6: 对，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5: 那我来了，
6: 来，
5: 二年级啊，二年级，
6: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5: 春天来了，
6: 这是题目。
5: 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雀黑雀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马哩和蝴蝶，
6: 还有扁担钩。
5: 您不光叫我识别各种颜色
6: 啊，
5: 叫我听地方戏。
6: 哦，地方的曲种，
5: 东北二人转。
6: 哎呦，东北特产。啊，
5: 什么叫二人转？
6: 说说，
5: 给你讲一下
6: 啊。
5: 两个人在那转。
6: 哎，对。吐露
5: 啊！
6: 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5: 地方戏。
6: 哎，
5: 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6: 没错。
5: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
6: 哎，
5: 三个人叫斗地主。
6: 对了，你等会儿。
5: 四个人打麻将，
6: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啊，
5: 我喜欢二人转。
6: 哦，
5: 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十三月探妹》。
6: 哎呦，这个好听，
5: 我给你探一个啊。
6: 哎，好嘛。
5: 好。
6: 哎，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呢？
5: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
6: 哎呵，
5: 啊啊！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龙抬头，有心中那个大街上去买香油，遇见那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亲狗，哎呀呀呀！
6: 真好，你看，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5: 学习嘛，
6: 啊，
5: 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6: 什么？
5: 东北民歌哟。
6: 都喜欢呢，大家。
5: 郭颂老师演唱的
6: 什么？
5: 新货郎
6: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5: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6: 行啊，
5: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6: 哎，没错，
5: 这也叫重温经典。
6: 好，
5: 咱俩配合一下，
6: 嗯，
5: 好吗？
6: 行，
5: 好的，
6: 嗯，
5: 啊，这么的，
6: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嗯，这个
5: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
6: 啊，
5: 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6: 哦，这个没问题。
5: 那说来就来，
6: 来，
5: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6: 没问题。
5: 来了，
6: 嗯。起模范带头作用。

0: 这是缺氧了。哎呀呀，
1: 打起鼓来！
2: 你抽羊角风了你呀、啊？
0: 什么叫抽风啊？
2: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2: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
0: 哟，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
0: 嗯嗯嗯，
2: 来了宝贝儿啊！
1: 嗨，打起鼓来！
2: 打鼓，打鼓，
0: 打个打鼓，打
2: 打鼓啊！大姑父在那儿呢、哎。
0: 像话吗？大姑父，
2: 你像话吗？
0: 你不打，
2: 你干打呀？
0: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2: 这有水吗？啊！你得这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0: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2: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哎、啊！
0: 去你！
1: 啊！
0: 动动动一动动。咚隆咚，
1: 啊！
0: 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隆咚一咚咚。
2: 你上那边动去去。
0: 怎么了我这又？
2: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0: 我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0: 你不告我打七遍吗？
2: 打七。这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挺像话吗？这是、
0: 啊？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2: 别说你那黑话，我听不懂。
0: 这黑话了你？
2: 闭嘴，
0: 把嘴闭上。
2: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0: 我们的今天
2: 太讨厌了，打岔，说话。
0: 我们呢，今
2: 闭嘴！
0: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
2: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的，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
1: 哎，打七回。
0: 人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你什么意思？
2: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你有话痨吧你呀、啊？啊，
0: 嗯，
2: 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0: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2: 气死我了！
0: 呵，行了，缓缓，缓缓，缓缓，来吧，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2: 宝贝儿敲锣了，抬的令抬令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0: 我明白，明白，明白。
1: 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咚咚，
2: 妈的掉盒里了，这是
0: 不是你瞅我干什么你？
2: 什么叫咚的下的啊？
0: 啊，
2: 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0: 怎么过门？
2: 哒啦哒滴的啦哒。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嗯、啊。
1: 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哒啦哒滴哒啦哒，
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花布，小伙用的纤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儿，挠痒痒的老头乐。你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0: 什么
1: 的化妆盒嘞，
0: 去你的吧。
3: 瑶瑶，我听完了
4: 啊，
3: 我觉得我还是想去，但是吧，我争取早去早回。
4: 不是，你少请几天假。
3: 行，少请几天假。
4: 嗯，
3: 我就今天去，明天早上
4: 明天就回。
3: 我还在节目里陪着各位。好不好？哎，开个玩笑啊，希望大家都能去，趁着暑假的尾巴，甭管您去哪儿，再去玩上一玩。
4: 就是。
3: 那我们今天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如何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变成童话，悄悄的爱你啊。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深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风雨交加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从山野荒地到文人笔端，从饱腹之物到精神寄托，白菜用一身清白写下了中华饮食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篇章。那么这颗看似平凡的白菜是如何一步步从草根逆袭成菜王的呢？他的身上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民生记忆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9: 说起白菜啊，我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吃到它。可是说起这个白菜在古代的这个名称，很多人就不熟悉了。白菜啊，在古代叫做松，白菜呢只是它在民间的通俗叫法啊，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松。那您可能会问了，这样一种蔬菜它和松树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点关系。这个古人注意到啊，白菜这种蔬菜它不怕冰雪侵害。我们在南方啊，如果下了大雪，你经常会看到人们到这个雪地里去挖白菜，一片白茫茫啊，那白菜全部被雪覆盖了啊。但是呢，白菜在这个冰雪下面照样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古人就是发现了白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给白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松啊，不怕霜雪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特点呢，在北宋陆店的这个《皮雅》里边啊，有明确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松 杏林东部雕，四时常见，有松之操。就说松这种蔬菜呢，不怕这个冬天的这个霜雪的侵害，一年四季都能够种植，都能够收获。像这个松柏松树一样，因为松柏常青啊，它四季不凋零啊，故其字会意而牧草以为郊。也就是说松这个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不是一个象形字，把木本植物的特点和草本植物的特点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融合，把松树身上的这种品格啊赋予这个草本植物，赋予这个松，也就是白菜。耐霜雪也，主要就是根据白菜不怕霜雪的这样一个特点，把松树的这样一种优点啊赋予白菜。也就是说白菜简单点说，可以说就是草本植物中的松树，或者说具有松树品格的草本植物。但是啊，作为一个会意字啊，啊松这个字啊虽然很形象，但是呢却不利于它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古代是不识字的啊，你这么抽象的一个字，你告诉老百姓，你说这是松啊，好多人十有八九啊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在种菜的时候呢仍然给它起一个通俗的名称啊，就根据直观的形象的原则赋予它一个名称啊。你比如白菜，就是有些地方的白菜啊，它这个白菜的叶子啊是白色的，或者呈现略白的颜色，那么老百姓就很直观的说，哦，那既然你是这个颜色，我就喊你白菜。有的地方呢白菜的品种呢偏绿色，那老百姓就喊它青菜。有的地方白菜叶子偏黄色，就称它为黄芽菜。有的地方还叫箭杆白。所以说就是白菜的名称在民间呢过去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恰恰是民间命名的一个特点，它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这样一种直观的形象去赋予它一个名称。松这个名称呢在元代以后呢就很少叫了，主要是流行在宋代以前，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文字系统当中啊，在典籍当中称它为松。实际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喊它为白菜。白菜这种草本植物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植物，它主要包含了三个亚种：大白菜亚种、白菜亚种和无茎亚种。这个大白菜亚种和白菜亚种这个好理解啊，我们也常见。下面说一说这个无茎亚种。无茎亚种呢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云苔属的一种亚种啊，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里面都发现了无茎的种子，它可能比前面的亚种都要早。而且呢在宋代以前呢无茎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是大规模种植的，但是宋代以后啊，无茎的这个地位呢逐渐的被萝卜给取代了，所以说现在无茎的种植量已经很小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见的少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往往把它给错认为它是萝卜，或者说认为是芥菜。无茎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球茎啊，一般的我们说白菜啊吃的是叶是茎啊，但是这个无茎呢吃的主要是它的球茎啊，这么大圆圆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萝卜，所以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把它错以为这是萝卜或者芥菜。实际上呢它是云苔属的一个亚种，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少吃了啊。但是在我的南方地区呢无茎的种植呢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还是可以看到的啊。这是交代一下什么叫做无茎亚种。白菜这种植物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呢是长得快，白菜从播种啊到收获呀，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大概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很快就能够收获它，这是其他的这个蔬菜品种一般不具备的优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我们中原地区啊，我印象中 夏季，因为我们是温带季风气候区，每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这个季节，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菜地里边呢容易发生这个涝啊，水淹，那么很多蔬菜品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减产啊。你到菜市场上去，无菜可买啊，啊，所有的菜都涝了，都被这个水给泡了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蔬菜荒的季节。那么有些聪明的菜农呢，就抓住了白菜生长快的这个特点，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呢，啊，首先就会在地里撒一波白菜的种子，啊，因为它长得很快啊，啊，这很快就能供应餐桌，不等它长大，啊，这个小白菜就可以供应餐桌，它就能可以填补这段蔬菜荒，这就是抓住了白菜生长周期快的这样一个优点。白菜的第二个优点呢，是产量高。白菜的亩产呢，可以从几千斤甚至到上万斤，量大管饱。因为产量高，所以价格特别亲民，特别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白菜的第三个优点呢，是种植易，啊，种起来很简单。你看，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七民要术》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说种松如伏法与吴京同，啊，种松就是种白菜，如伏是什么呢？如伏是萝卜，就是种白菜和种萝卜方法简单极了，你就参照吴京的方法就可以了。这说明啥？种白菜很简单，一学就会，人人会种。第四个优点呢，是营养丰富。白菜啊，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而白菜自身呢所含的这个植物纤维呢，啊，又有助于人的这样一种胃肠的蠕动，对于消化系统特别好啊，利尿消渴，甚至还有抗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样一种功效。第五个优点呢，就是烹饪方法多样。白菜啊，你可以炒着吃，可以煮着吃，可以炖着吃，可以腌着吃，可以凉拌着吃，还可以做成馅儿，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还可以涮火锅。所以白菜的吃法呢，应用场景呢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就咱这个最简单的凉拌白菜来说啊，咱们老北京有一道代表性的名菜叫做乾隆白菜。这个我有一次到北京啊，就冲着这个乾隆白菜，我说我好歹得尝尝啊，这是挂着乾隆呢。结果到了饭店一点这道菜，你看，嗨，闹了半天就是芝麻酱拌白菜啊，啊，就这么个菜就叫乾隆白菜。这么简单的菜肴，为什么起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名字呢？我还真就检索了一下，我找到了这么三种说法啊，为什么这个凉拌白菜叫做乾隆白菜？第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当年乾隆啊微服私访，到民间到饭馆里面吃了这个凉拌白菜，很好吃，后来就以这个名字命名叫乾隆白菜。第二种说法呢，说是乾隆下江南，下江南呢接待都很好，天天呢大鱼大肉，但是呢看不到民间疾苦。纪晓岚呢为了让乾隆皇帝体验民间的生活，民间的疾苦，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桌野菜宴。那么在这个野菜宴里面有这道凉拌白菜，乾隆一吃很好吃啊，后来命名为乾隆白菜。第三种说法呢就更简单了，说乾隆也没有吃过这道菜，但是呢这道菜是在乾隆年间创制发明的，所以称之为乾隆白菜。那么这三种民间传说靠谱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靠谱。为什么呢？因为乾隆那是皇帝的年号啊，在古代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年号、皇帝的这个庙号，这都是很神圣的事情啊，所以说只是一个传说啊，不可靠。那你说了，这乾隆白菜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称很可能和晚清仿膳菜的兴起有关。哎，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这个 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里面裁撤了大量的冗员，就是很多太监的宫女啊，养不起那么多人了，通通出宫去吧。那么这些人裁撤之后呢，那故宫里面也不需要那么多厨子给这些人做饭了，这样大量的原来在这个故宫里面做饭的这些厨子呢也跟着被裁撤了。那么他们来到了民间以后还得继续生活呀，怎么办呢？哎，那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呗。他们就专门做宫廷菜或者是仿膳菜来招揽食客。那他既然打的是宫廷菜的旗号，就得吹啊，说我这个菜你看当年是老佛爷吃过的啊，我这个窝头啊当年是哪一个皇后喜欢吃的，那我这道菜啊是乾隆当年喜欢吃的。有可能是在仿膳菜出现的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了乾隆白菜这样一道凉拌菜啊，但是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说明白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适合各种生活场景，这也是白菜在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我们列举几个有名的古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白菜的。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洗我菜甲掌，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哎，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在那里穿梭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谢皇壤。老天爷你是真有钱呢，你真富有你下了一夜的雨高乳就是雨水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俯仰。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微风吹来呢轻轻的摇摆。未任筐举载，已作悲岸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赶砖响。就是现在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寄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高僧请他们尝一尝。根据诗中的记载说，你看芥蓝如军训，翠美牙甲响，白松泪高臀，冒土出反掌。就是说他给高僧送去了两样蔬菜，一样是白松，就是白菜，另一样呢就是芥蓝。芥蓝呢也是十字花科云台属，它跟白菜是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两种蔬菜给高僧送过去了。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蔬菜呢都很好吃，芥蓝脆美，白松呢也就是白菜呢它的味道类似高臀小羊羔臀小猪，非常肥美好吃。东坡居士为什么要给高僧送菜呢？除了他们感情好之外他这里面还是有寓意有深意的。 白菜自不必说，这是苏东坡最喜欢吃的一样蔬菜。芥蓝呢，在佛教中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的。相传啊，当年那个六祖慧能，就是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他在出家以前呀，他是在这个山里面是一个猎人，他经常打猎呀、采药啊。那么你从事这个渔猎活动，难免会沾到这个荤腥之物。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呢，从小有慧根，他将来打算出家，所以他就不能犯戒啊。那么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些荤腥之物和他吃的这个素斋素菜呀，中间用这个芥蓝摆出一道界限来，以此来分隔这个俗世和这个修行的世界。所以芥蓝在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隔蓝，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呢，东坡居士啊，他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很深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他除了给高僧送去了美味的白菜之外，他还给他送去了芥蓝，这两个人就可以做到心心相通。由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白菜的，而且他自己亲自种白菜。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啊，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陆游，也是种白菜的行家里手啊。这个陆游他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爷爷陆佃是这个北宋时候啊熙宁三年的进士啊。陆游的父亲陆载在北宋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千金西路转运副使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政绩突出啊，最后奉调入京。陆载在开封任职期间，靖康元年被免职，那么陆载呢就带着年少的陆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古代叫山阴。那么陆家呢在这个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藏书量极其丰富，他们家有自己的藏书楼。后来啊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就灭亡了，开封呢啊就被金军占领了。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南迁到这个临安以后呢，因为要重建这个皇家图书馆，首先要找的就是陆家的藏书啊，就说当时陆家的藏书已经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规模了啊。那也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下呢，所以陆家的这个三代人呢啊都是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可惜呢就是赶上了乱世，所以说这个陆载呢没有发挥自己的抱负啊。陆游呢一直是想光复旧河山啊，重新收复北宋的失地的，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从军报国啊。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真的是到这个大散关前线去巡视，曾经进入这个军事的幕府里面啊，一心想军事报国。可惜呢当时这样一种这个宋金对峙的局面呢啊，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发挥不出自己的力量来，那么他就回到这个杭州。在绍兴二十三年的时候，年轻的陆游迎来了一次人生的重要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呢啊，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所听试。这个所听试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专门为这个已经有官职或者已经有了爵禄的这个富家子弟准备的一场考试啊。因为宋代的时候允许这个高官推荐自己的这个子侄这个到朝廷里来当官啊，这种通过推荐上来的这种官呢，往往他这个级别会比较低，职位比较低，没有什么实权，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象征。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朝廷专门组织的这样一种所听考试。这个所听试呢因为它的圈子很小，那么考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啊。那么陆游就在这个绍兴二十三年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次参加所听试的机会，并且考中了第一名。结果呢 坏就坏在这个考中第一名上了。你说这考中第一名不是好事吗？哎，有的时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次所听试当中，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这次所听试，而且根据秦桧的运作呢，他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拿第一的，没想到被陆游给夺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你想，得罪了权臣，这陆游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所以陆游后面的人生，他的仕途就非常的坎坷，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秦桧去世以后，陆游虽然也被朝廷启用，但是呢没有放到他希望的这个军事这个领域去，而是在这个朝廷里面担任一些闲职闲差，直到人生到暮年啊。所以陆游的人生呢，是精彩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啊。他看着自己年华老去，空有抱负，后来呢他就索性辞官归隐，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然后在乡下在那里种白菜。他就写过一首松原杂咏的诗啊，其中有一首诗呢就写到了种白菜啊。诗是这样说的：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松。雨送寒声满背蓬，这就点明了他种白菜的季节是深秋季节啊。因为绍兴江南地区啊，一旦到了这个秋雨连绵的时候，那就已经深秋了。那么如今真是荷锄翁啊，这是一句自嘲的话呀。我们家这么有才学，我这么有抱负的一个人，没想到一辈子到了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老农。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这句话是一语伤关呢。一方面他确实年纪大了，现在做事反应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自嘲自己这人这一生啊。哎呀，当年考所听试，我干嘛要考这个第一啊？我但凡有点眼力劲儿，我也不至于这么坎坷啊，是吧？一个自嘲的话。九月区区种晚松，已经到了农历的九月份了，别人都是在夏末，在夏季都开始把这个白菜的种子种下去了，哎，我到九月份才开始种，从时间上来说已经不早了，所以说这叫种晚松。但是由这个诗可以知道啊，就是陆游也是很喜欢种菜，而且喜欢种白菜的。那么古人喜欢种白菜，那古人又如何来吃白菜呢？宋朝的这个文学家吴则礼有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写了自己是如何来烹饪白菜的。这个吴则礼啊，号北湖居士，他一直是处于一个隐居的状态，北湖啊就是他隐居的地方。那么他这首诗里面这样说：说你向山羊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前面的就是说我准备到山羊去买点白菜吃，买回来之后怎么烹饪呢？团炉烂煮北湖羹，他把自己这个菜叫做北湖羹啊，因为他是北湖居士嘛。那么做法就是团炉啊，那个圆形的小火炉，烂煮，把这个白菜放在锅里面长时间的炖煮，这叫烂煮，煮的软烂。他把这道菜命名为北湖羹。那么由这个吴则礼的这个诗我们知道啊，那么宋代人经常是把白菜给炖着吃，或者叫煮成这个白菜羹来吃的。那么因为这个白菜啊，它这个特点呢适合进行长时间的熬煮，因为很多蔬菜啊你放在锅里不能长时间煮，长时间煮之后就煮没了，但是白菜不会啊。所以为什么白菜适合涮火锅啊，它可以在这火锅里面煮很长时间而这个不收缩。那么这种长时间炖煮白菜、微煮白菜的做法呢，就一脉相承的传下来了。清朝的这个大吃家袁枚啊，就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为我们贡献了两道炖煮白菜。一道菜呢叫做火腿鸡汤熬白菜，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 白菜炒食或笋煨亦可，火腿片煨、鸡汤煨俱可。就是说白菜啊适合长时间的炖煮，但是如果呢你能放上火腿片或者放上高汤鸡汤，那么就是绝妙的美食。那么除了这个火腿煨白菜、鸡汤煨白菜之外，它还贡献了一道芋头煨白菜。这个菜呢是这样做的，说芋煨极烂，入白菜心烹之，加酱水调和，家常菜之最佳者。他吃的很讲究啊，要把这个芋头煨得很烂，然后呢放入白菜心，然后一起来烹调。他认为是家常菜里面最好吃的一种。煨白菜需新摘肥嫩者，他对这个白菜很讲究，必须是刚长成的很嫩的白菜，不能是放久的，色青则老，摘久则枯。就是唯一的这个讲究，就是说这个白菜一定要新鲜。那么这种用火腿、用高汤、用鸡汤来煨白菜这种做法呢，其实啊一直传到了现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宴里面是有一道名菜的，叫开水白菜。开水白菜你可不要以为真的是拿开水煮白菜啊，那个是用高汤，就是用鸡汤吊的汤，只不过这个汤吊得很鲜很美，看上去呢没有油腥，像开水一样，实际上就是用鸡汤来煨白菜的一种做法啊。那么关于开水白菜这道菜的创制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川菜大师黄敬陵创制的，有的人认为这道菜呢最初是来自于鲁菜啊，是从鲁菜里面的一道名菜叫上汤蒲菜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呢，如果是从袁枚的这个记载来看，实际上用鸡汤、用高汤来煨白菜的做法，早在清代啊，袁枚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它实际上是从古代到现在一脉相承的。白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耐储藏。白菜在收获之后，那么只要你保存得当，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这就要说到大白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最初的这个白菜啊，松啊，它是散叶白菜，它的叶片是向四处张开的，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街上买到的这种圆圆的像个球一样的白菜。这种结球白菜呢，是我们逐渐培育出来的一种优良品种。那么你说白菜结球和散叶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太大了。如果是散叶白菜的话呢，它的储藏期没有那么长啊，因为它的水分会很快的挥发掉，会干枯。结球白菜呢，因为它的叶片是这样向上向里生长的，这样的话呢，事实上就是外面最后的那个白菜叶啊，它对里面形成了一个包裹，形成了一个封闭。

0: 这个呢在古书中就有记载，你比如元代啊农学家鲁明善在《农桑医食撮要》中就记载了制作腌白菜的做法。做法呢就是把白菜收获以后，先把它这个去掉根，去掉了帮子，这个晒干洗净，然后呢每十斤菜用十两盐啊进行搅匀，然后放到这个缸里面，放一些水，然后压上石头，先腌三天。三天之后呢啊把这个白菜捞出来，把白菜拧干水啊，这个卤水啊千万不要扔，要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里备用，因为还要用。然后把这个白菜呢重新放到缸里码好，把这个卤水呢重新倒回去，再腌制七天。后面就这样轮番的这样倒腾倒缸啊，然后这个就腌制成功了。白菜因为价廉物美，味道丰富，所以呢它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喜欢吃的蔬菜品种之一啊，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白菜的感情也很深。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有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呢他是湖南湘潭人，他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从小呢以给别人放牛为生。他这个绘画的天赋啊是在这个艰苦的生活之余自己自学的磨练出来的啊。由于他长期的生活在一种贫困的艰辛的生活当中呢，所以他长期就以白菜啊为食啊，所以白石老人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就很深。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作中画白菜啊，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蔬菜，别人都画牡丹画梅花，他画白菜。他不光画白菜，他还在这个画上面呢提了一首这个题词。这个题词是这样说的，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仙，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何也是反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承认白菜是蔬菜之王呢？他很为这个白菜鸣不平啊。可见白石老人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换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方协文和黄一梅结婚后不久，小两口便迎来了好消息，黄一梅怀孕了。奈何天不遂人愿，一天搭乘公交车上班的黄一梅突然感到不适，被紧急送到医院。黄一梅的孩子能保住吗？她与方协文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李栋、于心田、心理教练汤洛燕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

0: 起来拆解剧情。
1: 他本人同意吗？他平时工作很积极啊，干得很好。
2: 是，他这个人啊，工作起来就是很拼，所以我更担心了。
3: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用人单位也不对，你要征求本人意见，
4: 对，
3: 对吧？
4: 对。
5: 方协文不仅瞒着玫瑰私自给他办理的离职手续，还把远在延吉老家的母亲接到上海照顾玫瑰。怀念传统刻板的婆婆一来，玫瑰的生活处处受限。
6: 这都写了啥呀？这是，字太小，跟句小蚂蚁似的。
3: 哎呀妈！
6: 哎，啊，我给这擦擦吧，这肯定都落土了。你干啥呢？
0: 啊，没事，你擦，
6: 别啊。
5: 虽然方奇文口口声声说让母亲来是为了照顾玫瑰，但实际上是婆婆无孔不入地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6: 我儿子说了让我跟你在一块待着，你忙你的。
3: 咋这么唠嗑呢？
7: 对呀，什么我儿子说了，
3: 这就等于说把人软禁起来了。
4: 对，
8: 不招应付张可以。
3: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4: 对，脑袋里想的东西不一样，乐趣也不一样，
9: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能在一起。
5: 黄一梅想要静心写作，但方母制造的噪音让她几乎窒息，只能匆忙逃离，获得短暂的自由。
10: 哎，小华
6: 啊，
10: 去哪儿啊？
9: 他能忍那么多年，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0: 跟我吃饭了啊。
3: 窒息啊。你看真的是婚前婚后大不同啊。
9: 嗯，
0: 对，
3: 有人说如果不是九亿少女的梦演这个角色，真的是被人骂死，真的要
7: 被
3: 人骂死，
7: 已经
3: 被
7: 骂死了。
3: 真的，就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人，
7: 有很多。
9: 我现在觉得方协文对黄一梅他真的是爱吗？如果黄一梅他没有这样的家境，他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会追他吗？我觉得可能他不会。
3: 那你像方协文这种倾尽所有也好，我们说他有心谋划也好，他对黄一梅都是那种仰视的角度去追求。
4: 对，
3: 嗯，因为俩人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4: 对，东哥你怎么看待小方？
11: 我首先觉得啊，这个小方他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从前到后，甚至到现在截止他们分开，我都不认为他是坏人。虽然说他就是擅作主张把人家工作辞掉了，虽然我很无法理解这个行为，可是我能理解他的底层逻辑，是我希望他可以在家里休养好身体。
4: 对，没有风险。
11: 对，但是他的问题点在于他的控制欲真的太强了，我接受不了。
9: 对，
4: 心里觉得憋屈。
11: 对，
4: 替玫瑰。
11: 我刚才感觉就是有人在我胸前啊，咣咣来回捶了我几下。对，我觉得对。
4: 你瞬间带入到玫瑰的感受。
9: 嗯，那你很好哎，你还可以。
4: 对，我们就可以对东哥放心了。这是一个包容有爱的好男人。
9: 东哥的老婆，你可以对东哥放心了。
11: 不是之前是有多不放心
3: 啊。我觉得个人觉得就到这儿，他的付出他是爱黄奕的，
9: 是爱吗？
3: 但是为什么你说这个出现了婚前婚后的这个反差？我觉得不是他变了，是他本身就这样。
7: 对，
3: 他前面做的这些，他就是为了得到你。
7: 是的，
3: 得到你了以后，我就要控制你了。就是像姜老师说的这个，咱们只是画条线到这儿为止，因为他没有第三步，没有开始软禁你、控制你的时候，人家是真心的。
4: 但是甜甜提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爱？这很难定义，真的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说法。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个说法是，我们把喜欢的人当成一个小饼干。喜欢是什么？喜欢是哇，这个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哦。我把它吃掉，哇，我好满足，真的是美味啊。但爱是什么呢？哇，这个小饼干好珍贵啊，我不舍得吃，
3: 不舍得，
4: 我要把它放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边，摆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我每天就看到它我就很开心。然后如果盒子脏了我会擦一擦，如果饼干要变质了我会给它保鲜等等。我比较相信的是在喜欢之上还有一层希望他更好。为了他更好，我的喜欢可以推居第二位。如果有这个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算爱。
7: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成熟的爱是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而不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方协文全部都是对黄一梅的需要，我需要你在我身边，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我需要去困住你来满足我的权利欲望，全是我的需要。你看黄一梅，她是一个能够提供、有能力提供无条件的爱的人，她是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在我身边，我对你有需要，只是因为我爱你。
8: 确实，接下来的这个剧情呢，就是方希文把饼干吃掉了以后连包装盒都扔了。
12: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9: 名场面来了。
5: 这个男人就是玫瑰的丈夫方协文，与婚前的浓情蜜意不同，这一刻方协文终于暴露了他本来的样子。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这天一直在方母监视下的玫瑰终于找到机会溜出家门，
3: 就他终于觉得逃出了牢笼，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4: 对，在逼仄中一口新鲜氧气的那种感觉啊。
5: 心情郁闷的她只能为自己买了一束花。可回到家后，婆婆嫌她乱花钱，心中更是对这个儿媳不满到极点。
9: 哎呀，我真的是，这个婆婆真的是，
3: 这是会让人很窒息，
9: 烦死了这种人。
5: 添油加醋地向儿子告状，方协文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记。
12: 我妈说你今儿出去了。
2: 去哪儿了？
4: 小心翼翼的。
2: 啊，一个人
9: 啊？
3: 不然呢？你以为呢？是吧？这在嘴边上的话。
9: 他已经很好了，真的，还能忍那么久。
6: 是啊。
2: 哎，这花谁送的？
4: 按有所指，
6: 我自己买的，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不信？
2: 哎呦，我没不信。
3: 本来心情挺好的，买了束花。
2: 说你一个人在外头，万一不舒服了怎么办？
9: 控制狂。
5: 婆婆的不满和丈夫的盘问，让玫瑰的孕期无比压抑。察觉到玫瑰状态不佳的父母，提出带玫瑰回北京住一段时间。这次玫瑰能如愿吗？
2: 你明知道我现在忙，抽不开身。你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回去啊？
6: 不是你说的吗？想在北京就在北京，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2: 你记住了啊，你现在是我们方家的人，你不能什么事儿老想你自己。
6: 哎，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
13: 不对吗？你嫁给了我，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有什么错呀？
6: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协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2: 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
13: 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
6: 哎，哎，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问我半天。
12: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9: 北京到底有谁在呀、啊？
3: 北京和总裁追剧团。
5: 方协文的多疑和控制欲并没有随着女儿方太初的出生有所好转。为了孩子的成长，热爱工作的玫瑰甘愿当了3年全职妈妈。
9: 3年呀，天
5: 啊。眼看女儿很快就要上幼儿园，黄一梅决心寻找机会重返职场。
9: 真的已经很能忍了。
5: 这天玫瑰准备参加面试，方协文知道后百般阻挠。
2: 玫瑰，
9: 嗯，
2: 我看你穿这个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要不换条裤子吧。
3: 他怎么不方便？他都穿了个长裙，有什么不方便的？
9: 哎，他也没穿短裙啊，就这种裙子很正常。
2: 又不是多高的职位，至于？
3: 你看他内心就是，又不是多高的职位，就是。
5: 原本黄一梅通过了此次面试，但没想到方协文又一次偷偷帮玫瑰推掉了这份工作。感觉到妻子越来越不受控制，胡思乱想的方协文甚至还提出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
9: 控制了开始，
2: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这钱我挣得出来。
6: 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
2: 黄一梅，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3: 他说别人自私。
6: 当然，你说我自私，儿子是咱们两个的，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2: 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
6: 这么封建，
2: 养孩子我什么时候抱怨吗？
9: 偷换概念。
2: 我努力工作，加班见客户，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家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5: 几年婚姻下来，黄一梅被赶无力，只想逃离，
4: 微笑着点头，拜拜，关门闭嘴，
14: 再见。
9: 这个时候他已经心冷了，都
5: 婚前的温馨荡然无存，眼前的方奇文还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人，到底是什么让这段关系坠入冰窖？
3: 哎呀，让人窒息啊！你看，又被软禁，又不让出去工作，在家把所有的精力给了孩子，陪伴给了家，最后说你自私，
9: 太无语了。
3: 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钱。咱家缺钱吗？不缺钱。你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还不听我的，你就觉得都是你的，不是？
9: 对。
3: 剧中也提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也都是一直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婚前婚后大不同。所以结完婚以后一吵架就你变了，我怎么变了？你以前不这样，包括黄一梅也说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想回北京回北京，想在上海在上海，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但也有人说他以前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你认同这句话？
9: 我认同，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只是他以前在装，他现在暴露了他本来的自己。
3: 被伤得太深
9: 了，
12: 这是有
9: 投射了，
12: 耿耿于怀。
9: 没有没有，
4: 今天脸都红了。
9: 其实已经不神奇了，可能有点热、啊。
4: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说，因为我们是剧的观众，我们知道整个变化过程，然后站在复盘的角度说啊，方希文这个人太不像样了，但是大多数人并不具备长线阴谋的伪装和隐藏能力。换句话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方希文在玫瑰怀孕贴着肚子说我是爸爸的那一瞬间，仍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健康的努力的正常青年人。
3: 是的，
4: 我是愿意下这个判断的。他没有在那一刻表面上哎呀很开心，暗地里想终于落听了，你这怀了孕你就跑不了，应该不是。他骨子里的价值观，他对伴侣的定位，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以贯之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当初他追求的时候，他的确就是把玫瑰捧在手心
9: 儿，对，
4: 他也没想到结婚之后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当成了一个你就要在这里不要出去乱跑的女人。
12: 我就要对你负责任，有什么错呀、
6: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
4: 他跟玫瑰之间最大的差异是玫瑰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但方希文是我尊重我的价值，我价值大了，你的价值不重要了啊，听好，我能养你，你这条命不用鲜活，你这样命跟着我就行了。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3: 只要活着就行
4: 了。对，
3: 而且跟着我活着。
4: 对，
7: 所以大家觉得为什么婚前婚后会有那么多变化呢？
9: 我觉得就是可能男女本身他的逻辑不太一样吧。女生比如说我们开始一段感情，那未来我会付出越来越多，男生可能会觉得哦，我们在一起了，就这是结果了嘛，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了。我不是说去替男生说话，可能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立场跟我不太一样。
7: 男女应该都会变吧，
4: 且都有好人和坏人。
7: 对，
4: 女生里也有控制狂。
3: 对，
4: 来小弟弟过来听话，姐姐给你要的东西
9: 都有都有。
4: 那么你结婚前后有没有变化？
3: 兜里的钱越来越少。
11: 兜里的钱越来越少。现在好一些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还能稍微传点手机。谢谢。我婚前婚后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嘛，你变了，你不爱我了，为什么呢？说我不阳光了，然后说我打游戏，说以前你怎么不打游戏，现在打游戏，
3: 因为以前游戏没出来。
11: 对，以前游戏还没出嘛。
3: 对呀、
7: 我觉得婚前婚后变化有那么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热恋期到磨合期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下头的过程。这个没有办法，就我们走向承诺，走向更深刻的链接，我们都会看到彼此的变化。其实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了更千疮百孔的他。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根弦儿吧，就是我当时可能是爱他的那一份上进，但是我可能会在结婚之后，我觉得他有点小气。我会觉得他有点自我啊，因为很多人他异于常人的上进是因为他很要追求那个世俗的成功， 所以可能在婚后你就会发现，哎，他可能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4: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应该不会误导一些少女，如果我是一个姑娘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所谓的识别人性呢？黄一梅后面确实吃亏了，我不想吃亏啊，那怎么办呢？其实冷静的想一下啊，著名的心理学家总结了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是激情，就是我见到你我就要有感觉，心跳要加快，对，我就想跟你黏糊在一起。第二个叫做有趣，跟你待着就觉得生命会变得多彩多姿。第三个叫做承诺，就是我期待那种长久的发展。然后如果你冷静的用黄一梅的视角来看的话，黄一梅对于方希文来讲是没有激情的。你比对一下他见到庄国栋的时候，
9: 对
4: 那就是激情，对吧？然后我们再倒推，他跟方希文在一块有趣吗？仔细想一下，
8: 也没啥，
4: 其实没有什么有趣，
7: 跟傅家明有趣。
4: 对，然后最后一个长久意愿，此刻根本就谈不到，
14: 没有。
4: 普通女孩只要想到这两点，是可以帮你稍微冷静一点的。我对这男生有激情吗？我跟他在一起有趣吗？一个男生对你特别用心，什么都好，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哄你开心、拖着你、然后服务你、细心的体贴你的话，这个是个风险。哦，因为这个男人将来的下两步缺得很厉害，虽然此刻你很享受，但未来就不一定
9: 是。
4: 对，
9: 所以说要找伴侣，就是你要找一个本来你就觉得很好的，而不是说你要把它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感觉。
3: 我觉得不可能随便拉了一个人来，我来塑造你。
9: 对，不可能，
3: 不可能，
4: 这个事儿太痛苦了。
3: 最痛苦的是你自己，
4: 对，
3: 因为是你要塑造他，你要把他塑造成你心里那个完美爱人的，这不就那么一个形象，就非常痛苦。
4: 对，好的伴侣是可以在临界值的时候推他一把，或者是拉他一把，但这个临界值是必须人家自己愿意到那个临界值，想突破了，你才能去推或者拉。
9: 明白。
3: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你还瞧不起我？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你啊？
16: 我这几年挣的钱，你哥，你全家一辈子都挣不着。
15: 哎呀，你真以为你离开我，我找不到别的女人啊？有的是女人往我身上扑。
8: 太粗浅了。
15: 生扑。
5: 在女儿方太出生最后，黄一梅终于受不了方协文的猜疑和控制，提出了离婚。
4: 哦，这个小眼神，
8: 这个眼神，
7: 对，哎，
9: 他演的可好了。
5: 但方协文却因为黄一梅提出离婚，自卑心理爆发。这次爆发其实早有伏笔，早在玫瑰还怀孕时，方协文的自卑心理就有过一次明显的展现。
17: 大夫说宝宝发育特别好。
18: 哦，哎，玫瑰啊，你怎么样？我怎么看你这小脸儿都尖了？
17: 挺好的呀。
15: 爸妈，你们真得管管玫瑰了。你看他成天抱着电脑，他们单位里那么多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什么的，是我给他买了一件防辐射服，他也不穿呢。
19: 那个东西倒用不着，对人体有影响的是电离辐射，电子设备那些电磁辐射跟人体的有机键能差四五个数量级呢。
18: 可是
15: 您看啊，现在移动基站那么密集，啊，它辐射源那么多，累积起来总会有影响吗？
20: 小八，我跟你说，那防辐射服就是个心理安慰，你要真让我妹穿那个，那不是丢我们家物理教授的脸吗？不用穿啊。
3: 这就有点气人了。
5: 黄一梅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哥哥是建筑系高材生，这样的家庭背景加剧了方协文心中的自卑感。而此时和家人聊天的玫瑰还沉浸在幸福中，并没有注意到丈夫心中的不快。
15: 你们家人是不是挺瞧不起我的？
17: 天哪，怎么可能啊，他们老说你上进，说你又努力，总在夸你呢。
15: 脑子笨，光努力上进有什么用？上这么多年学，连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都搞不懂。
17: 那不是很正常吗？谁家买的衣服还要做调查、弄数据这些的？
9: 烦死了这种人。
17: 哎呀，我哥这个人他就是嘴贱，他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多想啊。
5: 黄一梅的家庭背景与方协文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加剧了方协文内心的自卑感，并转化成对玫瑰的控制欲，也匮乏地认为只有自己努力赚钱才能获得黄一梅家人的认可和尊重。
8: 嫁的时候他字字句句离不开钱，他觉得钱能解决一切问题，就是这个是跟他的家庭是有很大关系。
3: 是，
9: 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不配，因为我觉得方协文骨子里就是很自卑，他只是觉得我需要有一个，你看家庭那么好那么漂亮，我没有的家庭他都有，跟他在一起可能会让我觉得很有面子。
14: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系列，更
2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2: ACR Chinese Voice
21: 华夏之声，
2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4: 丝绸之路是何时出现的？它又为何因丝绸而得名？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沙马王堆与丝绸之路又有什么渊源？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一集，探秘马王堆，肃杀单衣。

0: 这是一条属于梦想家、探险家的路，这是一条已经行走了2000多年的茫茫古道，这是一条连接欧亚、融汇东西方文明的神奇之路，这就是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2014年的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宣布，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没有隐没住这条长长的古道，因为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世界认识了我们柔软的中国丝绸，认识了我们深厚的中华文化，认识了我们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那么，丝绸之路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它又为何因丝绸而得名？到底谁是踏上丝路的第一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沙马王堆与丝绸之路又有什么特殊的渊源？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为您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一集，探秘马王堆，肃杀单衣。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谁第一个踏上丝绸之路的呢？肯定很多人会说，这个太简单了，不就是张骞吗？确实啊，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当年啊，张骞出使西域，来到了大夏，也就是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到了这里以后，他有一个重大发现。什么发现呢？他发现了这里有中国的蜀布和琼族藏，就是这个蜀布和琼族藏，说明呢，早在张骞之前，民间肯定已经有商人在这条古老的商道上来来往往做生意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人都认为张骞是走丝绸之路的第一人呢？准确的说，他是出使西域的第一个官方使者。第二个问题，丝绸之路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既然第一个走丝绸之路的人是谁都说不清楚，那么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似乎更加没有答案了。但是从考古资料中显示，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中间，发现了来自于战国时期的中国织锦和刺绣。那么张骞出使西域是公元前的2世纪，而这批丝绸文物是公元前3到5世纪，那么一下子就把丝绸之路的时间往前推了几百年。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丝绸之路究竟存在了多少年，不过丝绸之路这四个字的出现很明确，没有2000多年。到底多少年呢？只有100多年。在1877年，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并在地图上做了标注。他把从公元前114年到127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名字一经提出，很快得到了东西方学者的认可，而且不断地被后人延长拓展。第三个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这条古老的商道被丝绸冠名，而不是月食之路、茶叶之路、陶瓷之路？为什么资金我们还找不到第二个词能够替代丝绸之路？要说清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先要回到2100多年之前的汉代，去看一看当时的情况。在公元前119年，中郎将张骞再次踏上了丝绸之路，代表大汉王朝出使西域。这次啊，为了保证外交活动的成功，他向汉武帝申请了一大批物资。什么物资呢？根据史料记载，即金币帛值数千巨万。这里的帛啊，指的就是丝绸。这是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在丝绸之路上出现的大批量的丝绸。这九个字啊，很有价值。我想这里面透露出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当时汉朝的国力强盛，国库啊充盈。第二，西域各国啊喜欢丝绸，因为他们没有丝绸，也不会生产丝绸。张骞的这次外交活动，最后啊是成功的，从此凿孔西域被写入了历史，这条连通中西的商道被开辟了出来，丝绸也成了这些商道上最好的外交礼品，最受欢迎的商品。那张骞带去的丝绸究竟长成什么样呢？可惜啊，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同一时期的丝绸文物来体会一下汉代丝绸究竟达到了什么样子的水平，想象一下汉代丝绸究竟长成什么样。大家可能听过汉代有一件丝绸国宝，可以三斤一个小小的火柴盒里。有的观众可能已经猜到了，这就是全世界最轻薄的一件衣服，叫素纱单衣。在1972年，我国考古学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的一号墓中发现了素纱单衣。素纱是我国古代丝绸中最早出现的一种丝绸之物，它的特点是单色、方孔、轻盈，是一种平稳之物。那素纱单衣有多重呢？这件衣服啊只有49克，它的袖口和领口的边是用龙圈锦做的，如果把袖口领口的边去掉，那只剩下25克了。我现在拿了一个火柴盒，它里面放的就是素纱单衣素纱的复制品。这就是素纱单衣上面的素纱的复制品，我拿在手上感觉真的是薄如蝉翼，举之若鹜，仿佛就是一阵烟雾。如果把它叠起来放在书上，书上的每一个小字啊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素纱单衣会如此轻薄呢？因为经过测定啊，这件衣服上单根丝的纤度啊只有10.2到11.3丹尼尔，而我们今天的丝绸单根丝的纤度一般是20个丹尼尔。这里的丹尼尔是表示丝纤维粗细的一个计量单位，丹尼尔越小丝呢就越细，10个丹尼尔左右的丝，如果这算一下就是1000米长的丝，称称重量的话就是1克重。那么这么细的丝 那比头发丝还要细啊。
0: 轻薄的素纱让世界叹为观止，不过马王堆带给我们的远不止辛追夫人的素纱单衣，而是打开了一座汉代的丝绸宝库。据统计，长沙马王堆汉墓共出土了500多件织造精湛、图案秀美的丝织衣物，尤其在辛追夫人的一号墓中，发现了15件相当完整的丝绸袍子、裙子、鞋子、袜子、手套，还有46卷纱、绮、罗、绢、锦。
1: 我认为马王堆辛追夫人一号墓出土的丝绸完全不亚于一场现代的时装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材料上看，材质精良，这些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的原材料都是100%的家蚕土的丝，这说明汉代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蚕的人工饲养技术。第二，色彩丰富。你猜猜马王堆中间出土的丝绸总共有多少种颜色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有36种，既有矿物染料也有植物染料，不仅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有金黄、银灰、黑色、粉白，这些色彩保存了2000多年啊，有些依然是鲜艳如初。第三点，这些面料的织法倒是多种多样，并不是一种织法，而是有平纹的、弦纹的、绞金的，还有的是提花起龙的。第四点，彩色印花，这一点啊，也是我要详细给大家说一说的。马王堆还出土了著名的印花复彩纱和金银印花纱，这是至今为止全世界出土的最早的丝绸印花织物，很了不起。因为印花复彩纱，简单的说啊，就是先印花再手绘。那么金银印花纱呢，就是带有金色、银色的套版印花。那么什么是套版印花呢？简单说，就是准备几个图章，挨个盖在丝绸上面。不过定位一定要准。所以这个套版印花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的最早的技术源头。第五，手工刺绣。在马王堆出土的丝绸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刺绣之物，刺绣的花纹也让人们是眼花缭乱，中间有沉银绣、长寿绣、杏奇绣等等。辛追夫人的衣柜让我们大开眼界，所以这一点都不亚于一场现代的时装秀。虽然在实践上马王堆在前，张骞凿孔西游在后，空间上马王堆也不在丝绸之路上，那为什么我还要举马王堆辛追夫人的例子呢？因为辛追夫人过世后大约50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了解了马王堆这个汉代丝绸的坐标点，我们就可以想象在丝绸之路的早期我们中国丝绸的大致的面貌，了解了马王堆丝绸的品种多样、工艺精良，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丝绸能够在丝绸之路上最受欢迎。张骞凿孔西域以后啊，大概过了50年，汉宣帝年代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丝绸纺织的高手，他没有自己的名字， 他被大家称呼为陈宝光妻。在《西京杂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陈宝光妻有一门绝技，他可以制出一种特别高级的丝绸，叫做散花绫。书中记载的是这样的：机用120捏，60日成一匹，匹值1000。这是专家复制的织机的简易图，图上的织机呢只有16捏，而陈宝光妻用的是120捏。这个捏啊，就是下面有木钉的踏板，一个踏板对应的是一个提花程序。这个时候不仅手上面要操作，脚上也要操作，而且就好像是弹钢琴一样。这个钢琴啊有120个琴键，别小看这个120个琴键，你家的钢琴啊一般只有88个琴键。而且陈宝光妻在织的时候一个也不能错的，错了一个键，一个程序就错了，花型啊就全部变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中国的提花织机啊已经非常复杂了。那具体的散花绫长成什么样呢？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在唐诗中间，我找到了几首描写绫的诗句，比如白居易在《辽陵》中写道：“应时天坛山上明月前，40无尺瀑布泉。”这个绫就像明月之前从山上挂下来的瀑布清泉，你想想这个画面是不是美啊？还有一句更是把绫写的是天上有地上无，一彩奇纹相影映，转侧看花花不定。就是说正面看侧面看，开出来的丝绸的花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当时散花绫是远近闻名，大家争相抢购，成为名牌的畅销品。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早期汉代的提花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了。回到我们以前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丝绸之路以丝绸冠名？为什么丝绸能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品？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我总结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丝绸的性质特别。丝绸啊，自美自贵自柔，它分量特别轻，价值呢又特别高，而且还容易保存，方便在陆路上面运输。正因为这个特点，就给商人啊带来了高额利润，所以啊就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第二，丝绸啊它是货币，而且还是国际货币。哎，此话怎讲呢？我们来看货币的币在《说文解字》中间它是怎么来解释的。说这个币啊是帛也，也就是说货币的币本身就是丝绸的意思。在丝绸之路上，粮食啊它可以腐烂，一些小的国家呢它的政权更迭啊就很快，一夜之间可能货币就一文不值了。但是这个时候啊，一批批的丝绸啊就如同今天的黄金一样，就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翻翻历史啊，我们可以发现用丝绸充当货币的例子可谓是数不胜数。比如我们熟悉的唐玄奘西行取经，在7世纪20年代，玄奘到了 高昌国，高昌国的国王叫屈文泰，就资助给他返回的路费。高昌国的国王给了玄奘什么呢？哈，不单单是给了钱，还给了30套的法服，配色数十件，黄金100两，银钱30000，另外还有绫和绢等丝织物500片。显然这个500片丝绸啊，不是给玄奘做衣服穿的，而是路费。第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生产技术垄断。丝绸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这是世界公认的。其实西方对中国最早的称呼啊，它不是叫 China， 而是叫什么呢？ Salus。 这个塞里斯啊，在希腊语中就是丝绸之国的意思。那么欧洲人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丝绸的呢？他们第一次看到的丝绸是一块面料，一件衣服，都不是，而是一件武器。哎，这个丝绸怎么能够成为武器呢？根据记载啊，在公元前53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卡尔兰战役。这一年啊，古罗马3巨头之一克拉苏为了和卡萨彭贝争夺个人荣誉，意气用事，率领军队出征埃西国。在与埃西的这场战争中间，2万多名罗马士兵阵亡，1万多名被俘，克拉苏本人也被捕后自杀身亡。那么所向披靡的罗马军队怎么就不堪一击了呢？原来两国军队在交战的最关键的时候，埃西人突然亮出了旗阵，霎时间一大批鲜艳夺目的旗帜轮番挥舞，在明晃晃的太阳光下，吃的罗马士兵是完全睁不开眼睛。睁不开眼睛还怎么打仗呢？于是啊，罗马人就闭着眼成了埃西人的刀下鬼，尖下球。据西方史学家考证，那些鲜艳赤目的旗帜就是丝绸制成的，这就是古罗马人第一次见到丝绸的场景。在罗马，中国丝绸还有一个形象代言人，而且还没有付过代言费，他是谁呢？他还是个名人，他就是著名的凯撒大帝。有一次啊，凯撒大帝第一次穿了一件丝绸的长袍去看戏，结果呢，这件皇帝的新衣引起了贵族们的一层骚动，因为他们从没见过如此华美精致的袍子啊。贵族们都没有心思看戏了，都在欣赏这件皇帝的新衣。凯撒引领了这股丝绸风，在罗马是越演越烈。可是罗马本身并不采丝绸啊，而是要从千里迢迢的中国进口，所以丝绸就价格猛涨。高到什么程度呢？一磅生丝价值12两黄金，也就是说丝绸和黄金是差不多价格，几乎等价。那么这么贵的丝绸再有钱也用不起啊。哎，关于这一点啊，西方人还是蛮聪明的，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降低成本。什么办法呢？他们把中国来的丝绸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开，然后啊再制成更轻更薄更透明的织物。 但即使如此，也是治标不治本呀。罗马人的钱还是哗啦哗啦的往外流。罗马的著名学者老普林尼曾经计算过，每年至少有1亿的塞斯塔钱，这个塞斯塔钱是当时的罗马货币，1亿的塞斯塔钱就相当于10万盎司的黄金。关键是这10万盎司的黄金全是贸易逆差。那么究竟谁赚到了这笔钱呢？他主要进了安息、波斯这些中间商的口袋。这么个花法，罗马帝国再强大也经不起这样的花费啊。所以罗马皇帝坐不住了，对内他接二连三颁布禁令啊，对外呢，罗马也发动了几场战争，希望打破丝绸之路上安息、波斯这些中间商对丝绸的垄断。但是打仗的结果是双方互有胜负，仍然是治标不治本。那怎么办呢？于是罗马皇帝就在想，哎，如果我们有一天啊，把中国的粘霜养蚕技术学会了，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钱到中国去买了呀。
0: 位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而在大英博物馆数百万件的藏品中，有一件是来自于中国的珍贵文物。这是一块大小和普通电脑键盘差不太多的破旧木板，它于1900年在新疆和田地区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被发现。那么这块看着毫不起眼、来自丝绸之路古遗址的木板，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丝绸传奇呢？
1: 古时候，在今天的新疆和田地区，有一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名字啊叫做曲沙丹拿国。一开始，这里的老百姓并不会沾霜养蚕，但是他们听说啊，东边的邻国掌握了沾霜养蚕技术，于是啊，他们就派出使者去邻国学习。谁知道东国的皇帝不愿意把这个技术外传，不但拒绝了使者，还专门下了命令要加强对边关的管理，禁止任何人把蚕种偷偷的带出国。这样曲沙丹那国的国王就碰了一个钉子，但是他呢又不想放弃这件事，于是啊，他只能想别的办法。怎么办呢？首先，国王啊就放低姿态，准备了一份特别大的礼物，让使者恭恭敬敬地把礼物敬献给东国的国王，而且请求把公主嫁到曲沙丹拿国去。第二步呢，迎亲的使者啊面见东国的公主。首先呢，就夸他们的公主颜值高、能干，他们的国家呢又如何如何的富有，而且家里面一切都准备就绪，公主嫁过去可以像在自己国家一样生活。公主听了这些话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就问：真的吗？我真的能够像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一样吗？使者啊就点了点头。突然呢，他若有所思，话锋一转，他就说：嗯，我们国家什么都好，就是少一样东西。公主啊就急忙问：少什么啊？使者说啊：丝绸。如果你想穿丝绸、用丝绸，就要自己带哦。这个时候，使者还特意提醒公主：哪怕你带再多的丝绸，也有始终穿完的那一天啊。 东国的公主一听傻眼了，这可如何是好呢？我一个堂堂的公主，难道结了婚以后就要穿粗布麻衣吗？没过几天，公主啊就出嫁了。送亲的队伍啊浩浩荡荡来到了边关，即使是高贵的公主，边防的军士啊也得按国王的命令将所有的行李一一检查才可以放行。出关的时候，公主啊也走了下来，两手空空，一切都很正常。终于啊出关了，也很快到达了曲沙戴那国。国王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仪式上公主啊就脱下戴在头上的帽子，从帽子中取出了两样东西，亲自交给了国王，说这是我带给新子民的礼物。你呀猜得没错，这两样东西正是曲沙戴那国王梦寐以求的蚕种和桑子。从此曲沙戴那国也开始种桑养蚕烧尸之仇，公主呢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的确直到今天为止，侯田地区依然是新疆最重要的丝绸产地，有丝路绢都的美称。你看，这就是大英博物馆的木板画记载的就是上面的这个故事。画面的最中间啊，就是传世公主本人戴着一个硕大的精美的头冠，一看就是整个画面的焦点。左边呢有一个女仆，动作就非常的夸张，她伸出手指着说，你们看，快看快看，秘密啊就藏在这个头冠里。在公主和女仆的中间有一个篮子，篮子里堆满了蚕茧。在画面的最右边，另外一个女仆啊也正在拿着纺织工具辛勤的织绸。欧洲真正获得蚕桑技术啊，大约是在传世公主嫁到侯田地区一个半世纪后，她也很有传奇色彩。到了公元553年到554年，半暂停的皇帝查士丁尼接待了两个僧侣，他们从沾桑养蚕比较

0: 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距离问题，从中原到欧洲有上万公里的路程，从蚕的生命周期，从蚕到蛹再到蛾，然后生出下一代蚕种，最少一年要孵化一次。我们暂时不说东国到底是不是中国，那么就后天到欧洲也有几千公里的路啊，僧侣带了蚕种步行这么远的距离，估计啊人还没到，蚕已经变成蛾飞走了。第二个问题，蚕是公主，把蚕种藏在帽子里，僧侣将蚕种放在手杖里，大家想一想，帽子和手杖里能放多少蚕种呢？是成百上千，好像听起来很多，但对于蚕桑产业的发展来说，这一点就太少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蚕种到了第二代就必须杂交，如果三年之内一直都是近亲繁殖，会导致蚕种越来越差，最终三亡。第三点，沾桑养蚕烧尸之仇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即使前面的第一点第二点都做到了，蚕种到了西方，当地有成片的桑树吗？有懂沾桑养蚕的技术人员吗？丝绸产业的转移，从养蚕烧丝织绸再到印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因此啊，我认为中国的沾桑养蚕技术一定是一步一步，一站一站，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向西传播的。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汉代丝绸之路开辟600年后，再传到了欧洲。今天啊，我展示的是素纱单衣，那有没有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丝绸国宝呢？下一集啊，我要为你解密一件从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丝绸国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互补。下次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7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啊，是晚了几分钟的时间，感谢您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晚上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那么因为我们节目晚开始了3-4分钟啊，所以今天克凡就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我们随着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再和大家这个再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嘛，新闻又很多，那么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啊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近两成澳洲人相信工党有能力管好经济，而联邦财长 Jim 则表示，他当前更关心打击通胀，而不是参加人气竞赛。在东京出席商业论坛的 Jim 表示，澳洲家庭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不容忽视，但政府不会根据每周民调施政。民众承受压力时，这种情况反映在民调中并不罕见。我们不需要民调来证明民众正在承受压力，而这也会在政治上体现出来。民调显示 ，Jim 的净好感度在一个月内是下跌9个点，降至-23%的历史新低，而澳洲总理埃文年的评分也是下跌了10个点，降至-27。将经济管理列为关注问题的受访者比例也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21%。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最有能力来管理我们的经济，认为联盟党最有能力的比例则为29%。这项民调发布前的一周，通胀率升至4%。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现金利率至4.6%。财长表示，政府会继续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并计划在年底前发布的预算更新中加入一项新方案。他说，预算政策并非当前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但政府会继续协助抗击通胀。他还表示，政府已经在8月份的8份预算当中及预算更新中是确定了总额1800亿澳元的节省空间。

下面一条消息，计划长期出国的咱们澳洲老年人要必须留意一项数周前生效的重大调整，那就是部分人士的养老金付款将被削减。新规是于9月20日实施，即影响这天之后离开澳洲的人，也适用于目前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养老金领取者。全额年龄的养老金付款分为三个部分，单身人士每两周可领取1237.7澳元的固定费用，伴侣双方则每人可领取933澳元的固定费用，而单身人士的养老金基本金额为每两周1135.4，能源补贴为14.1澳元，一般养老金补贴为88.2澳元。一般补贴整合了过去分开的多项补助，包括药品、电话、互联网及公用事业费用方面的补贴，而伴侣双方每人每两周领取855.9澳元的基本养老金，另有10.6澳元能源补贴和66.5澳元的一般补贴。而对于9月20日之后身处海外的咱们的澳洲领取养老金的朋友们，全额养老金补贴仍会发放12周，比此前多出6周，但期限一过，补贴就会完全停止。在旧的规定下，金额较低的基本补贴则是会无限期的继续发放，而9月20日前已经离境的养老金领取者，或在这天离境且离境超过12周的人，则会完全失去这项补贴。那么海外居民无法继续领取任何补贴，这也会导致单身人士及伴侣适用的经济状况审查最高门槛低于澳洲居民。对于伴侣而言，收入测试门槛每两周合计减少52.5澳元，单身人士则是减少32.5澳元。海外来源的收入和资产会与澳洲境内的收入和资产合并计算，并按照正常的经济状况审查规则处理。一些领取澳洲养老金的海外居住者可能会忘记向 Centrelink 来申报您的海外收入和资产，随着数据共享机制不断改善，那各位被查出的风险也在持续上升。那么请您记得，回访澳洲时，如果迎接你的是澳洲联邦警察，那可能不会是你预想中的欢迎方式。

么一条来自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最新报道，目前澳洲政府正在严查外国投资者囤积控制房产或地块的行为，最高可以处超过1亿澳元的罚款。目前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已经处罚了2名违规的海外投资者，并威胁要强制出售他们的土地。墨尔本外围的2块土地近10年没有任何开发，这违反了海外投资者买地时必须在地块上进行建设的关键条件。而联邦法院认为，这并不是业主一时疏忽，因为他们知道地价持续的不断上涨，持有土地将会给他们带来利润。法官指出，类似违规行为的罚款理论上可以达到上亿澳元。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自1927年设立以来，维州墨尔本富斯克瑞选区便一直是由工党所稳稳持有，但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在该选区的首选得票率是已经超越了工党。该民调由绿党委托开展于9月22日至10月1日进行的调查，是访问了1000名富斯克瑞选民。一国党首选得票率为28.6%，以微弱优势是历史上百年首次领先工党的27.5%。该结果与工党过去在当地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2022年维州选举中，工党曾在富斯克瑞选区拿下了43.1%的绝对首选得票率。如果正式投票也出现同样结果，工党的首选票将在短短4年内是下跌了15.6%。按这项民调，自由党支持率15.1%，绿党14.9%，其他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合计13.9%。富斯克瑞选区于1927年设立，此后一直是由工党稳稳所持有，也是工党在墨尔本西部的传统票仓。2022年选举中，2018年首次当选的工党议员凯蒂·浩是获得了43.3%的首选票。一国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是 Alexan Lopez， 一名财务主管。而根据他的候选人简介，他在运输和物流、制造、回收、自动化及商业地产管理等领域是工作了30多年。

任绿党党魁戴维是警告称，美国呢希望以澳洲为基地来开打一下一场战争。现在的澳美同盟已严重背叛了澳洲的利益。在前任领袖 Walters 因健康问题辞职后，绿党上周举行了一场临时党魁竞选，而 David 是赢得了绿党党魁职位。他在接受 Newswire 独家采访时表示，澳洲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意味着澳洲在未来发生冲突时可能会成为首要被攻击目标。他说，澳洲位于地球上地缘政治最安全的地区之一，澳洲没有永久性的美国基地，但允许美国在澳洲部队部署和军事资产，包括驻扎在达尔文的2000名海军陆战队。此外，澳洲和美国也在整个大陆共同运营十多个国防设施。他说，这也是他们让我们的政府不惜巨资在珀斯外海为他们建造核潜艇基地的原因，因为美国想以澳洲为基地发动下一场战争。他还以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例说，在与伊朗及其代理势力不断升级的冲突当中，美国基地只会让这些盟友陷入到危险当中。而对于澳洲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戴维表示，澳洲应该为自身的实际利益来采取实际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六的凌晨两点左右，在这个咱们维州的阿拉瓦塔是发生了一场4.8级的地震。那么距离震中最近的居民表示呢，最先听到的是一声巨响，这种现象只会在地震震中区出现，因为地震能量会在那里抵达地表。那么强烈震动期间，窗户和房屋是不停作响，树木也来回摇摆。主震过后是在一天时间内发生了有数百次余震，但大多数震级太小，是没有办法被人类所感受到的。截至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余震为3.1级，在发生主震后不到一小时内。

时间段的最后再关注一下咱们澳洲各个地方的天气状况。一个大型风暴系统是将于未来几天是穿过昆州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而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风雨灾害。昆州的湿季开局出现有所延迟，而澳洲气象局表示，昆州东南部地区本周预计会出现来势强劲的雷暴，而部分雷暴可能会伴随着破坏性大风、暴雨以及冰雹。澳洲气象局气象学家 Angus 在今天表示，周二昆州东南部大片地区将迎来风暴天气。他还表示，整个九月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最频繁、最猛烈的雷暴天气。而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阳光海岸等地呢，人口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来势相当强劲的雷暴。他还警告，明天的雷暴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大风、强降雨或大型冰雹，形成时会相当的猛烈。周二过后，随着系统继续向北移动，昆州部分地区风暴风险仍会持续，而澳洲其他地区预计不会出现以雷暴天气为主的天气。不过在维州和新州，周二会迎来冷风并伴有少量降雨。维州部分地区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新的降雨可能会给维州的部分地区带来洪水风险。本周初，澳洲中部和西澳大部分地区天气稳定且干燥，在本周四则预计会形成一个湿润的天气系统。

0: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时，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vic.gov.au/PSO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志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这个状态比较好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这个我们的国内新闻部分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第二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内西区一条繁忙的街道是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48岁男子因手部受伤而被紧急送医，警方随后是逮捕了一名仍然是持有着刀具的27岁女子。报道称，就在今天中午的11:40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刺伤手部，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事发地位于 New Town 区的 King Street。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是先在现场为这名男子处理了伤势，之后将其送往医院，当时情况比较稳定。警方随后是在附近寻找这名持刀女子，并找到了这名27岁的女子。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警员要求他放下刀，但据称他是拒绝遵从指令，警方因此是使用了电击枪将其制服并逮捕。那这名女子已被带往了 New Town 警察局，调查仍在持续，现场目前仍然是被列为了犯罪现场，调查还尚未结束。在 Wilson Street 与 Church Street 之间的 King Street 是继续处于封闭状态，多项公共交通服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曾经的地标性建筑是终于又要回来了啊，又要在晚上带着五颜六色的灯光转起来了，那就是停摆了5年多的 Melbourne Star 观景摩天轮确定将于本月的15日周四重新迎客。就是这座位于 Docklands 的巨型摩天轮，高约120米，差不多有40层楼高。2021年9月因为疫情关闭后，一停就是5年多，期间甚至一度让人以为它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而这次回归也不是简单的重新开门，整个项目是又砸下了约1100万澳元来进行翻新。摩天轮经过重新改造，机械、电器和安全系统都进行了升级，还换上了超过4公里的新型 LED 灯光。今年7月底，沉寂多年的摩天轮重新炼灯时，已经吸引了不少墨尔本人是专门跑去 Docklands 进行观看。而重新开放后，玩法也比以前更多了，包括全新的 VIP 观景舱、酒吧和观景平台、活动及婚礼空间。全部观景舱升级空调、监控和对讲系统，新增 LED 互动展示区，介绍维州各大旅游景点。带孩子们去的话呢，也有新的混合现实互动游戏，可以边坐摩天轮边玩。摩天轮的座舱也进行了升级，包括新的屏幕、空调、语音讲解和全新的城市故事内容。票价目前预计从儿童票的18澳元起，家庭票最高为94澳元，具体还会根据高峰和非高峰时段而有所不同。对于很多在墨尔本生活多年的华人来说，这个摩天轮其实并不陌生。以前去 Docklands 不管是逛街吃饭，经常远远就能看到它，那晚上亮灯的时候，整个 Docklands 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

下面一条依旧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墨尔本斥资15亿澳元所建设的新 Footscray Hospital 是投入使用仅仅半年多，就因资金和人手不足陷入到严重的容量问题。院内约170张病床目前仍未开放，至少还有2间手术室处于关闭状态。另外一台用于癌症等疾病诊断的先进 PET 扫描仪也因为没有人员懂得操作而闲置着，而一些需要紧急手术的患者甚至要等待长达72小时。从急诊入院到需要接受阑尾炎切割手术、肿瘤引流或者胆囊结肠手术的患者，经常因为没有足够病床和医护人员而等待3-4天。有些患者苦等了3天还进不了病床，气的是直接自己出院了，而有些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却被他们给关在医院里不闻不问的就占据病床4-5天的位置。过去5年呢，包括 Footscray Hospital 在内的 Western Health 紧急手术需求已经激增51%。这里所说的紧急手术是指患者入院时临时需要进行无法提前安排的手术，并不等同于危及生命必须立即进行的抢救手术。而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Footscray Hospital 急诊已经面临着明显的压力了。首次接诊接受分诊护士或医生评估的等待时间中位数达到了1小时31分钟，是全州平均25分钟的5倍左右。而新 Footscray Hospital 设计容量超过500张病床，但目前实际开放的只有约130张。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的 Box Hill 一块用于修建地铁站的土地，究竟该赔偿多少钱呢？维州政府之前的开价是1390万澳元，开发商最初却想要1850万澳元，双方相差460万。而经过两年的协商，价格依然是谈不拢，但是地已经给用了，如今是闹上了法庭。那么根据先锋太阳报的最新消息，去年倒闭，目前欠债权人最高达7亿澳元的开发商 APH Holding近日对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提出了起诉，指责政府强制征地的补偿价格过于低廉。争议地块位于 Box Hill 的941到951 White House Road， 原本是一排商铺，如今已用于郊区铁路环线施工。那么2025年4月要求赔偿1850万，6月降至1770万，9月再降1660万。那么政府最终给的价钱为1390万，这并非维州大型基建项目第一次因征地价格而惹上官司。那么上述案件尚有一些定论，而在之外的另一起案件当中，法院已经要求政府要追加巨额赔偿了，那就是 Bandura Tennis Center 原本获报价3000万澳元，而上周末最高法院近日裁定，政府由于拖欠钱，这个资金不给啊，只付了原本应该付出3000万里面的300万。那么到今天，法院裁定政府还需再支付2000万澳元。这座网球中心是拥有23片球场、一座会所以及一栋平房。2022年是为 North East Link 项目被政府强制征用，之后是遭到强制拆除，而到今年为止，政府仍然是只付了3000万里面的300万。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维州方面的消息比较多。今天就在昨天，在维州墨尔本的 Maribyrnong 的 High Point Shopping Center 是发生了帮派斗殴事件，事发地点就在儿童游乐区前，而在场的家庭是被吓得四处躲避。当时这群人是挥拳相向，互相叫骂，目睹经过的家庭都是惶恐不已。周日是正值学校假期的最后一天，斗殴爆发时购物中心是人潮拥挤。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说，一名保安在冲突中是被踢中脸部，而警方在事发后很快就抵达了现场，分别逮捕了三名年龄为15、16和19岁的青少年。其中年龄较小的两人因聚众斗殴而受到警告，19岁的青少年由于已成年则未被起诉便被获释，所以是遭到了众人的给质疑声。据了解呢，这起事件是没有造成任何人的重伤。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帐篷不断增加，工人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难以负担，那么在新州悉尼的部分地区是越来越像洛杉矶了。根据相关报道，一家服装慈善机构的创办人分享了一张在悉尼一座桥下拍摄的照片，称现场简直像洛杉矶的一条街。他的这张图片是瞬间引发了外界对澳洲可能步入美国式无家可归危机的担忧。洛杉矶最新年度统计估计，当地有45,194人无家可归。而拍下这组照片的当事人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我亲眼看到了这个景象，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里，对吧？这呀，就在我们的悉尼。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年第一次开展外展服务时只发出了11件衣物，那么如今十年过去了，随着需求持续上升，该机构也就是针对无家可归人提出帮助的这个机构，每周通过外展发出的衣物已经达到数千件，十年时间翻了几百倍。那负责人 Chris 表示，我们第一次服务只发出了11件，现在我们要每周发出1300件。该慈善机构通过外展服务为生活艰难的人来提供衣物与人与人之间的支持，目前服务呢是已经拓展到悉尼的各个郊区。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北区的一场民宅派对当中是发生了袭击事件，两名青少年受伤后被送往医院。就在周六的晚上8: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就派人前往了一处位于 The Gap 区的民宅。据悉呢，这场派对是为庆祝一名少年16岁生日而举行。医护人员到场后发现有两名少年面部受伤，并为他们进行了治疗。警方表示，两人的伤是在派对上与另一群人发生冲突后造成的。那么一名来自 Freddy Hills 的15岁男孩的伤势没有危及生命，被送往了昆州儿童医院，而另一名来自同样地区的16岁男孩也不危及生命。警方表示，经调查后，他们在附近是找到了一名15岁的男孩，并将其拘留走，随后啊将他释放。警方还表示呢，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正在努力查明这起事件的具体经过。警方同时呼吁，如果有目击者或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都请您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来提供有效线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来自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的 Perth 南区一处民宅发生火灾后，邻居是破门而入，英勇地将屋内六名儿童给救出。根据相关的报道，就在上周五晚上8: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抵了位于 Yongbab 区的事发现场。据九号台的报道，事发时有六名儿童都独自在家，其中一人正在使用炉灶，一条毯子就在这时候啊着火了。那么邻居是英勇的几名邻居是英勇的冲入房屋，合力把这六名儿童给带到了安全地点。那警方表示，六名儿童均已被送往医院，情况都很稳定，另外两名男子也在医院，情况稳定。那虽然大火是已被扑灭，但他们的房屋是损毁严重，而一名38岁的女子被捕，并被控一项未能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罪名。那具体的消息，由于警方尚未向我们透露啊，为什么这名女子被捕，只是简单的透露了一个罪名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那么，该名女子是将于明天出庭受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了非常多来自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关注，也希望您能够这个不断的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也休息休息，活动活动，然后我们听两首歌曲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第三个单元的内容则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发生在这个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鼓声，鼓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昨晚表示，中东这场战争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事爆发7个多月，至今仍未达成任何外交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基于新制裁的解决方案，唯有基于公正和公平的谈判才能找到出路。

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2日晚，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班森赫的海湾公园大道与86街交界处举行了广东大道命名揭幕仪式，以纪念19世纪参与修建横跨美国东西大陆铁路的广东籍华工以及华人移民对美国及当地社区发展的贡献。

最新消息，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今天向美联社透露，在迪拜航空公司 FJ1073 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了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9月30日，迪拜航空 FJ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这日发生安全事件。

美国当地时间10月4日的清晨，美国佐治亚州杜立县的返校周末街区是发生了聚会枪击事件。杜立县学区督学称，枪击事件并非发生在学校组织或支持的活动当中。据了解，返校周末是美国的高中、大学每年秋季的经典传统活动，主要是邀请毕业生重返母校聚会。

总统普京向在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参加武器装备展的一名参展人员是赠送了手表。普京二日在视察切巴尔库尔训练场期间观摩了武器、军事装备和特种装备展。在听完展品介绍后，普京总统向一名参展人员赠送总统纪念手表。

当地时间10月4日深夜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当天进行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10多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而卢拉当晚在南部城市圣保罗发表演讲称，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

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今天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日本首相近十年来首次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那么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是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警方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舰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克布·巴拉德，此人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强奸杀害一名日本当地女性。

在乌克兰呼吁阻断俄罗斯新的黎明卫星互联网服务之际，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四日发出关于全面太空站的警告。梅德韦杰夫呼吁各国就他所说的非常拥挤的太空环境表现出相互体谅。

最新消息，在老挝今天上午举行的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届主席。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

美国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时间10月4日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全部死亡。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时间的10月4日晚表示，已停止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坠毁的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搜救行动。这架飞机所属的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发布声明称，机上6人据推定已经全部遇难。

于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工业国将释放其石油储备，以稳定局势并遏制油价涨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会议后宣布，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从其储备中释放多达1亿桶柴油和原油。他还说，另外一些伙伴国和国际能源署也将参与到行动当中。

魏德尔批莫茨在德国国庆日时去乌克兰，俄罗斯则讽刺其为乌克兰总理。德国总理莫茨10月4日时突访乌克兰，并宣布了新的援助。德国国内有人不满莫茨的做法，俄罗斯讽刺他是乌克兰的新任总理。正值德国国庆之际，莫茨却前往乌克兰，承诺再次提供数十亿德国纳税人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应是德国的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并且是他们目前正急需的。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4日，印度北方邦尼拉特市，一女子撞见其丈夫与情人一起后上前对峙，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吵。报道称，女子的丈夫试图驾车是将其撞死，而一段事发时的视频显示，该女子是紧紧地抓住引擎盖，趴在汽车引擎盖上面，汽车则是持续地向前行驶，车内则坐着女子的丈夫与她的情人地方警官称呢，这名女子看到丈夫和情人在一起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警方是已经逮捕了其丈夫与情人，涉事车辆已被扣押，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在9月30日，迪拜航空 FJ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是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呢，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机舱的驾驶室内侧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而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其制服后，客机是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3日，三名印度的女性记者指控印度警方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抗议活动当中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而新德里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德里辖区已经收到相关投诉，案件已移交犯罪调查部门，将开展公正无偏倚的调查。

也门胡塞武装四日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

近日，25岁的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仙本那度假村是遭到陌生男子闯入房间性侵未遂。那么昨天当事人告诉记者，经警方调查，当时闯入他房间的是度假村的保安，目前已被拘留。警方那边告知，嫌疑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滞留者，下周就会针对他非法入室和非礼等指控来进行开庭。而度假村那边现在愿意和解并提供赔偿，但度假村是坚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责任。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的竞选现场，是瞬间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领跑汽车是发布声明，领跑汽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蔡康永仅为我司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代言人。目前我司已下线与其相关的全部内容，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续我司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方背景与立场的审核，来切实履行品牌责任，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昨天蔡康永是终于撕下了他在广大热爱他的粉丝和观众朋友面前的那副虚伪的伪装面孔，是公然表态自己是个台独分子。而蔡康永和小 S 原本是备受期待的新节目也是骤然叫停。

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啊，那在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体坛速递当中呢，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准时为您开通。同时啊，我们也在体坛方面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比赛和赛事赛果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3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接下来呢，当这个熟悉的歌曲、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尾声阶段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已经为您开通。那接下来在课完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在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

那么网球呢，昨天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时候是最后几场中国网球公开赛的1/8决赛啊，最后四场是结束了所有的争夺。那么首先第二场出战的啊，在昨天四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的比赛啊，是最终鏖战三盘啊，和对手经过近3个小时的大战呢，郑钦文是惊险的啊，以2-1战胜对手，成功的进入到了本届中网8强当中。虽然他的对手啊，世界目前排名第24位，非常的高，但是郑钦文毕竟是曾经世界前5选手啊，排名最高，世界第4，我们的奥运会的卫冕冠军，由于伤病问题才掉到百名开外。那么双方在近3个小时的纠缠之后啊，终于是郑钦文险胜对手，闯入8强。那么这场比赛，郑钦文中间是数次受到这种观赛群众的干扰啊，当然了，郑钦文在赛后也是向广大的球迷朋友道歉，说比赛当中说脾气没有控制得住，但大家走来走去真的是很影响球员们的发挥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啊，在紧接着的最后一场，咱们另一位非常年轻的，可以说是未成年的孙兴然啊，我们的大满贯冠军，也是世界排名青少年第一的选手，来参加成年人的比赛，也是杀入到16强当中。那么他面对着前世界第2、3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和郑钦文是宿敌的，和郑钦文同时代的美国天才少女啊，今年也只有22岁的可可高福。那么我们16岁的孙兴然一上来就展现出了一种啊，我是青少年世界第一的水准啊，不怕你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第一盘当中，孙兴然是和对手就是你来我往的交战到了5-4领先的时候啊，正是因为一个裁判的改判，是导致了整场比赛的直接转折。那么在首盘呢，这个可可高夫在自己的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也就是第10局当中是0-30落后，紧接着一个判罚啊，原本是孙兴然拿到盘点的机会，也就是说赢下第一盘的机会拿到这个0-40的盘点机会呢结果在这个高福击球的瞬间，他对面的这个广告牌是变广告了啊，这个你也想象不到。那这个事儿很常见是吧，在比赛当中广告牌一直在滚动，但是呢由于丢掉这一分，这个可可高福是展现了他这个丰富比赛经验的一面啊，他是眼看着这个球是救不到了，他就直接向主裁申诉说这个广告牌变换广告影响了我的击球。哎，这个主裁呢也是在看了回放之后说，哎，广告牌是变了，判了这一分重赛，结果让可可高福是连拿4分，保下了他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将大这个局分是跟着我们16岁的小将孙兴然追平了啊。原本是孙兴然拿到局点的机会，盘点的机会，结果因为这样一个改判啊，是直接让可可高夫连拿4分，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那他是展现了自己前世界第二、3座大满贯冠军的这么一个水准啊最终是在首盘啊，就是这么一个争议的节点啊，他是连保带破再保发，是连拿3局，7-5，首盘逆转战胜了我们16岁的小朋友，这个小孩姐啊，大家都戏称孙兴然，就是小朋友来参加成人赛事，还把前世界第二、手握3座大满贯冠军的可可高福逼到不择手段啊。那么在这首盘孙兴然输掉之后啊，被高福给逆转之后，是小孩子的这种天真天性是展现无疑啊，是痛哭流涕在场边。那么在第二盘就当然了，这个实力上的确和对手也是有差距的啊，那高福的这个行为呢可以说是不道德的啊，完全不符合体育道德的，但是呢也是符合规则的啊。那在第二盘上来就连输3局，最终是第二盘1-6就缴械了啊。最终可可高福是有惊无险的啊，耗时1小时30分钟啊，90多分钟的比赛时间，是以7-5、6-1战胜我们的小孩姐啊，孙兴然，16岁的孙兴然，青少年大满贯冠军，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创造了无数记录的啊，这个年轻选手在成人赛场取得连胜记录的这么一个我们号称是天才少女的小孩姐啊，最终是拿到了最后一个。

进入八强的席位，而孙欣然在赛后也是展现了他作为同年龄段世界第一的这种心理素质啊，虽然在比赛当中是痛哭不止，但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积极的总结了这场比赛。他说自己哭并不是因为首盘落败啊，而是因为自己啊就是懊恼自己被对方给采取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这种方式给干扰了啊，自己轻易的就被对方给干扰了。最后还说啊，还是怪自己不够强大。那也是因为这场比赛啊，这个可可高福是瞬间就冲上了这个网球圈的头条，被各种舆论网可以说是接受了一晚上的网暴啊，就说你竟然对一个16岁的小朋友啊使用如此不道德、违反体育精神的这么一个手段，你太不要脸了啊等等之类的。那高福也是有点绷不住了啊，他是不得不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来回应啊，而且是高调回应争议。他说我不是作弊者，各种指责、各种责备对我都不公平，我只是遵守了规则，按照规则提出了我应该提出的申诉啊。他在社交平台上是这样说的，没错啊，他说的也没错，他只是利用了规则的漏洞。那有这个粉丝就一针见血的有网友啊就提出了说，这个广告牌是一直在滚动，并不是在你打那一份的时候滚动，为什么其他的时候全场90分钟你其他89分钟的时间你不申诉，对不对？而且这个广告牌又不是只在你眼球里面滚动，我们中国选手啊或者说孙欣然面前他也一直在滚动啊，凭什么你就利用这个漏洞然后就让这一分重赛。而中国的著名体育评论员啊，网球评论员解说员张胜也是说，就是这一分不得不承认，虽然说高福是充分利用了规则，但是不得不承认的确就是这一分是瞬间啊就改变了场上的局势，让我们孙欣然5-4即将拿到局点的情况下啊，这一个争议判罚是让高福得到了喘息。而高福经历过无数次的世界大赛的历练，甚至大满贯的决赛他都经历过6次啊，而我们这个孙欣然是首次参加 WTA 成人赛事，一参加呢就是1000级别的，仅次于大满贯的这么一个高级别的赛事，而且是在家门口作战，无数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在下面为他给摇旗呐喊、呐喊助威啊。那这个观众的鼓劲儿啊，在自己顺风的时候呢，的确是一种鼓舞，但是如果说一旦落入到逆风，那瞬间呢，这巨大的鼓励啊，相信喜欢体育运动的听众朋友们肯定都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去参加个比赛啊，旁边全都是支持你的人，那你肯定是占据着这个人和的优势，但是当你落入这个下风的时候啊，这曾经这么一大股助力瞬间就会变成把你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一种压力啊，因为你觉得这么多人支持我，我不能输，或者说哎我不能怎样的啊，瞬间就会变成压力。那么高福是在那个就是在昨天的这场比赛这一分之后进行了共10局比赛啊，他赢下了9局，和之前进行的10局呢他只赢下4局，是截然不同的表现啊。那么高福说，他的原话说，我规则不是我制定的，只是遵守规则，按照规则提出我的质疑却遭到你们网暴，他说我觉得很费解。他还表示对孙欣然进行了毫不掩饰的称赞啊，他说孙欣然是极具天赋的优秀选手，比赛结束后已经就这次意外我主动向他道了歉。他孙欣然也表示完全理解，看到孙欣然的情绪非常激动，我很难受。他说我也曾经历过他的这个年纪，我也曾在他这个年纪是世界第一，他说我非常明白这种滋味，只是但昨天的这场比赛只是他辉煌职业生涯的开端，也是他必须学到的一课啊。这个相信可可高福只是按照他心里的想法给表达了一下，而且可以看到两位选手私底下并没有对对方的不满啊，但是他的这一番发言却不说还好，却让更多的网友是各种的侮辱性的语言就说出来了啊，就不堪入目，在这里就不说这些网友的评论了。总之对于昨天的这场比赛，相信
孙欣然呢，也是的确肯定是学到了这些他在青少年赛场是没有办法学到的一些东西啊，毕竟他在他这个年龄段里属于无敌的存在啊，也不能说无敌，只能说很少有选手能够把他打成这个样子。随着昨天的这场比赛落幕啊，也就意味着本届中网的八强16强啊，下半区的八强是全部产生，那么中国选手呢是仅剩郑钦文一人了啊，进入到这个16强当中啊。郑钦文也是经历了3个小时的苦战，才艰难战胜了24号种子布兹科娃，闯入到本届中网的16强当中。那么由于世界第一世界第二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是先后被爆冷，那么郑钦文可以说在进入到半决赛之前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了啊。如果郑钦文能够可以下一轮的对手没有很强，和这一轮的诺斯科娃是和这一轮啊32进16的这个对手啊是同一个水平上的，就是郑钦文呢是处在实力占优的一方，但是双方实力没差太多啊，属于谁击败谁都可以接受，但是大概率是郑钦文会战胜对手啊。那么下一轮的对手，如果郑钦文能够顺利晋级的话啊，黑马查拉耶娃啊，他的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就是爆冷战胜了莱巴金娜的这个啊，战胜世界第一的这位选手。如果郑钦文顺利晋级的话，将会在8进4的比赛当中再次面对着前世界第一，也就是刚刚在美网郑钦文让五追七啊，0-5落后之后连赢7局，把这个5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给打崩的这么一个对手啊，那就是斯瓦泰克了。假如郑钦文顺利进入4强，那么挡在郑钦文面前的进入决赛的那座大山，就是昨天晚上依靠规则战胜了我们16岁小将孙欣然的美国天才少女，也是郑钦文一生的宿敌，也是郑钦文到目前为止啊和他职业生涯交手的所有选手当中唯一还没有战胜过的美国天才少女，前世界第二3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可可高福。很多网友都看好郑钦文顺利进入8强啊，毕竟他下一轮的这个对手查拉耶娃娃的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是世界排名仅有118位，但是能够爆冷战胜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就证明了，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那世界排名这么低，只能说是他的发挥不稳，可能偶尔出现一下高光时刻，但是万一这个高光时刻就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再出现在这个赛场上呢，是吧？所以郑钦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提起120分的精神来打这场1/8决赛。也看好郑钦文能够顺利的在闯过查拉梅耶娃这一关之后在8进4如果那边也顺利的话那就是再次对战斯瓦泰克。也看好郑钦文现在的状态能够战胜斯瓦泰克，闯入到4强当中。

再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中国男足国际足球邀请赛，这个是从9月24号开始的啊。那么10月6号今天是进行最后一场比赛了，就在澳洲东部时间咱们今天晚上的10:35，中国队将迎战本届邀请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塔吉克斯坦队。那么昨天呢，国足主帅前国脚邵佳一是接受了采访啊，因为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中国是3-0战胜马尔代夫，随后是在上一场热身赛当中是爆大冷啊，不仅是近50年首次输给巴勒斯坦队，而且是面对着巴勒斯坦，仿佛是面对着踢巴西队一样啊，是被对手，被这个世界排名比我们还低的世界排名100位开外的对手啊，踢了一个5-0，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啊。所以这个邵佳一在刚刚上任还不到半年，就面临着下课的危险了。如果今天晚上的最后这场热身赛还不能战胜这个塔吉克斯坦的话呢，啊，那估计很大可能性啊，这个铁打的中国男足，啊，流水的中国男足教练，这个规律还是要再继续下去的。那这邵佳一有可能成为中国男足史上命最短的啊，这个在职的时长最短的主帅。哎，也不知道怎么踢的啊，面对着巴勒斯坦啊，中国男足能被踢一个0-5，真的仿佛对方是巴西啊，不是巴勒斯坦。所以今天晚上啊，中国男足究竟这个主教练邵佳一能否继续留任呢？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35，面对着塔吉克斯坦和对手巴勒斯坦是一个水平的啊。那么巴勒斯坦踢了中国一个5-0啊，不知道这个塔吉克斯坦队会和中国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当然了，这支中国队就是咱们中国的国家队啊，并不是之前节目当中各位和大家经常提到的咱们的 U17 U20 等等啊 U23 等等这些在亚洲已经拿下冠军啊，闯入各种决赛的中国男足，而是正正实实的代表中国出战奥运会的中国国家男足队。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2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其实现在说夜晚有点早啊，虽然已经快7点钟了，但是天还亮着呢。没错，我们进入到夏令时了，我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柯凡在全华语广播，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两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3: Authorized by S. Bloomall,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 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 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果，
1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8: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1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9: 我们这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9: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0: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收于每桶$101.39，涨幅为1.34%。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收于每桶$105.68，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如何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